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蝉。
4: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这个地方之前水量充沛，但现在这里都干透了，那说明没有水供植物生长，也就没有植物供动物食用了。即使这个区域并不像之前那样肥沃又充满生机，河里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水才对，怎么都没了？或许我应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那听起来不像水流声。那是什么？
2: 大家都醒一醒啊，我们在地底下等待的时间够久了，现在到我们去树上狂欢的时间了。时候树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5: 对呀，我们的树到底怎么了？
4: 打扰一下，这些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
2: 什么？
4: 这些树？
2: 安静一点，我想这位毛茸茸的老兄有话要跟我们说。
4: 谢谢，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想问这些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5: 简直是天大的麻烦，我们是蝉，我们在地下待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健康的树在上面产卵。
4: 你们在地下待了多长时间？
2: 有17年了。
4: 17年吗？那可待得真够久的。这些树很显然并不健康，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些更健康的树，但它们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
6: 那可不行，兄弟，只能是这里健康的树。
4: 你们可以飞到别的地方的树上吧？
6: 不行，蝉不是很擅长飞行的，我们身体笨拙，而且我们长途飞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疲惫。这下知道了吧，完全不行。
4: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办法转移你们，找帮手把你们移到健康的树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海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报告队长，我发现了这些蝉，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3: 帕尼，我们的连线情况似乎不太好。
8: 我还以为我耳朵有问题，出现嘈杂声了。
6: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呢，帕尼？
7: 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飞到其他的地方去。
8: 他是想说自己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有翼怪物追赶。
9: 天爷呀，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些是蝉，难怪我们听不清帕尼在说什么。蝉是非常吵闹的，至少可以说雄蝉是这样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在非常远的地方。

0: 方也听得见。
1: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2: 我说过了。
3: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4: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1: 又一个猜谜游戏。
0: 帕尼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健康的树来让它们产卵。
5: 确实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1: 埋在地下17年吗？
5: 没错，直到它们成长为成虫，然后蝉的成虫们会全体出动，一起爬到树上产卵，整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0: 但遗憾的是，留给它们产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且它们需要健康的树叶来喂补它们的幼虫，所以如果它们没能尽快找到健康的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场大灾难。
3: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海龟艇去帮助帕尼为那些蝉寻找适合产卵的新地点。
6: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他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3: 皮上，一旦兔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4: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3: 帕尼，兔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2: 什么？
3: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
6: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最好戴上这些降噪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3: 好主意。
7: 救援人员来了，
1: 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蝉朋友们吧。
6: 你们好呀，我是兔兔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
8: 树，
6: 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蝉待在一起吧。
4: 没问题，兔兔兔。
1: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6: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4: 我希望帕尼和兔兔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5: 哎，你听见了吗？
9: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10: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1: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4: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5: 你说什么？
4: 吃一点鱼饼干吧。
9: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
5: 是啊，谢了。
6: 皮医生，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康的树。
4: 抱歉，兔兔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6: 我把路线传给你。
4: 啊，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兔兔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蝉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
7: 这里的誓言可真是太酷了。
10: 那里真的有健康的树吗？
9: 让我看，我想看。
4: 我的小乖乖啊，
9: 糟糕，都怪我。
7: 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4: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艇上，兔兔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这下好。

0: 多了。
1: 哦，让我看看。
2: 嘿，不要霸占这里。
0: 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哦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
3: 哦，我的老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4: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3: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你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0: 拜托，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坠落。
3: 哦，我的老天，我现在失去皮医生的定位了。
4: 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
0: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5: 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0: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
6: 不，
7: 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啊！
5: 啊，怎么回事？
8: 我们得救了！
0: 感谢你们来救援，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
4: 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
8: 是个适合我们产卵的好地方。
4: 哦，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0: 不要说。
7: 我看他们真的知道该如何享受。
0: 什么？
7: 我是说，就当我没说。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蝉。
12: 嘈杂的蝉声让人耳朵难受。他们在地底下待了17年，孵化成幼虫，挖洞钻入地底，成年之后叫声更大的回归。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售后有我，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1: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5: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1: 这叫睡衣。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1: 啊。那你要干嘛？
0: 我想穿。
1: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0: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1: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2: 啊，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0: 我知道，闹洋事儿嘛。哎，要这个。
3: 好，
4: 可以吗？
3: 嗯，不错，睡觉睡觉。
2: 爸，这是怎么了？
1: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
2: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谁呀、啊？还是啊，
1: 是啊，是。
2: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0: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雇。

0: 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1: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0: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1: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0: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1: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0: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1: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0: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1: 妈，你不累啊？
2: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1: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2: 我早饿了。
1: 看，
0: 行，吃吧。
1: 哎，爸，啊，你请客。
0: 好，
1: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0: 啊，我请就我请，走。
1: 总算不逛了。
0: 高。
1: 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0: 嗯，我也是。
3: 你不是？
0: 嗯，
3: 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0: 那也算吗？
3: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1: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3: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1: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3: 当然能吃了。
1: 不用点菜啊？
3: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1: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0: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那就用这个吧。
3: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0: 哦。哎，你不去吗？
3: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0: 好。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1: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0: 嗯。哎，你没拿杯水啊？
1: 我一会儿再去拿。
0: 啊。
3: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1: 也没人拦着呀，
3: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1: 笑话我们什么呀？
3: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0: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1: 就是。
0: 吃。嗯。嗯，嗯，嗯。嗯。嗯。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这。
1: 你嫌我们丢人啊？
3: 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1: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0: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1: 就是。嗯，
0: 毛病。
1: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0: 别急，来吃。

0: 去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

0: 钱。
1: 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嗯嗯，
0: 我再去拿点。
1: 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儿。
1: 哎，这个，嗯，这个，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2: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2: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她。
3: 就拿这么点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4: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4: 给咱俩拿的，咱俩
0: 一起。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这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3: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1: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3: 我看你是忘本了。老姜，
1: 哎，
3: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1: 嗯，
3: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1: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1: 哎呀，撑死我了。嗯，
3: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1: 是跟我来的吧？
3: 是，
1: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占上个之最。好啊！
0: 哎，我正想下去割麦子。
1: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3: 我也想割。
1: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1: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5: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1: 啊，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1: 哎，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5: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1: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呢。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吗？
0: 厉害，蹦蹦的跳。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1: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是不错。妈，你说呢？
5: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1: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1: 哎，
5: 别瞎说。
1: 胡说八道。

0: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嗯，
1: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0: 你闭嘴，让你爸说。
2: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1: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0: 这孩子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2: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走，
2: 拿着枪。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咱那边呢？
3: 你是他啥人啊？
1: 我是他姐。
3: 哦，等一下啊。
1: 哎，
4: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5: 哎呦，妈！
6: 哎，魏民啊！
5: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5: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1: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5: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1: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5: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0: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5: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1: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2: 去，咱换衣服去吧。
1: 你赶紧的、
0: 哎、等你啊。
5: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1: 妈，他这胖了吧？妈，
0: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慢点，哎，妈，没事吧，妈？哎，
1: 毛病真多。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我俩说什么呢？
2: 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江亚飞，
0: 你怎么这么贫啊？你才知道呢。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啊，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0: 爸，你别瞪我，你再想想还有谁？
2: 哎呀，还有一个叫棍子的人，那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0: 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
2: 看水，村里怎么没人啊？哦，
0: 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3: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
2: 棍子，认识吗？
3: 不认识。
2: 哦，有一个。
3: 叫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有叫六指的。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4: 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3: 哎呀，大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5: 燕凤吧？燕凤呢？
3: 这不出来了？哎呀，出来！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5: 来看看，
3: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快家里，快家里！哎呀，
5: 好好好！
3: 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来来来，站在这儿吧，你。
5: 好长时间没来，
3: 够不够？够不够？哎，水上站着，都是热乎的。
5: 太
3: 你错了。

0: 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1: 棍子，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来来来来，是我老伴儿。
2: 这怎么叫啊？
1: 这棍子哥。
3: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4: 本来有时间走了啊。
3: 啊，好，慢走啊。
5: 哎，怎么走了呢？
3: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5: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3: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5: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3: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5: 你还能报幕？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3: 来一个
5: 啊，
3: 来一个啊。
6: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5: 太傻了你！
3: 你才傻呢！哎呀，别动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5: 说，
3: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5: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3: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是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5: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3: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7: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3: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7: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3: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5: 嘴还挺甜的。
3: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什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吧？上班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你们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2: 指我六十了，哎，
3: 给我下来了吗？
4: 是是是，
3: 哎，好好，
5: 你打样就这么大，就六十了。
4: 是啊，哎呀，
5: 也不错，没得说
3: 啊。你们聊啊，哎，
4: 好。
3: 怎么了？
6: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1: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
6: 就他
1: 回来了，阿成，
3: 回来了，
1: 那你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3: 好好好，
1: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3: 好好。

0: 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
1: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1: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
0: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

0: 要不离婚就好了。
1: 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2: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3: 金大爷，拿着擦手。
4: 哎，好好好好好，
3: 快点吃饭了。
1: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5: 比如什么呀？
1: 比如
6: 什么呀？
1: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3: 过来，
7: 你坐你的，
3: 坐坐。
7: 六六
3: 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
1: 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
3: 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
4: 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
1: 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六开，六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6: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1: 哟哇，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3: 哟，我招呼你们，快吃啊！
1: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3: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
1: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2: 我不说。
8: 常来哈，就慢走啊。孙大爷。
1: 是那个谁吗？
2: 是。
3: 回去吧，他回来了。
1: 妈，看那边，开院。看到没？就是那个。啊，看。
4: 哎呀！今天这老乡真热情，来回去吧。
6: 你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吗？是张桂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1: 你大度点，你主动邀请一下。
6: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9: 不看。
6: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9: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

0: 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2: 亚飞，亚飞，
3: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3: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啊。
3: 哎哎，你别急啊，妈。
4: 谢谢啊。
3: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5: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3: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户，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0: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真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0: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2: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风景
3: 人文堂，三生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人才，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生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任元堂三生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生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

0: 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1: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2: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肠，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

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4: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5: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

0: 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十

0: 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呀。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5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俺们种了个地。
4: 只要咱不放弃，
5: 走，
4: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们，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再见。
1: 哎呦，看看卫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2: 肯定是。
3: 哎呦，
2: 这闹什么呀你？
3: 还没来呢，
1: 看啊，那是吧？
3: 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1: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3: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1: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3: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1: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3: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1: 哎呀，来了来了。
3: 那边，哎，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1: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
3: 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城？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快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0: 行啊，走了接近。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1: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2: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4: 你看，
3: 妈，
2: 他们俩怎么了？
4: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胃疼？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给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谁说不是？
0: 我说，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
3: 她没事，咱知道轻重。哼！
4: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哎，你哀什么哀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2: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5: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得受了？
6: 妈拉着脸也不是因为他，
5: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6: 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5: 哎，有道理啊。
6: 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5: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6: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接到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5: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0: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
1: 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0: 不是，跟妈没关系。
1: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0: 为什么？
1: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生生拆散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拆一对吗？
0: 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
1: 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2: 在听谁的呀？
3: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2: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3: 听叶倩文的吧。
4: 哎，安然。
3: 哎，
4: 你去厨房帮忙吧。
3: 哎。
2: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4: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
2: 啊，校园歌曲。
5: 姐，姐，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6: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5: 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多不痛快，
6: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
5: 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
6: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5: 什么名堂？
6: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5: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6: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
5: 那你说为什么？
6: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5: 他，
7: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8: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7: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8: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7: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8: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再。
7: 哎呀！
8: 看，你看我干嘛呀？
7: 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那我给重新考虑一下了。
9: 干啥？
7: 哎，小燕。
9: 他是谁呀？
7: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9: 嫂子，
8: 你好。
9: 进去吧。
10: 走。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瞎忙活，累个半死。
11: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10: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12: 哟，情绪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1: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10: 什么生日礼物啊？
12: 来来来，
9: 爸爸，你们看，铁梅。
10: 这是
9: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11: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13: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9: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她。
10: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12: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14: 哎，谢谢阿姨。啊，阿姨，生日快乐！
10: 谢谢你，来吃橘子。
14: 谢谢。
12: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1: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12: 怪不得。

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了。你谢他什么？谢他把我们打了预防针。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妈，生日快乐！妈，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你来生日快乐！来，祝
你给他，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1: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江长安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
0: 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1: 他呀，活该，自找的。
0: 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你说话真够损的啊！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嗯，知道了。
1: 这么多，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0: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1: 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真不愧是大学生，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那是。那就交给你了啊，乖，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呢。
1: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你说的谁家？
2: 对象呗。你有对象了？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哎，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1: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你看，哎，行行行行行。 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理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2: 嗯。
1: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2: 嗯，去吧去吧，
1: 啊，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1: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2: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1: 你以为呢？走。
3: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1: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4: 那我看看。
1: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江昌义。啊，
4: 哎，
1: 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5: 少说两句。
1: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2: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赶紧送我们回去。
5: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2: 停车停车。你走吧，谢谢啊。
6: 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7: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6: 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
2: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7: 哎，我看你还赖不赖？
5: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7: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2: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7: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5: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2: 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5: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儿没你事
7: 儿。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4: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5: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8: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5: 他俩能谈恋爱吗？
8: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5: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8: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5: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8: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9: 妈。
6: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啊！
9: 哎，爸，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8: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
7: 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2: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8: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准去。坐。嗯，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把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

0: 我看昌邑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对。
1: 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2: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3: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0: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
1: 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那不行。他活着就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
0: 怎么办？
1: 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0: 但愿他能听你的。
1: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整。
4: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5: 是我们，怎么了？
4: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5: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
4: 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5: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4: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5: 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妈，他们回来了，快去把他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呵，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呢。
1: 我做什么事难看？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妈。
1: 你别这么激动，你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1: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爹，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堂哥，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妮，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你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您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2: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1: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3: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2: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 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1: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
2: 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带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4: 记住，不要钱，扫码。
2: 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 幸亲临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2: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带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5: 为啥免费送？工艺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
2: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
6: 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10几道工序。
7: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闻香静气，润养身心。
6: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8: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闻完配饰，拿在手里盘完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
9: 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1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千年香阳，一株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
2: 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戴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6: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
11: 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12: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

0: 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1: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得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2: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3: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4: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5: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6: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5: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7: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3: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8: 香味会不会带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2: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9: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6: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3: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5: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2: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3: 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1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

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

0: 领队了。
1: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2: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闻香静气，润养身心。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1: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0: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3: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1: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5: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6: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透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1: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0: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2: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2: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1: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
7: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8: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10几道工序。
2: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闻香静气，润养身心。
1: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9: 很多人都以为荷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荷香珠真正的妙用。
1: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8: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2: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0: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7: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得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1: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

0: 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最关键的是他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他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4: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0: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5: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5: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6: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2: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待于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7: 香味会不会带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0: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8: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5: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0: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2: 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1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这个中药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9: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

0: 领队了。
1: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2: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闻香静气，润养身心。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1: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针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7: 拉面饭。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5: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5: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
1: 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2: 啊！
0: 那你还不赶快回去？
2: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0: 我也去，你去吗？
2: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你滚我的远远的，永远别让我再见！

0: 姑，
1: 艾达拉，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让我走！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干嘛？你干嘛又看我？啊？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0: 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1: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有脸闹啊？
0: 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大，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

0: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还不寒心？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 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1: 睡觉。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2: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3: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那随了谁了你啊？
1: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3: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哎，

0: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
1: 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能本事死大灰，
1: 你看
0: 还得十分
1: 的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天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要睡着吗？
3: 我们
2: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0: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一下。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下什么下？再叫出去！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6: 通讯员，
7: 到，
6: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6: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8: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
8: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的人老偷听电话。
1: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9: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1: 可能吧。
9: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9: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1: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9: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2: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0: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2: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
1: 接电话去。
2: 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1: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2: 行，你都给我累记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1: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2: 破了，缝一下啊。
11: 我是你保姆啊。
2: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儿，正经点儿，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
0: 说吧。
1: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
0: 你以为我傻呀？

0: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计一日，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2: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嘛。
0: 他呀，
1: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饿，饥饿的饿。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闷饿闷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啊，让他饿闷饿闷说的，说的哭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1: 这死羊，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1: 哎，亚飞，
3: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4: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
3: 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灯上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4: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4: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4: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4: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理儿他姥姥了。
4: 去你的。
3: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4: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4: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的。
4: 哎，人家来了啊！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4: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5: 董事长，
3: 哎，
5: 您老师您好吧？
3: 好，好，好，嗯，哎，

0: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哎，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点啊？
1: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0: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1: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0: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1: 哎呀。 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0: 看我，看我干什么？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是不同意吗？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1: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
0: 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1: 行行。
2: 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3: 怎么变了？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司令员真不错，那是。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二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
4: 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微信最高了，每次五几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1: 认识你很高兴。
5: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啊，好多了，快好了。
1: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 这不有椅子，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他就这样，
2: 挺好挺好。
1: 爸，
2: 哎，
1: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笑>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2: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5: 这爸好啊，
1: 就是。
5: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2: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1: 遵命。
2: <笑>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嗯。
1: 什么呀？
5: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1: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5: 那得普通话，甩的不够好，有口音。
1: 许多人泛音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0: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亚飞怎么说话呢？
2: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1: 科长，
0: 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过几天再来看您啊！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嗯。来喝水。风景。
6: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7: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8: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

0: 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0: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0: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亲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
3: 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生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1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

0: 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8: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

0: 真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

0: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7: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

0: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0: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4: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领回家。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

0: 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正在播出。
2: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
3: 哎，咋了？
4: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5: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事多成这样。
6: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7: 爹，那个老不要脸的还要取银子啊？
8: 谁拿走的？不要脸的！
7: 要么你今晚打死了，要么你放俺走。
8: 你走吧。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没钱追到追究。
6: 不行，
8: 可不敢松口。
2: 俺给，俺给，俺给。
7: 俺老
2: 那娘一看就是。
7: 咋的？
2: 一看啊，老漂亮了。
7: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画回脸游街？
8: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2: 你先施暴啊！
9: 咋回事？师傅咋死在炕上了？
10: 俺们就想洗脸刷牙。
11: 这什么毛病啊？
8: 拿那个盐刷牙。
10: 俺想洗个澡。
11: 完了，这缸废了，
7: 着火了，我带我进去。
11: 你
12: 哎呀我的个天
11: 啊，你造他干什么呀？
10: 这牛啊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1: 俺不要
13: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
11: 俺要
7: 回来。没在玻璃呢，
8: 扎透了还还不回去了
10: 吗？那就吃了呗。
7: 爹，
2: 你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1: 呸！这个宁老抠，
14: 咱家要有好事了，你帮大脚提个亲。
2: 就你这点臭钱，连个零头都买不起。呸！
11: 呸！就是个宁老抠。
2: 俺看你真是穷疯了。
6: 爹，
14: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嘴上过瘾了，那15亩地
8: 没了呀。
1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10: 那地俺不要。
8: 苍天哪，
11: 倒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6: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5: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1: 这小子翻脸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7: 哎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6: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有爹？
15: 老爸。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6: 谁是大山？俺不是。
7: 孔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3: 必须要用的。

1: 只要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俺们种了个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 强梁，不把粮食放下！
3: 快点，
4: 俺们全部都得。
1: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0: 只要咱不放弃，
4: 别动，
1: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上马！
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一家人，吃菜。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5: 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人家不是？
6: 啊，没这个称的。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明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1: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1: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1: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2: 哪个人大代表啊？
0: 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2: 29团。
0: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2: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0: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3: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1: 什么战略眼光？
3: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1: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3: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1: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3: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儿。
1: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3: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1: 多好条件呐！啊，
3: 你说呢？
1: 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4: 哼！小妹儿，江子里好。

0: 哦，吃饭去啊？吃饭去。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1: ，就这几天了。行了，就去吃饭吧。哎，好。司令奏号。
2: 这样还想追我们家雅飞呢。啊，顾主任，哎，大范，大范，打不到了啊。
3: 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4: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呢？只顾问。
3: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2: 哎，哼，我要能打，用不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啊。
0: 不让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
1: 利？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3: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3: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别走，
1: 放手。
2: 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0: 小声，
2: 干嘛小声啊？
3: 什么呀？干什么呢？
2: 嗯，走。
3: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鲜馅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谢谢啊，谢谢你。
3: 你动作快点。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3: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4: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3: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4: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3: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

0: 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1: 光你们种药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0: 闭上你那乌鸦嘴！
2: 啊，来了
3: 来了，
4: 鼎副参谋长好。
3: 好好，坐下。
4: 顾顾浩。
5: 好啥好？
4: 坐。
3: 你坐这干嘛？
4: 厨房帮忙去。啊。嗯。
3: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6: 亚飞还没回来啊？
7: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6: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7: 我还敢叫他帮忙吗？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6: 这叫什么事儿啊？
7: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6: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哎，
4: 怎么着？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4: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懂得不好。
4: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那行，你拿酒。来。
4: 这个，
5: 哎，谢谢。哎，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1: 嗯，
4: 这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1: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嗯
4: 嗯。哎。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
6: 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
5: 哎，好好，嗯，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支持的团团热，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3: 嗯，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
2: 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来，哎，干一个啊！
5: 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7: 姑姑，
2: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8: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9: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什么呀，这孩子！
4: 啊，亚飞，来一杯。
9: 不来。
4: 那陪一杯嘛。
9: 半杯也不陪。
4: 为什么呀？
9: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9: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9: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3: 哎呀，算了，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9: 嗯，
4: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5: 副参谋长，哎，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

0: 这个酒该出洋相了。啊，好，嗯，来，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1: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0: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2: 哎，这下好，这位老板，嗯，这下好，吃一两个。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3: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2: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3: 好，好，好，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0: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3: 江副连长，那的确是没有酒量，就。
4: 不干了吧，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哎呀，
5: 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4: 就是，你喝了算了。
3: 干着它。
4: 喝，
3: 好好好，我干。
4: 哎呦，快吃个饺子架呀！
3: 喝
4: 着，快着。 大口吃，管用管用。
3: 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
3: 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
2: 给谁啊？
3: 这你也要管？
2: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3: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部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

0: 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1: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1: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嗯，
1: 别的意思。家副连长，
0: 嗯，
1: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1: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啊，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啊。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2: 打开。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2: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2: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2: 哼，还真有眼光。
3: 送鱼来了。
4: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碰上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3: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4: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芬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5: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2: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想。

0: 小点声。
1: 哦，钓着鱼了？
0: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1: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0: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1: 我才不去呢，留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0: 杀两盘？
1: 杀两盘？
0: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2: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3: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2: 谢谢啊。
4: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5: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2: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5: 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6: 指导员
2: 啊，
6: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2: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酒呢？
6: 哎，
5: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2: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沾点太热。
5: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2: 哎呀，回家吧！哎呀，
7: 亚飞。
8: 部长，
9: 哎，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

0: 5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

0: 再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

0: 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

0: 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降水远离，各地陆续转晴。需要注意的是，昨天开始的大风降温过程还没有结束，预计一直到明天上午，各地的风力普遍较大，普遍有5级左右的东北风或偏北风，西北部局地的阵风风力可达9级以上。降温会在明天早上触底，届时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的最低气温会在-5到-4度之间，完全是冬天的体感。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在个位数的也不在少数，请大家及时关注气温的波动，提前做好防寒保暖措施。明天进入到国庆假期，预计假期期间2号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和时段会维持晴天为主，偶尔多云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4号前后还会有一波大风降温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假期行程。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晴，20到10度。西柏坡晴，18到10度。南大岗湿地晴，17到10度。平山腾龙山晴，18到10度。塞罕坝晴，5到-5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1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3.9度。

0: 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4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3.2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3.2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3: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妈。
1: 嗯，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1: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1: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1: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1: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0: 妈，
2: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0: 我找你谈谈。
2: 谈什么？
0: 你说呢？
2: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0: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2: 谈谈谈。谈吧。谈吧。
0: 您问吧。
2: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0: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2: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0: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2: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0: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2: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0: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2: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0: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2: 你接着说。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2: 继续说。
0: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2: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2: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0: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2: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2: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2: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0: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1: 吵什么呀？啊，
2: 我问你女儿，
1: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1: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1: 谁说不行了？
2: 你同意了？
1: 谁说我同意了？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2: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1: 算了，你就让
2: 他
1: 走吧。
2: 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2: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1: 冷静，冷静，再冷静。
2: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

0: 我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那你有什么好法子？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
1: 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首长，坐吧。不用了，
2: 让你坐你就坐嘛。是。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1: 没有这事儿了，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谈。
3: 亚飞说有，
2: 你别说话。那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3: 真的没谈。
2: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
1: 你们在恋爱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怎么个好法啊？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什么事儿？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3: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2: 真的没有？
1: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是。哎，小鱼啊，
4: 到。
2: 今天的事儿。 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3: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2: 知道了，
3: 走吧。

0: 司令。
1: 啊，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哈，
5: 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6: 怎么样？
7: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6: 你就骄傲啊？
7: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6: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云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7: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啊。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5: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7: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5: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头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
1: 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那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0: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
1: 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1: 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
0: 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看你说的，
1: 这又不是乌龟跟那谁赛跑，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2: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指挥出乱子来，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2: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
0: 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只要他喜欢就行。没立场。哎，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
3: 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0: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
1: 你这说什么话？
0: 人话听不懂啊！

0: 找什么呢？
1: 哎，没有。
0: 怎么了？睡不好觉？
1: 我是觉不够睡。
0: 那你找安妮要干嘛呀？
1: 我不想活了，想死。
0: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
1: 还是你了解我。
0: 说实话，那你干嘛？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0: 这儿。
2: 小蛋来了。
3: 啊，爸爸。
2: 哎。
3: 吃了吗？
2: 啊，吃过了。你呢？
3: 我也吃了。
2: 啊。
3: 你阿姨在家呢吗？
2: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3: 行。阿姨，阿姨，
4: 哎，小丹啊。
3: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4: 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顾。
3: 你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4: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3: 啊，亚飞在家呀？
4: 在，在他屋里呢。
3: 啊、
4: 哦，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3: 是吗？
4: 你去看看他。
3: 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4: 去吧，
3: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吃药了。
2: 啊。
3: 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啊！阿姨，阿姨，怎么了？阿姨，你别吓我！
2: 喂，总监，快给我接医院的高院长。
3: 拜拜拜拜，别找我们院长，亚飞他没事儿。
2: 你是他娘的什么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子药还说没事儿？
3: 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是，你看看，
2: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5: 别说了，亚飞，
1: 讨厌。
2: 要学多长时间啊？
6: 啊，学半年。
2: 哦，
1: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6: 嘿，中优仨呢，都是个读书班嘛。嗯，
1: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2: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1: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2: 来喝水。
6: 哎，
1: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6: 好好，您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4: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6: 好。
2: 好。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亚宁的主意了？
4: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2: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2: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不就是看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4: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亚宁合适啊。
2: 哟，他怎么跟人家亚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亚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4: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

0: 啊，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都不懂，真是。
1: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0: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你看看，
1: 我说什么呢？
0: 我逗你的。 主任吧，啊，
1: 那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仁哥带给你的东西，你插手一把吧。就一件
0: 毛衣，不用查。
1: 谢谢新人。你这一削，还真像你姐。
0: 你还见过我姐啊？
1: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无嘴伤，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
2: 括弧，微随地。哎呀，跟你加水了吗？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那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3: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2: 谁知道呢？喜忧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我先看。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
0: 你出牌吧，大妈。嗯，
2: 对。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2: 啊？
1: 妈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0: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啊？
1: 哎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0: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1: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
2: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1: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2: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0: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2: 来，说，来，说着。
1: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0: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1: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0: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1: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1: 老姜，你聋了？耳朵塞驴毛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1: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0: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1: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0: 发烧了。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1: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蒙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给他弄点水来喝。
0: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啊？
1: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0: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1: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0: 啊，来，
1: 这么热能喝吗？
0: 我试了，能喝啊。
1: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都一样啊。
0: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1: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0: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1: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0: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1: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0: 那
1: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

0: 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补个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为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

0: 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手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忧郁，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这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

0: 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补个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为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

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

0: 点朋友，送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证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证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

0: 树立河北经济。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7: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7: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难过，还踏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9: 拉面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毛笔，烧的。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1: 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2: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0: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2: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4: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5: 对，
2: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6: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好，回去吧。
4: 王姐，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8: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8: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8: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8: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8: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8: 走吧。
9: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9: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0: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10: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8: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0: 多嘴多少。
8: 亚飞，你看着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6: 哎，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0: 去了。
1: 他怎么老哭啊？
0: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0: 不哭
1: 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0: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1: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2: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2: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0: 饿什么饿？刚吃完。
2: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2: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0: 好了好了，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0: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讨厌！
0: 好，行了行了，
1: 这不是找事儿吗？
0: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2: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2: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1: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2: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0: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2: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2: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2: 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0: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2: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0: 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2: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0: 哪有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3: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0: 来，
1: 要用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哎呦！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2: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1: 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2: 行，没问题。艾妈，你只要

0: 竹杖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跑到这儿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啊、你？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哎，你交给谁呀、啊？
2: 我交给你呀、啊，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3: 哦，那个是市文化官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3: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3: 您来跳
1: 啊？
3: 您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4: 别往下蹲。哎

0: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0: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0: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过来。哎呀，训练。
1: 安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0: 一、二、三。
1: 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0: 哼，看样子是真累了。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行了，不行就算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肯定
0: 的。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0: 肯定是你嫂子。
3: 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啊？
0: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0: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3: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0: 是别人你不接了？
3: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1: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你说我要干啥来？
1: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3: 嗯，这是个好事儿。
1: 啥好事？
0: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孙就没人看了。嗯，
3: 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3: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3: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0: 又什么时候扭的？
3: 昨天刚扭的。
0: 你就胡说吧，那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3: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4: 挂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3: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3: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2: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3: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0: 那谁呢，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1: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5: 叶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
6: 行吗？
5: 行。葛老师，王叔叔。
7: 哎呀，亚飞啊，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5: 来了吧？
7: 别找了哈、啊，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8: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5: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7: 那叫他来啊。
5: 哎，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1: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厨子去吗？
5: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1: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哦，不够！哎呦，爷爷，哎呦，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2: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0: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2: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2: 谁卖废品了？干嘛？
3: 雅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2: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0: 好了，嗯。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4: 二大大，三大大，大大大，四大大。
5: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走走走。
3: 啊！哟。
5: 有那么疼吗？啊！
3: 我踩踩你。
5: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3: 没事，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5: 有那么邪乎吗？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
3: 就踩了一下。
5: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3: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5: 你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他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他轻脚。嗯，
1: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1: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6: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1: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0: 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1: 怎么样？
0: 这是我妈吗？
1: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1: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
1: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0: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1: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0: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1: 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2: 怎么不好看呢？
0: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2: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3: 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3: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3: 内行说不上。
2: 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0: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2: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3: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4: 我听明白了。
2: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5: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6: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先休息一下吧。
3: 哎，杨飞啊，
7: 怎么了？
3: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3: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3: 杨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3: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3: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3: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1: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3: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

0: 实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1: 理解？我理解个屁！
0: 哎，您干嘛去啊？你爸不跳，我也不跳。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你指望我什么呀？指望您拿第一呀。哎，
1: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1: 我想想。
0: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2: 风景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6: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7: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

0: 指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 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 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

0: 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

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

0: 用平凡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俺们种了地。
1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小马，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

0: 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哼，他怎么了？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这个姜亚飞可真敢干。
1: 你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
0: 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待过。
2: 你没待过，你有功啊你。
3: 嗯，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4: 我哪知道啊。
3: 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 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燕儿给你，
5: 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
3: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5: 你给我出去！出！
3: 你怎么回事啊？哦，咱们走了啊！把门给我带上。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不哭不哭。
6: 辛苦了，辛苦了。心不苦，命苦。
7: 小宝贝儿，
6: 你手里拿的什么？
7: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6: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7: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尼。
6: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嗯，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
2: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2: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2: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2: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3: 让开。
1: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3: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悠悠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爸，哎，干嘛呀？
3: 你干什么？
4: 点
5: 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4: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4: 糟了，那是断了。
5: 干什么去啊？
4: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5: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4: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5: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1: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5: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5: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5: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5: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5: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5: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5: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5: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5: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5: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5: 这孩子，哼。

0: 真是个强盗。
1: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2: 你聪明鬼呀你！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3: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2: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3: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哎，
2: 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3: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2: 哪个熊副主任？
3: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2: 啊？
3: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2: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3: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2: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3: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2: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咂什么嘴啊？真愁人，愁什么人啊？
1: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4: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2: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4: 谁说不好看？
2: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4: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
2: 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4: 谁又给你罪受了？
2: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4: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2: 我哪儿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4: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5: 吃了吗？
1: 嗯，你是问的哪一顿呢？
5: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1: 你们来上班来了？
5: 过来帮帮忙。
1: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5: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1: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5: 嘿，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1: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5: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1: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哎呦，
5: 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哎呦，
4: 爸，我没撞着您吧？
5: 没撞疼吧？
4: 您说呢？能不疼吗？
1: 哎，咱们坐下。哎呀，
4: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5: 哎，小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6: 变什么卦呀？
5: 你问他。
6: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哎呦，
4: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6: 我说你妈什么了？
4: 有没有说他真仇人？
6: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4: 他怎么仇人了？
6: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仇人呢？
4: 他穿成哪样了？
6: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4: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6: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4: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1: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5: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0: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1: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2: 是吗？
1: 啊，好。
2: 是不是跳舞扭的？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1: 啊，是啊。
2: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去去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1: 啊，再说吧。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2: 喂？什么？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老爷子，咱们回家吧。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
1: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2: 赶紧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2: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1: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3: 也不憋气了，谢谢您啊，所长。
4: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了。
1: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3: 我扶着您。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3: 不用，你就让我扶着嘛。
4: 不用。
3: 馒头。
4: 啊，
3: 正好，
4: 去。
2: 你们那谁去买个馒头去？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4: 看了。
2: 医生说什么？
3: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2: 医生没让你喊点硝酸甘油啊？
3: 医生让我回来喊。
4: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2: 柴医生，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哎呦，
4: 小心点。
2: 装的还挺像。您装的真像。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4: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4: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2: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4: 爸，对不起。
2: 你对不起什么呀？
4: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

0: 是吧？
1: 你才知道啊，晚了。
0: 爸，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我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2: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3: 你说什么？
2: 他还挺能造声势。
1: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4: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1: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4: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
3: 神气什么？
5: 哼，就是那军功章有你那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6: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1: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5: 就是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6: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1: 喝点酒吧。
5: 你那小心脏行吗？
1: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加一杯，给我拿酒去。哎，
4: 好，我来吧。
7: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
4: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1: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5: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4: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7: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6: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4: 张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7: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5: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7: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这就说了他一句。
4: 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7: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4: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7: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4: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你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呦，好嘞，好嘞，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来，他姑父，陪你喝。
1: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年纪了，
3: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2: 我聋啊！
3: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3: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2: 那是，也不看谁调教。
3: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4: 我们俩都有。
3: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2: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3: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2: 哎，不不不，不要了，
3: 红
2: 够了，
3: 气色好。

0: 们在干什么呢？
1: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0: 再怎么打扮，能到十七八？
1: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0: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2: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3: 怎么，不好啊？是不是眼前一亮？
1: 亮啥呀？有啥可亮？
3: 姑，你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0: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3: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0: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3: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0: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3: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0: 怎么，不好吗？
1: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3: 马屁精，
1: 走了走了，快点，
3: 我们走了啊。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0: 将。居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4: 别说话，别叨叨。
0: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有棋子儿。
1: 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0: 群众的眼睛真雪亮。
1: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4: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1: 我上你下下下班没完没了的下。
0: 这干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1: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4: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1: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4: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0: 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4: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0: 那你就别说那军功章上还有你的一半儿，
4: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儿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0: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5: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1: 什么好事儿？
0: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们。
1: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5: 对对对，
0: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4: 好，
1: 好，
4: 上哪儿吃？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5: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0: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4: 想变卦呀？啊，
1: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4: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3: 谁嘴这么快呀？
1: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3: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4: 其二是什么呀？
6: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4: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6: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1: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啊？
0: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6: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4: 来车，
7: 车都来了，
8: 那咱们走吧。
7: 哎呀，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8: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不吃，真的。
0: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9: 啊，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8: 就是
1: 走，不带我们去啊？
3: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0: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1: 嘿，你们吃过了啊？什么时候吃的？
0: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5: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1: 吃的什么？
10: 吃面条。
3: 嗯，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1: 行。
11: 哦。
9: 那我上车等待我们。
11: 那我们先走，
9: 我也先走。
11: 哥，
3: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12: 吃过了。
3: 真的吃的面条？
1: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3: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5: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3: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0: 我们撑的。
3: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风
3: 景。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杏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杏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杏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杏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6: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杏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

0: 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 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的

0: 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 会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一

0: 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家的味道是温馨的。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
1: 面条呗。
2: 还真吃面条啊？
3: 那还得我下。
2: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1: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0: 谁的车啊？停这儿？
1: 谁的车？有人吗？
2: 不，我的车，我的车。
1: 怎么停这儿啊？
2: 孩子生病，着急呢。
1: 赶紧开走。又怎么了？
2: 哎，你是贾亚飞吧？
1: 你是谁呀？
2: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1: 天哪，王海洋！
2: 闭呀，我是王海洋啊。
1: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2: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1: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3: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2: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1: 行。
3: 哎，车，车。
4: 等一下。吃菜啊，我们挑食。
1: 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4: 遇到谁了？
1: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4: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5: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4: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1: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4: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1: 他离婚了。
4: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1: 是吗？太可怜了。
4: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呢。
1: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4: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
5: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你崇洋媚外。
1: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5: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跨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6: 哎，买菜去啦？
7: 哎呀，长尾巴了吧？
8: 哎呀，
7: 自由了吧？
8: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7: 现在别嘴硬，
4: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8: 但愿吧。
4: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哎，
6: 像他爸就不漂亮了。
4: 你这话说的，
7: 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8: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7: 我是我是，我也是。
4: 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8: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4: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8: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4: 你什么意思啊？
8: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4: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子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捎？
0: 来来来，上车吧，上。

0: 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0: 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0: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0: 啊？机场啊？哎，亚飞啊，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1: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0: 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嘿，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1: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0: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1: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0: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哎，不是不是。

0: 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3: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4: 我在国外时候待着，我就是中国菜稍微很高的。不要，
1: 给我倒点茶。
5: 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生归来，报效祖国。
6: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7: 喊了你好几声呢。
6: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8: 带来小朋友。
6: 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7: 哎呀，
6: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7: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6: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7: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6: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7: 我跟你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7: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7: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6: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7: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6: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7: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9: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6: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10: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6: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10: 什么事儿？
11: 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6: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不起了，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10: 他们那是做梦，门儿都没有。那小子从小。

0: 么一个整形了，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胯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0: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胯子弟，他就是个直胯子弟。
1: 好好好，直胯就直胯，哎呀，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0: 哎，哎，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跳得一头热。
0: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
0: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0: 嗯，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毕竟这三十多岁的人了，这老姑娘了，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0: 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
1: 她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吧。
0: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了？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你去，你就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0: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
0: 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1: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啊？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0: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四五长？
0: 那嫁个四五长，那总比嫁那个直胯子弟强吧？这个事你少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儿。
2: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3: 哥哥吃饭。
2: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2: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1: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0: 嗯，
2: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0: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是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着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瑞亚，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啊，
0: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跟你还带兵打过仗呢。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那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2: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3: 哼，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2: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3: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2: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你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
0: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1: 谁睡着了？
0: 几点了？
1: 11点了。
0: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2: 这怎么还不去洗啊？
0: 谁知道啊？

0: 你干嘛去？我要上厕所。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2: 大没小，哎呦，救命啊！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2: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0: 哎，你不洗澡了？
1: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这孩子表面看打打咧咧，实际心里可惜。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0: 哎呀，会不会是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1: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0: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1: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0: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
2: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啊。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3: 妈，你快来呀！
2: 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4: 风景。
5: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们的。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
5: 贝利优好东西，

0: 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丁原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
6: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 Baby U 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Baby U 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Baby U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Baby U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Baby U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2: 范老师，
3: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一年。

0: 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2: 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身份证，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6: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6: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6: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2: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你非让我出来啊！我又没让你下去。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吗？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1: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0: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2: 啊！你摔倒了？
0: 啊！
2: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0: 拖鞋，
3: 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
0: 他这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哎呀，这是亚飞的手机？
1: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啊？
0: 他人呢？
1: 他买醋去了。
0: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1: 得来全不费工夫。
0: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哎呀，你会看吗？我。
0: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1: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0: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1: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0: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1: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0: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1: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0: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1: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0: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1: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我知道了。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1: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

0: 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白弄的怎么样了？
0: 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0: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
0: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0: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0: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3: 他要洗澡了。
0: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0: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这怎么打不开呢？
1: 怎么会打不开呢？
0: 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这写着开。

0: 哀所。
1: 哪儿写的？
0: 这不吗？
1: 哦。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是？
0: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了。
1: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着别的。
0: 哎呀，你怎么不看？
1: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0: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1: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0: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1: 哎呦！
2: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0: 我们赔
1: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0: 你不用客气。
2: 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0: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0: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1: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0: 是啊，你有没有啊？
1: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1: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0: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0: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1: 啊？
2: 你说呢？
1: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0: 就是。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1: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1: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0: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1: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我感冒了，头疼。
0: 你们俩赶紧去。
1: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1: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0: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说说嘛。
1: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1: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0: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的。
1: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0: 关灯，睡觉。还笑你？
1: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3: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4: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3: 我又怎么了？
4: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3: 怎么了？
4: 是不是你说的吧？
3: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4: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3: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4: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3: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4: 真是。

0: 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她能守到什么时候。
1: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1: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0: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1: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0: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1: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0: 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1: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他能拧得过江亚飞吗？嗯，
0: 好主意。
1: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0: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1: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0: 行，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2: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3: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2: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3: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2: 他做什么贼了？
3: 别提了，气死我了。
4: 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5: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5: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4: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5: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4: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5: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4: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5: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4: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6: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7: 你去哪儿吃啊？
6: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7: 都有谁啊？
6: 你不认识。
7: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6: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7: 拜拜啊。
5: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8: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5: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8: 你怎么知道的？
5: 猜的。干什么去？嗯。呀，
3: 知道。
9: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0: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吗？
9: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3: 嗯，好，好，好。那我去玩去吧。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的？
7: 他没说。

0: 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1: 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0: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1: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0: 你怎么知道？
1: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0: 这个死丫头，连我都骗。
1: 骗你是轻的，
0: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0: 你！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1: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0: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1: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0: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哼，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1: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2: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3: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1: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3: 老奸巨猾。嗯，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3: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1: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0: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1: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3: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0: 啊，走走。
1: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啊，
0: 你不去啊？
1: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3: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1: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3: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1: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3: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1: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0: 走走走，把你弄走。
1: 哎呀，好吃啊。嗯，
4: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0: 我吃，我吃。
4: 来来来。
5: 我有着呢，有着呢。
4: 亚飞，哎，来，啊啊，给你，啊，妈妈给你。
0: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6: 好嘞，好嘞，
7: 好吃，
4: 没什么刺儿。
5: 哎，我自己来，
4: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来来。
5: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4: 哎呦，这不，
7: 就是。
4: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5: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8: 你干什么呀？
7: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4: 高兴，高兴。
7: 小飞啊，
5: 叔叔，
7: 叔叔敬你一杯。
3: 你走前边，你先进去。
0: 为什么让我走前边？你为什么不先进？
3: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边了。
0: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3: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0: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3: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0: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0: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那你怕谁啊？我怕你侄女，怕那该死的亚飞。哎呀，
1: 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2: 我吃水果。
3: 爸，还没完。
2: 多吃点。
3: 太平，
0: 吃饭了吗？
4: 正吃着呢。
0: 哎呦，我姑
3: 奶奶在家吗？
4: 还有你妈。
3: 他们来干什么？
0: 找你什么事儿啊？
4: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来了，我奶奶找你。哦，我知道了。哎呀，
0: 来了。
4: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5: 亚飞，
4: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4: 这就是外边啊。
0: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4: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吗？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0: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4: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4: 啊，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0: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4: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0: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6: 好，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
0: 走走走。
6: 大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4: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6: 你没事，我就没事。不，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4: 你吃饱了没有啊？
5: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哈哈哈哈哈！
4: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你吃饭吧，我们走了。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5: 快
4: 说
5: 完了就回来啊。
6: 走了。
4: 哎，再来玩啊。
0: 你说咱跑这一趟去，像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4: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0: 那你可以不听啊。
4: 谁让你听的？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 像个大傻瓜，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乐，你紧张什么呀？
1: 哪儿紧张了？
0: 你没紧张吗？
1: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

0: 这儿啊，我得碰碰纸条。
1: 瞧你这点出息啊，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啊？我看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垫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忘了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它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0: 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搓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

0: 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0: 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搓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

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7: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8: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9: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7: 因为我与众不同。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
6: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7: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6: 你到底什么速度？
7: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6: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7: 零油炸，毫无负担。
6: 你到底什么赛道？
7: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8: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啊？

0: 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姜。
2: 嗯。
0: 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3: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3: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4: 对面不是开了个茶馆
3: 吗？我们到那儿谈。出去
1: 谈。出去就出去。哼，谈他，别说谈他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5: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3: 嗯嗯，这里这里。嗯，
1: 跑的还都挺快。
3: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3: 西湖龙井一壶。
5: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5: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5: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3: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叫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3: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3: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3: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3: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的。
3: 受我的影响
1: 啊？
3: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3: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3: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3: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3: 还有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3: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想有什么？嗯，这什么茶呀？这是
5: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

0: 到时候他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的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
1: 老先生，粥壶茶是你买单吗？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喂，
2: 老婆子，是我。
1: 哦，是你啊。
2: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1: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2: 哎呀，你快过来吧。
1: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2: 我让人给打伤了。
1: 啊？
2: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380一壶的大红包。
3: 吃饭了吗？吃了，在哪里吃的？
4: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3: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4: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
5: 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6: 爷爷奶奶，这是给你们的。

0: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一会儿给你拿。你磨蹭什么？你快点！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1: 什么看头啊！
2: 哎呦，妈，
1: 你没事吧？啊，
2: 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着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哎呦。

0: 没心没肺。
1: 情绪不错嘛。
2: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2: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2: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
2: 哼，
4: 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2: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2: 你去问问他吧。
5: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
3: 啊？
5: 嗯。
3: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5: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5: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3: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啊，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5: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3: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5: 准备什么？
3: 准备嫁妆啊！
5: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6: 不给谁呀？
3: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6: 嗯，这倒好，省钱了。
3: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2: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6: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2: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6: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2: 哼，什么盛装出席啊？
3: 哎呀，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哎，
5: 谁去啊？他们想好事。
6: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雅菲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5: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3: 呀，你先别嘴硬，
5: 你看我是不是嘴硬。
3: 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2: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7: 奶奶，我不会穿新娘子的衣服吗？
8: 谁知道。
3: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4: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侯姐？
2: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
9: 爸妈，到了，就这儿。
10: 那请。
9: 爸妈，
11: 哎，
9: 您到。
11: 哎呦，来了。
10: 哎，
11: 来。
10: 就一
12: 来啦。
11: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12: 啊，妈，妈，妈，
10: 哎呀，孩子喊你呢，
5: 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
3: 那我谢谢你。
10: 怎么也添乱呀？
2: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0: 我错了，我错了，下回礼，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2: 哼，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12: 好了，下面坐吧。
11: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
2: 啊，
11: 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2: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11: 啊，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7: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11: 哦，跟弟弟坐，好，跟弟弟。

0: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1: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0: 新事新办嘛。
1: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2: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
3: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4: 来来来，
3: 干一杯。亲家，来，
2: 恭喜啊。
3: 哎，老弟啊，
2: 恭喜。
3: 哎
2: 呀，爸妈，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雅菲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3: 好，
5: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3: 好。
0: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5: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1: 我是他妈妈。
5: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0: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3: 我敬你。
5: 好。
0: 哎呦，慢点，
6: 没事，
2: 慢点喝。哎
6: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0: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6: 哎呀，
0: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6: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0: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7: 妈，
0: 你不陪一杯？
1: 你坐下。
0: 姑娘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1: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7: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1: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7: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1: 是啊，人生如梦。
7: 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6: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雅菲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她。
7: 哎呀，她亲姑，雅菲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6: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1: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雅菲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7: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3: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0: 大家一块儿喝一个，来，带上我也来，一块儿来，来，大家一块儿来，大家一块儿来，大家一块儿来，高兴，我们大家一块儿来，来。
1: 买什么好东西了？
2: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1: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撒由那拉。
2: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3: 养女儿干什么呀？
2: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3: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
2: 不幽默怎么办啊？
3: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2: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3: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2: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3: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2: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3: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恨什么？
1: 我心烦。
0: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奶奶，
0: 啊，
1: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0: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2: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
3: 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0: 怎么不起啊？
3: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1: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3: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1: 馅可真多。
3: 馅才多。
1: 你长的都是歪心啊。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3: 我不饿，我再睡一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4: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
5: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4: 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5: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4: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4: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5: 这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1: 他头疼。
5: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1: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4: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做出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

0: 谁呀？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0: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下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
2: 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么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架。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无赖啊？
0: 全赖他，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2: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0: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里生孩子、结婚了。
2: 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哎，
0: 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吧？听见，
2: 我还怕他？
0: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0: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2: 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3: 说什么坏话？
2: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3: 这是我爸爸说的。
2: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 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了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1: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嗯，我俩洗漱呢。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
2: 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1: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
4: 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5: 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受这个气？
1: 你回来，回来。
4: 哟，你要什么肉？
5: 猪肉。
1: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明白，
5: 要精肉、好肉是吧？这都是好肉。
1: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
1: 你要多少啊？
5: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1: 哎，
5: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 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关爱漂盆都能歇一半。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0: 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

0: 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他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0: 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

0: 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他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咱们今天要做的这菜是
3: 黑椒、圆葱、牛柳粒腌完的牛肉，表面要封一些油，滑的时候更容易散出来，香不香？
2: 香。
3: 汤汁呢，紧紧的挂在表面。
2: 哎呦，看着真诱人呐！
4: 黑椒口蘑，除了蘑菇跟胡椒，没别的东西了。
5: 对，很简单。
6: 这道菜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是非常适合的。
7: 我给你做一个软和的。猪红五福羹，
6: 这道菜呢最适合尿酸高的人。
7: 配刚才那蘑菇行不行？
2: 特别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们今天要做的这菜是
1: 黑椒、圆春、牛柳粒。腌完的牛肉表面要封一些油，滑的时候更容易散出来，香不香？
0: 香。
1: 汤汁呢，紧紧的挂在表面。
0: 哎呦，看着真诱人呐！
2: 黑椒口蘑，除了蘑菇跟胡椒，没别的东西了。
3: 对，很简单。
4: 这道菜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是非常适合的。
5: 我给你做一个软和的。猪红五福羹，
4: 这道菜呢最适合尿酸高的人。
5: 配刚才那蘑菇行不行？
0: 特别行。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4: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6: 咱们今天要做的这菜是？
7: 今天啊，不能难为这个表弟，咱们啊做一个简单点的，
6: 叫啥？
7: 黑椒、圆葱、牛柳粒。
6: 啊，黑椒、黑胡椒看出来了啊。这圆葱其实就是这种小干葱，
7: 小干葱
6: 不是那种大洋葱。这是什么东西啊？
7: 蜜豆。
6: 蜜豆。然后这是牛小排。
7: 牛小排。酱油。
6: 黄油。
8: 小葱。
6: 小葱。
8: 这小干葱跟洋葱是兄弟吧？
7: 哎，它呀长大了之后就是大的洋葱了。
8: 好啊，
7: 这个呢就是在南方，尤其东南亚的地方呢，就是经常要用到它烧菜。
8: 哦，
7: 咱们呢
6: 那时候他们不是还说吗？说什么浓缩的都是精华，这个号称什么营养成分比大洋葱多多少，然后就贵什么的，其实营养价值上差不了太多。
8: 营养价值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它的这个味道会比我们这个大洋葱味道要浓郁很多。
6: 哎，
8: 尤其是搭配牛肉，哎，效果最好啊。
7: 尤其它的水分呢没有那么多。它适合这种干炒出来的东西。一开二，大的呢一开四，
8: 交给我吧，不您？
7: 行啊，
8: 这简单。
7: 行，来，你来。
6: 那我们这做了点水，这是要干什么？
7: 咱们做水，锅里呢咱们放点盐，放少量的油，
6: 要焯这个蜜豆，
7: 哎，
6: 是吧？
7: 焯一下蜜豆，您帮我找一个罩里。
6: 好嘞。
7: 水开了，咱把蜜豆放进去，稍微一烫就行。
6: 这种出来是口感是，
7: 让它断生，让它断生
6: 啊。
7: 只要是稍微一烫就可以。
6: 好，嘿，烫完以后这颜色更漂亮，
7: 是油亮油亮的啊，
8: 红碧绿啊。
6: 对。
7: 再帮我把这个小葱给切了，
8: 好，
7: 切成小段，这么长，
8: 有多长？
7: 那个比这么长，
8: 就这么长啊。
7: 哎，好，
8: 好嘞。
7: 少量的油，咱们煎一下牛肉
6: 啊。这牛肉一拿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好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吃烤肉啊，或者涮肉，人家说这是我们家秘制的，一看就已经腌好的。这怎么腌？
8: 这上面有黑胡椒吧？已经
7: 这样啊，咱们说一下腌肉的窍门。首先呢，咱们腌这个肉的时候，你为了它更嫩呢，咱们要打菜水，菜水里面稍微加一点木瓜。它会让它软化，
8: 木瓜。
7: 哎，同时呢，咱们这个肉自带的这种血水呢，千万别倒掉，让它再给打回去。
8: 哦，
7: 这样呢，保持它原汁原味。
8: 哦，
7: 先把葱呢，给它拿油炸一下。
6: 哎，
7: 炸完之后呢，它会有的呢，就会破开。
8: 嗯，就开瓣了。
7: 对，
6: 这个葱香味会很浓郁。
7: 是。这样呢，咱们这个顺序呢，就是先下葱呢，它的油就有葱香味了。咱们再去煎这个牛肉，这样呢，出来的效果会更好，口味更佳。
6: 我刚才就想问，说为什么用到了木瓜？我记得之前在我们家，他们有人做的时候说用这个菠萝汁稍微腌一下这肉，结果那肉就可能一下忽略了放时间长的，那肉就烂的没形了。
8: 其实呢，就是这个木瓜当中呢，它这个酶，这种酶呢就可以很好的软化这个肌肉组织、肌肉纤维。
7: 油温稍微热一下呢，咱们再接着滑牛肉。
8: 好，
7: 还有一个呢，有一个秘招呢，就是什么呢？腌完的牛肉表面要封一些油
6: 啊，
7: 它呢滑的时候更容易散，
8: 就是上面倒点油把它封住了。
7: 对对对
8: 对。哎，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烹调里边，刚才您看这是小干葱是吧？
7: 对。
8: 然后还有洋葱，还有小葱，还有大葱，其实这个葱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用处也不一样。
7: 它用处不一样，对。小葱咱们比如说做汤
8: 啊，
7: 比如说咱们做一些那个炒饭
8: 啊，
7: 都会用到。
6: 而且就是通常

0: 的多，
1: 南方菜用的多。
2: 对，
1: 咱北方呢都喜欢用大葱，
3: 对，
1: 个儿浓烈一些，
0: 是是
1: 啊，比如说蘸酱啊，嗯，比如说咱们吃烤鸭一定要用大葱，是吧？牛肉熟了，咱倒出来。

0: 胡椒牛肉，还有黑蒜子牛肉，
1: 黑胡椒牛柳。
2: 小弟喜欢吃辣吗？
0: 哎，喜欢。
2: 那就多来点，
3: 多来点，
2: 好，
3: 帮你一些。
2: 好，稍微多来点啊，
0: 两瓶都
2: 够。好了，够了。完了呢，咱们加入
0: 鸡粉，哎，
2: 是糖，少量的
0: 啊，这是也是提鲜味儿，
2: 提鲜味儿，少量的糖，嗯。你帮我拿点蚝油啊，这儿有
3: 蚝油，对，
2: 看到了，
0: 加点蚝油，
2: 下

0: 您把冰箱里面那个花给我拿出来。
1: 好嘞。
2: 你在我们家都藏什么来着？冰箱里的，一会儿拿出来一样，一会儿拿出来一样。
0: 这
3: 不用拿，
0: 这是我托表弟从别地儿买的，
3: 我已经拿出来了。
0: 好。
2: 嗨，啊，这花都可以吃是吧？三四斤。
0: 咱们给它稍微的装饰一下。

0: 咱们做个什么？
1: 咱今天做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黑椒口蘑。
0: 黑胡椒。
1: 黑胡椒啊，然后这里头
0: 姜片，
1: 有一点姜片，然后这个就是口蘑。
2: 这个蘑菇呢，纯粹是人工种植的，叫做双孢蘑菇，它呢也是不错的一种蘑菇，里面钾含量非常高，而且呢富含菌类多糖。
1: 然后我们倒上一点橄榄油。
3: 好。
1: 然后先把这个下里两片姜。
0: 姜片啊。哎，
1: 稍微的。
0: 变出香味。
1: 香味。哎。我们平常做这个的，就是做蘑菇的时候，一般的这个蘑菇啊，我们一般的用油量都比较大。
0: 啊，为什么呀？蘑菇吃油是吧？哎，
1: 蘑菇它吃油，它也香，而且最好我们一般都是放这个动物性的这个油脂。
0: 油脂。
1: 哎，对。今天呢，我们用这个橄榄油，就是为了考虑到这个营养健康这方面。另外呢，这个蘑菇呢，个体比较相对来说个体比较柔软。但是呢，它这个香气呢，却是比较霸道的一种。就是食材，
0: 这个霸道是怎么讲？
1: 就是只要香气稍微特别有名的这种蘑菇，它的香气都特别独特。我们说这个蘑菇的香气呢，属于独孤一味的，稍微爆出一点香味来就可以。然后这个就不要了，
0: 就不要了呀。
1: 嘿，然后把蘑菇放到里头，把火开起来。
3: 您这菜我看，除了蘑菇跟胡椒没别的东西了。
1: 对，很简单。
3: 现在做出什么味儿？这菜？
0: 有的时候越是简单的方法，制作方法越考验厨师的水平。
3: 当然，
2: 其实呢，像这个张大师呢，他是做大菜出身的。如果说做家常菜的话，你弄个肉片炒蘑菇都可以，对吧？
1: 对。
2: 这道菜呢，如果说咱们前提没有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二位比较年轻，身体比较好的时候，用黄油还是首选。第一香，第二黄油和猪油是最不容易氧化的油。它稍微加热煎东西都没问题。但是呢，考虑到这个动脉斑块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动物油，像这种这个畜类的油还是要少。

0: 肝脏的作用。另外呢，所有的菌类的食物都有富集重金属的作用。
1: 什么意思啊？
0: 也就是说呢，它会把重金属吸收到它的这个体内。如果说像小孩体内的铅中毒，或者说大人经常吃一些这个浅海的贝类，容易重金属中毒，应该多吃一点蘑菇
2: 啊，多吃蘑菇，
0: 对，把它给代谢出去。哦，
1: 我以为少吃点蘑菇呢。对，
0: 这时候呢应该多吃一点。
1: 明白了，
2: 明白了，把我们体内的这些重金属带走，给它排走。
3: 这里怎么出这么多水啊？
4: 蘑菇本身它就是水，水分含量也比较大嘛。
2: 哎，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算是
4: 就是它的香气
2: 在煎，是吧？把这个水分都给它煎掉。
4: 对。
3: 它这得煎在什么份上？
4: 现在有点发焦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淡淡的有一点。哎，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黑胡椒搁到里头。
3: 哇，真香！
2: 这时候这蘑菇好像已经有。

0: 有吗？
1: 其实我觉得胡椒跟，尤其是黑胡椒跟蘑菇是蛮配的。平常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蘑菇菜，你就放点黑胡椒。白胡椒呢稍微的差一点。
2: 这菜皮就完事儿了。
1: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所以上黑胡椒，我们没事儿，这个在吃的时候，好像我们平时喝汤更多的是喝白胡椒。
3: 白胡椒，
0: 黑胡椒好像跟什么牛肉、蘑菇搭的比较多，是吧？
3: 对。
0: 那这黑胡椒能有什么作用呢？
3: 黑胡椒呢，也是一种温性的一种调料。当然呢，这个胡椒本来也是作为药材里面用的。比较好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开胃，可以去腥膻的味道。
1: 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
0: 焦，那得有个焦边啊。
1: 这个就好了。嘿，
2: 就完事儿了。
0: 对，真香。哎
1: 呦，非常简单。
0: 对，
1: 但是特别好吃。
2: 来尝尝。
1: 我们少加一点小点缀，有什么意思？小点缀就可以。嘿。
2: 这什么东西讲究艺术？艺术什么？老方知道吗？要讲究留白，你让满盘子没意境。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牛老师，
2: 哎，
1: 咱刚才少刚那蘑菇做的，那跟你说，味道
2: 极其鲜美，
1: 入口久久不能忘怀。
2: 什么叫唇齿留香？
1: 说的就是那道菜。
2: 没错。
1: 你怎么着？
3: 你们俩说完了吗？
2: 说说说完了。
1: 说完了。到年了，到年了。
2: 到年了，到
3: 他这个非常干松，我给你做一个软和的。
1: 您是做什么呀？
3: 你看，我要给您做一个
1: 啊，
3: 猪红五福羹。
1: 用到什么先跟我们说说。
3: 你看这红的有了、
1: 啊、
3: 这个叫姜老师给说，
4: 这个南方的地方呢就叫猪红，咱北方呢把它就叫做猪血、
1: 啊、
4: 哎，实际上这个各个地方叫法不一样，但是也不单单是说北方就吃猪血，您比如说东北咱有灌血肠，
2: 对、
1: 啊、
4: 对吧，咱们这四川有毛血旺，咱再往南走呢，到了咱们这个福建还有这个猪血糕、
1: 哦、啊，
4: 跟糯米蒸制在一起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好、
1: 哦、这是猪血，这是山药，
3: 嗯、啊，
1: 这是豌豆，
3: 豌豆，
1: 这小西红柿挺皮儿的、是吧？
3: 对了、啊，这是蛋黄糕，
2: 怎么做的、啊、这个？
3: 把鸡蛋黄搁点黄酒，搁点水淀粉，和了匀了，装袋里边，甭蒸，水锅里一煮。
2: 啊，就是这个了
3: 啊！
1: 煮多长时间就成型了？
3: 一刻来钟。
1: 哦。
2: 可
1: 以讲究，
3: 讲究吧，啊、
1: 讲究、啊、
2: 来吧。
1: 所以这个猪红五福，
3: 哎，对了，
1: 剩下的这就都是五福了，是吗？
3: 对
1: 啊。
2: 哎，但是这有猪血，说实话，老方，我一直都对他这东西有质疑。
1: 啊
2: 啊，你瞧一动物的血，啊，什么在血里？都毒素都在血里。
1: 啊，是毒素在血里。
2: 吃这玩意儿行吗？于老师，
5: 毒素都在大肠里。
2: 那血，
5: 那血应该是干净的。
1: 牛大师厉害呀、啊！
2: 哎呦，
1: 这点山药都切成这么点小丁、
2: 嗯、啊，
1: 讲究。
2: 接下来把这也要切成丁哈，
3: 啊，
2: 一喝
1: 就全都是小丁，丁配丁，
2: 丝配丝，条配条，块配块，球配球，圈配圈，菱形配菱形，三角配三角。
1: 但其实说到吃猪血，我有一什么顾虑、
2: 嗯？
1: 我那时候看人家说那鸭血，
2: 嗯，
1: 就好多是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鸭血，所以每次一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买的是不是真正的猪血或鸭血？
2: 老爸买的假的，对吧？
1: 啊，对，吃起来这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好处？
5: 真正的猪血呢，它里面胆固醇的含量比较少，然后呢、
1: 啊，
5: 这个口感呢没有那么多的韧性，
1: 嗯，
5: 龈牙肌裂，非常滑嫩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你在外面吃那个猪血或者鸭血，拿筷子挑起来忽悠忽悠都不带断的、
1: 啊，
5: 那肯定是假的。
1: 真正的猪血或鸭血，真的用筷子一夹，其实它是应该挺碎的，是吧？很容易就成块，
5: 很容易就断，
1: 而不是那种就是呼嗒呼嗒的那种，特别好像有胶性的那种，那是假的。
5: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猪血和鸭血，它有淡淡的腥味是正常的。如果说这个没有味道或者腥臭的味道比较重的，那就有问题了。
1: 哦，
2: 哎，老冯，你知道我真的这么多年真的就吃瞎了
1: 啊！
2: 我一直以为就浇起来那夹起来那种淡淡的那种弹弹的那种才是真的东西。
1: 嗯，
2: 其实今儿我才知道，就是那种夹起来容易碎的才是真的。
1: 哎，老牛，
3: 嗯，
1: 不等着水开是吗？
3: 不等，养了一会儿它嫩。
1: 哦，
3: 养熟了嫩。
1: 哦，养着它是吗？
3: 对，说话就好啊。
1: 啊，说话就好，说
3: 是
1: 吃大是快，
3: 对，就是说是大是快。
1: 我跟你说，我们老牛讲究的是什么呀？刀工，你看，看似切这些东西很复杂，但是我们要是自己在家里做，也都得切成这么点小丁儿嘛。
3: 这不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不是喝的软乎吗？
1: 你看在家里，我们可以做东西做的讲究点，特别是这种小丁小块儿，
3: 对，
1: 什么老人呀、孩子呀，这牙口好的不好的，这个方便吃，而且你看，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那都是满满的都是爱，是不是老牛？
3: 对，
1: 也行了行了，我这越说你，你看这葱你还切那么细、哎。
2: 牛老，这真正在家里，如果您不来的话，
3: 嗯，
2: 我想喝这口，说做什么品。片儿也行吧，
3: 没问题，开火吧，
1: 开火呀、嗯，开大火吗？
3: 行，开大火吧。
1: 哦，
3: 因为水凉，没事儿。
1: 哦，要把这些袋儿都放这里头煮吗？
3: 对，都得烫一下。
1: 哦，
3: 这还有呢，你看。
2: 哦，
3: 是吧？我们还有点豌豆粒儿。
2: 嗯，
3: 这搁一块儿都好啊。
1: 牛老师，这开了。
3: 开了，别着急，让它煮煮。
1: 哦，
3: 咱把斧头的沫子打打。这沫子打完一通，你看这个。
1: 哇，
3: 这得一烫，你看这颜色变了，
1: 哦哎、
3: 三色了。
2: 哎、
3: 咱再把

0: 再搁里边绿的。
1: 刚才我说这山药还有我们这鸡蛋糕，应该说适合所有人吃。山药对身体好。
2: 对，山药。
1: 这猪血呢？
2: 山药呢是粘多糖粘蛋白含量比较高，对于提升免疫力啊什么都比较好，而且有健脾养胃的作用。嗯，它也算是，可以代替主食的。嗯，因为它里面碳水化合物含量达到12%，是可以代替主食的。嗯，猪血呢是胆固醇含量非常低的一种动物性食品。哦，所以呢，高尿酸血症的、痛风的，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包括高血脂的，然后都可以吃。哦，
1: 那也就是说猪血应该是个好东西。
2: 对。啊，
1: 牛老师，哎，把这水闭了是吧？
0: 对。哎，
1: 我们有的时候会担心这猪血里的会腥啊什么的，你这焯的时候也不用加什么料过一下吗？
0: 不用，你看看这时候。啊。加油了。啊，
1: 开始炒了，这就啊。
0: 不是炒，你得炝炝锅啊。哦。是不是？咱把葱姜末搁了一炝锅。嗯，刚才少康大师搁的什么黑胡椒是不是？
1: 对，你也来点儿。
3: 白胡椒。
0: 咱俩是白的。
1: 啊，你来白胡椒呀？我这儿有。
0: 这出了香就成啊，出了香您忙麻烦您帮我往里边搁点高汤。
1: 高汤。
0: 对了。
1: 凉高汤还是热高汤？
0: 热的呀。
1: 好嘞。这叫什么？酱油、生抽。嗯，
0: 这个
1: 叫老抽吗？
0: 不，就来点这个啊，
1: 生抽就行。哎，
0: 来点银红色儿是吧？啊、我们这往里边加盐，
1: 这盐就得放多点是吧？
0: 得够咸儿啊。嗯、啊，还缺点儿，
1: 再来点。
0: 对，要不你喝没味儿。
1: 对。
0: 这你要喜欢喝制味精的，来点味精啊！喜欢鸡精的，来点鸡精。嗯，咱们这都不用搁了，
1: 都不搁了，
0: 来点胡椒粉就行了。
1: 好嘞，
0: 有味儿。这里边再来点啊，
1: 盆里头还得放一点胡椒。
0: 对，这个您要愿意喝酸味大的啊，
1: 就来点醋，
0: 来点醋，搁这里边，
1: 搁这里头醋。
3: 牛老师，这个把这个醋跟白胡椒放到盆里，关键。
1: 这个跟放锅里有不一样吗？
3: 当然了，很多现在你看外边的师傅，他不明白，他一要在锅里这个把醋跟胡椒粉调出来，他永远做不出以前老师傅做出来那个味
4: 儿。是啊，这是讲究啊！哎，
3: 就靠着他这最后往这个汤盆里这么一冲。哦，
1: 好，这时候我们下水淀粉了。这水淀粉下出来以后要什么样的感觉呀？
0: 它能把料托起来就行。这个像酸辣汤，它不是酸辣汤，所以味儿呢淡一点啊。
1: 要把这料托起来，这料能浮上来，
0: 对了啊，
1: 不沉底儿了。好，哎
4: 呦，这我也，哎，稍微
1: 这味儿这真窜，
4: 真的是，就这一浇蹭那味儿就出来啊。
3: 你别看这个，就这么一点
0: 香油
4: 是吧？
1: 哎，两滴香油，
3: 师傅不告诉你，你徒弟一辈子都学不会。哎呦，
0: 这个，最后等会儿我再撒点这个。哎，因为这西红柿烫过皮儿去过籽儿的啊，
4: 鲜。哎。哎，就这冲这个，如果师傅不讲，一辈子也不知道。
3: 当然了，
4: 哎，但是就这一点，这锅汤味完全不一样啊！
1: 漂亮，哎呦，
4: 真棒！哎
1: 呦，这叫什么？
4: 猪红，
1: 猪红五福羹。哎
4: 呀，这吉利，
0: 配刚才那蘑菇行不行？
1: 特别行啊！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

0: 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就比那道菜的形，看谁做出来好看。
6: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传统的一个菜，叫豉汁盘龙扇。
7: 维生素 A、维生素 E 是非常丰富的，
8: 必须要重口味压一下，才能让它把它的滋味完全调出来。啊，
9: 咱们弄一个兰花香螺行吗？
7: 白的是那么白，绿的是那么绿。哎呦，
10: 期待！我跟你讲，
11: 千禧干锅集结成
12: 核桃仁辣酱，
13: 剥一些的蒜放到锅里边。湖南菜这个辣椒讲究一个层。

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罗文主持并讲话。
1: 我省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罗文、王正普等出席。
0: 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举行，王金敏、王正普、吕岩松等致辞。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保障群众顺利出行，平安过节。
1: 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10月1号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无需自付，全部报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

0: 实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核心精神，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我省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政协主席张国华等出席。
0: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峨耸立的纪念碑上“为国牺牲，永垂不朽”8个大字格外醒目。上午9时30分，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济部队、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石家庄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省会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罗文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绕行，瞻仰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了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主持。在时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部战区陆军、省军区、驻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出席仪式。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石家庄市四大班子成员、老战士和烈士家属代表、部队官兵代表、公安干警代表、省会各界群众代表、中学生和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1: 9月29号，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在雄安新区举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省长王正普、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王钦敏在致辞中表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谋划全局。

0: 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要激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融通创新的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全要素产业生态。要扩大高水平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王正甫在致辞中说，河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拓展应用场景，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立足十五五，河北将加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统筹布局，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借大会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共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吕岩松表示，新华社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新闻报道、对外传播、智库研究等工作。本次大会旨在促进政产学研资源深度融合，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产业生态，搭建优质平台。新华社将继续提供一流舆论和智力支持，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助力赋能。省领导张国华、左立、张谷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在革命老区石家庄坪山县、邯郸歙县、承德隆化县、保定义县、新集市等地都举办了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等主题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瞻仰烈士纪念碑，寄托哀思，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
3: 作为一个革命的后代，应该好好的根续红色血脉，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我们革命先辈、革命烈士故事代代相传下去，
4: 继承和弘扬先烈遗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奋进的姿态投入各项工作，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用实干缅怀先烈，告慰英雄，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沧州、邢台、衡水、唐山、张家口等地都在烈士陵园或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家表示，要传承和发扬英烈精神，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精神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将崇敬转化为实干的责任担当，
6: 把这份崇敬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本职，扎根岗位，用实干担当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2: 在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一面长52米、宽34.67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山上缓缓铺开，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无数革命先烈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用生命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
7: 我深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珍惜这和平环境。
8: 今天在这里看见这幅国旗，我内心特别震撼。我们不能忘记英雄的付出，要珍惜当下美好时光，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热爱我们的祖国。
2: 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走进秦皇岛博物馆，参观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缅怀先烈，致敬忠魂。
9: 我们身逢盛世，肩负重任，要将红色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0: 国庆假期将至，我省各地聚焦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细致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承德避暑山庄景区聚焦观光船、电瓶船、观光车等

0: 运营项目，节前完成全方位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通过安全员日管控、安全总监周排查、企业负责人月调度的三级管理，把预防措施落到实处，
1: 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控措施落实。
0: 在衡水湖景区衡湖湾码头，安全员逐船核验救生装备、消防器材，发现隐患当场整改，所有检查情况如实记入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定岗定责，台账留痕，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2: 每天都要上船上检查一下船上的气瓶、救生消防设备、救生衣是否齐全无损坏。
3: 我们景区建立完善了三本台账留存归档，确保各个岗位履实情况全面有据可查。
0: 石家庄市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城市商圈综合体、大型超市、游乐街区和餐饮场所为重点，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对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逐台体检，核验设备维保记录、安全防护装置完好性，防止设备带病运行，避免违规操作、超员运营等问题发生。
4: 重点查设备检验是不是在有效期，安全压杆和制动这些关键部位灵不灵，应急报警能不能正常响应。
5: 设备每日投用前必须完成空载试运行、安全装置核验、运行参数校准，确认一切正常后方可对外开放运营。
0: 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管部门启动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商超、农贸市场、生鲜门店为重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实行24小时不间断抽样检测机制，检测结果通过户外大屏实时公示，实现食品安全全程可查、可诉、可监督。
6: 严格建立和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商品的进出货、保质期、价格等方面逐一检查把控，
7: 对照三张清单组织商户签订安全承诺，运用告知督办文书抓好问题整改，同时完善市场应急方案，定期组织商户开展应急演练，快速响应突发情况。
0: 邢台临溪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检查，对照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要求，指导企业梳理安全责任，规范三级管控流程，完善三本台账，对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
8: 我们每天盯在生产一线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现场隐患，每一项都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把好现场安全第一关。
0: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安全稳定可靠运行，连日来，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联合各充电场站运维单位，对主城区、高速服务区、重点景区的充电站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充电模块、充电枪线、消防设施等关键设备，
9: 查一项都记录了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发现问题现场能改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登记上报，跟踪消耗，同时通过模拟场站长时间的满载高负荷运行工况，验证了设备持续大功率快充承载能力。
10: 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1.8%。我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
11: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12: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1: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

0: 比去年同期增长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1: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0: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2: 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10月1号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
3: 据介绍，这些新举措通过完善生育保险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功能，主要包括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在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方面，今后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参保缴费，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在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改革创新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新政策将于10月1号正式实施。
4: 国庆期间，河北广播电视台大小屏幕联动，精彩节目陪您一起过假期。
0: 我台制作的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国庆假期将在卫视、经济生活等频道重播。16朵梅花同台绽放，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匠心呈现，精彩释放。国庆期间，我台各频率频道分别播出西柏坡1947至1949、长城长城等11部纪录片，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三千军马下天山等8部广播剧，你好石家庄，我在边区做直播等3部微短剧，以及诗词里的燕赵家国、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等系列短视频，让观众尽情感受绚丽多彩的燕赵文化。云端纵览燕赵芳华，这个假期即时新闻客户端将陆续推出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首届河北邯郸东太行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第3届河北广电时尚文化周等多场直播活动，带您赏秋韵、逛潮展、纵览燕赵大好河山。
2: 接下来请看简讯。
0: 日前，我国地下大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控制技术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标志着我国在超宽带定位方向取得重要原创成果。该项目由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综合时空网络与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研制，解决了地下大空间远距离大容量高精度自主定位与无人导航控制服务难题。成果已在雄安地下空间和特大型煤矿得到规模化应用验证。
3: 近日，新奥玄龙 50U 装置实现氢棚聚变反应，这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在自有装置上首次实现氢棚聚变反应，也是我国磁约束聚变装置首次实现加注先进燃料氢棚氘氦三的氢结无中子聚变反应。据介绍，氢棚聚变所用燃料氢和硼储量丰富易获取，反应可以直接发电。这次突破表明，氢棚聚变迈入燃烧等离子体相关实验阶段，是我国多路径聚变能发展的重大突破。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射箭项目复合弓女子团体决赛打响，我省运动员王悦携手队友吴尼尔、韦邦瑶代表中国队出战，最终中国队以234-238的成绩不敌印度队，获得亚军。这枚银牌也是中国复合弓项目亚运历史上的首枚奖牌。
4: 近日，以向新设计制造定州为主题的2026年度定州工业设计活动周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定州分会场活动启幕。

0: 东现场展出了第七届河北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中荣获银奖、铜奖及优秀设计奖的定州企业作品，集中展示定州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果。
1: 今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千万人次，达到1004万人次，同比增长11.5%，增速在全国41家千万级机场中排名第二，航班客座率达89%，稳居全国千万级机场首位。目前，石家庄机场累计运营客运航线133条，其中国际航线10条，通航88座城市。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天舒云阔，秋景斑斓。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来看天气。国庆假期就在眼前，预计假期期间，10月2号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10月4号前后，又有一波全省范围的大风降温过程。除此之外，各地的天气不错，总体有利于出行游玩。提醒大家，眼下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一直到明天白天，我省西北部和沿海一带风力仍然较大。明天早上，在保定、沧州以北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个位数，北部的部分地区甚至在冰点以下，并且会出现霜冻或冰冻。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寒保暖措施。最后，明天各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处于3级较高火险，天干风大，请大家高度重视防火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10到23度；张家口晴，2到19度；承德晴，5到20度；秦皇岛晴，6到21度；唐山晴，7到20度；廊坊晴，10到23度；保定晴，5到22度；沧州晴，8到22度；衡水多云转晴，11到24度；邢台晴，10到22度；邯郸多云转阴。

阴13到24度，许安新区晴8到22度，定州晴12到24度，新集多云转晴12到24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西藏阿里多云转晴0下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9到28度。感谢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悠远的号声激荡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

0: 水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 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5: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2: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6: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7: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3: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8: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9: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3: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0: 去吧。
7: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8: 你爹吧，露露近旁的十五亩好地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
9: 俺今天要立下3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

0: 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俩是有事儿，
2: 俺们俩是有事儿。
3: 俺们

0: 慢点。
1: 秀秀，你睡着了哈？
2: 嫂子，嫂子，俺不会喝酒。哎，但是俺今天开心。嫂子，
1: 你小点声。
2: 哎，嫂子，
1: 小点声。秀秀累了一天了，都睡着了，你再把他吵醒了。
2: 小点声。哎，小点声。
1: 来，快，
2: 秀秀，
1: 上床。
2: 秀秀，嫂子，俺自己可以，俺可以，你看，俺可以脱。可以，俺可以。秀秀，秀秀，秀秀。小小小小
1: 睡，都踏实睡，睡过今晚就都好了。

0: 慢点，过了这坡，咱就安全了。
1: 谢谢你。
0: 不要！
1: 你拿着！
0: 俺不要！俺来救你，不是为这个。
1: 俺实在不知道。

0: 感谢你，俺谢你好，你的大恩大德，俺记在心里。要是这辈子报不了，俺下辈子一定报。俺来满足了就你这事儿，咱就烂在心里，跟谁都别提。你对俺的好，俺也不能说出去吗？
1: 俺不需要。
2: 这废文点日子还得过，不说，让是非。快点，快躲开！别藏了，识相的赶紧给俺滚出来！再不出来，别对俺不客气啊！
1: 记住，把人给俺打死了！去吧！啊！别他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行，但是别动，俺去引开他，他一走你赶紧跑！
3: 哎，
2: 你别去，大舅！站住！
3: 让你跑！

秀秀这会儿也该到村口了。俺在快走出林子的时候，看见这个只剩一口气的人。后来俺才知道，俺救下的是个干大事的人，干的是为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大事儿。

0: 小秀，你是咋回来的呀？我的闺女的孩子，你咋回来的？麻子把你放了呀？
1: 你那头，你咋回来的呀？
2: 为啥不说？
1: 他们回我。
0: 你们为啥不去说？
2: 你要慢慢跟你说。
1: 为啥？
2: 我纳闷，别让人看见。
1: 哎，好。为啥不去？
0: 饿了吧？你要让筐子给你弄点吃的啊，来回屋歇一会儿，炕上歇会儿。

0: 进屋歇会儿，来，去炕上。俺的嫁妆呢？俺的嫁妆呢？是不是费家的人来过了？俺耽误出嫁了。俺现在去。
1: 你不能去费家。
0: 为啥？
1: 你真的不能去费家。
0: 耽误出嫁了。
1: 苏苏提你家了，
0: 你再说一次。

0: 王子，追回来，去飞侠了。
1: 哎，好。

苏苏在费家，谁让送去的？俺知不到，俺就知道，老爷让隔壁少爷送的，陪家一起送去的。

0: 进来说话吧。
1: 姑娘，您这是一宿没睡啊？
0: 心里头不踏实，也睡不下，咋了？
1: 秀秀小姐在门口。
0: 秀秀，她回来了。这天都亮了。谁送她过来的？
1: 就她一个人。
0: 一个人？你让他在前院等着，说我马上就来。哎。

0: 嫂子，文典呢？哎呀，
1: 文典，文典还没醒呢。这不是昨天摆了满院子酒吗？挨桌的敬。
0: 俺在马桌的时候，他在这摆喜酒。
1: 秀秀，有些话嫂子得跟你说清楚啊。咱们这儿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午夜前把新娘子送过来，那就算是过了门的，俺们就得按规矩拜堂成亲入洞房的。谁成想你爹送来的是苏苏啊？
0: 但文典他也认了，他就娶苏苏了。
1: 去把门关上，别吵着少爷和少奶奶睡觉。
0: 俺不信，俺去跟文典问清楚。
2: 文典，
3: 哎，秀秀，
1: 文典，你让开，让他看，看苏苏和文典睡一起，他能说啥？你回屋。

秀秀，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你也知道，文典是个懂规矩、顾大局的孩子，他知道费家的规矩，不会做辱没门楣的事情。这是他昨天晚上让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吧。

求求，记住安南那句话：刚安毕业了，安就和你成亲，安要带着你一起去当老师，教书育人。

0: 秀秀，秀秀，你昨天可担心死。
1: 我，苏苏，怎么是你啊？嫂子，嫂子，
2: 你喊啥呀？
1: 嫂子，
2: 汤姐还没回来吗？
3: 你给我小声点。
1: 嫂子，这怎么回事？
3: 你先冷静冷静，让苏苏跟你说。
2: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时间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带俺回家。
1: 秀秀还没回来。俺去宁家，俺去找秀秀。
2: 俺也要回家，
3: 都给我站住！
1: 嫂子，
3: 你们两个现在要是出现在村里头，让秀秀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1: 咋就不能做人了？
3: 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秀秀在马子窝过了夜吗？你是想逼死秀秀吗？
2: 俺没有，俺来就是为了帮俺姐的。
3: 那就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新房里头，哪儿都不许去。

0: 大将哥，
1: 别走！
0: 傻雕，你见着大表哥们？
1: 死了！
0: 死了！谁死了？死哪了？
1: 娘！娘！
0: 大将哥！

0: 你这个老财迷，你就舍不得你那张地契，你不救秀秀，还把苏苏给送到费家去了？俺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一下害了俺两个闺女，他们不是你亲生的呀，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1: 你闺女那不更看上了吗？
0: 你让秀秀以后还咋为人？她出门还咋抬头见人？
2: 你让他以后还咋嫁人？你说，这话说一千遍，有意思吗？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3: 记着，等他醒了赶紧问，咋回来的？是不是让马子给？

0: 醒了呀，醒不醒？醒醒！你还是俺爹吗？俺的清白，俺的命，在你来说是个啥？
1: 俺要救你的，地契盒子都搬出来了，小麦弟赎你，啥条件都行。 不是来不及了吗，秀儿？你跟爹说个实话，妈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你说呢？
2: 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3: 不是，
2: 不管俺了。你说，能咋样？俺在马子窝这一晚上，那门就没关上过，马子一个一个进来。
1: 轮着糟蹋俺的身子，到天亮了，他们想扔裤子一样把俺扔出来。这下你满意了？你胡说啥呢？你是俺闺女，能不心疼吗？这个家也不能拆了呀。秀儿，别答应你，一定。 再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啊！你要是不想出门子，爹娘一直养着你。
2: 你不是俺爹，俺不稀罕。
3: 小小，是娘对不住你。

0: 娘的这颗心就是熬出血来也没用了。你要是凑不上那些钱，你哥去救你，我就把命都给你了。你就信娘这个好心吧，行吗？
1: 阿姐，我听见了。
2: 就让他和俺一个人吧。不是，你也去劝劝呗。爹，俺妹让他们给糟蹋了，俺还哪有脸去看俺妹啊？俺还得带着兄弟们上山跟他们拼命去。
1: 去吧，去死吧！
2: 你在这干啥呢？滚！

0: 那头发扎死着，嗯，髻子都散了。
1: 你说啊，被马子给绑去的，那女人能给放回来？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2: 得了吧，说的有没有眼儿？咋的？你看着了？
0: 你可铁头扛他回来的时候，那正好看见，是真的。哎，
3: 胖子，嗯，哎，胖子，来来来，过来，过来，
1: 下来，你
3: 过来，放开。
4: 秀秀小姐是自己跑回来的，还是马子给放回来的？啊，
5: 俺知不道，
6: 俺就没听说过。
0: 那马子窝还有放回来的女人，
1: 无非，
4: 那秀秀小姐现在还好吧？
5: 好得了吗？啊，一个子儿没给马子送，能好得了吗？
7: 人家自己个儿回来说的，就因为东家没给书记，
5: 让好多马子给坏了。好得了吗？
4: 可惜了。
0: 可惜个屁！俺早就说，这你老猜啊，作恶太多。
6: 报应来了吗？
0: 报应。
2: 可惜啊，人家秀秀是个好姑娘，她的品性啊，就像东家大奶奶，是个好样的。
0: 对，是。你说，哎，你说那个谁还敢要秀秀啊？
5: 你说这马子，
8: 你上哪儿去吹啊？
5: 不是你还要吗？
8: 不是背大肚子，你这是说人家不要脸了吗？
5: 这你还吃啊？这啊？哎。

0: 找着他卷了没？没有啊，听他说到那个老大柴的地方去看了，回头再到马子窝那路上再去看看。到
1: 那儿干什么？
0: 昨天这东西走就慌慌的，俺心思就不大对劲。你娘，你这走这一圈，有人看见吗？
1: 没有啊。
0: 急死俺了，你看看。
1: 呀，你也别着急了，没事了。 说不定这个小子躲在什么地方待兔子了。哎，俺走了这一路啊，想说了点新鲜事儿。
0: 你不好好找个儿子，你咋咋咋有心思听那个新鲜事儿？
1: 那个宁老财家的闺女秀秀回来了，
0: 那不是说让马子嫁走了，什么回来了？
1: 这说个屁呀！
0: 那个种羊跑的能去数？
1: 我跟你讲，那个秀秀，让人家给坏了。
0: 哎呦，俺那个亲娘有这么好的闺女，毁了。哎呦，这马子！
1: 哎呀，还是恁闺女啊？你难什么受啊？我跟你讲，咱家要有好人。 我走了一路，左眼挑了一路，左眼挑财，右眼挑灾，好事要来了。

小兄弟，

0: 专业，啊，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啊，杜先生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啊，说因为你的及时相助，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
1: 他没事就好，啊，就放心了，那俺也回去了。
0: 哎，稍等，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
1: 啊，
0: 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哎，杜先生。

0: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俺儿能要。
1: 哎呀，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啊、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堆娃，咱也能当老东家呀。
0: 那你不嫌，咱儿嫌不嫌？你知道吧？
1: 有什么好嫌的呀？那个大眼泡子让他去赎闺女，他不去，怎么样？后悔了吧？肠子都悔绿了吧？哎，越是在这个时候，咱去提亲，他肯定感动啊。他们家秀秀让人给坏了，谁敢要啊？谁能要？咱要了，那陪嫁不多了去了，要啥给啥，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哼哼，那个时候他在添咱的脚面子。
0: 这事要传出去，俺可不出门子了啊，俺丢不起那个人。
1: 这头发长见识短，你等着那片地来了，你站在那个地上，你再等着打上了粮食，你就知道俺说的对说的好了。把这个收好。
2: 大奶奶，俺回来了。
3: 进来说话。
2: 哎。
3: 宁家那边咋样了？
4: 听筐子说，秀秀小姐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3: 那是谁家的闺女遭那么大的难，也都是个生不如死的。
4: 俺这一路上都听村里面人在说这个事儿，说的可难听了。
3: 看来俺是猜对了，也做对了。
4: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3: 往后改口叫少奶奶吧。
4: 哎，俺这就叫下人改口。
3: 叫小琴，往后也顾着点的，那也是个可怜的。
5: 飞霞嫂子，飞霞嫂子，
6: 飞霞嫂子，
3: 苏苏啊，
6: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3: 嫂子往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6: 俺不是让你照顾啊。
7: 秀秀没有回来是因为宁家不出钱还是钱不够啊？嫂子，那咱费家出钱，不管是卖房子卖地，哪怕是出去借钱，咱一定要把秀秀给救回来啊。嫂子，咱不能让秀秀继续待在那种地方啊。
6: 嫂子，俺去求求俺爹还有俺哥和几个叔叔，那俺姐是文典哥的媳妇儿，你不能不管文典哥吧？
7: 对呀、啊、嫂子，咱们两家一起救。
3: 不用救了，秀秀已经回来了。
7: 啥时候回来的？
6: 回来为啥不来换俺呀？
3: 因为换不了了。
6: 为啥换不了啊？俺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来换俺。
4: 哎，少了是
6: 别拦了，
4: 奶奶，
3: 让他去。
6: 少奶奶，你走开。
3: 拦住少爷。
4: 哎，少爷。

0: 少爷，少爷，少爷，
1: 干嘛去？
0: 文姐，让开，让开！
1: 你不能去。
0: 为啥？嫂子，俺要问问清楚，宁家为啥不来换人？
1: 文姐，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更不能去接他。
0: 嫂子，俺要娶的是秀秀，俺为啥不能去接她？
1: 因为秀秀。
0: 已经不是原来的秀秀了，他怎么不是原来的秀秀啊？秀秀被马子坏了。嫂子，您在说啥呢？苏苏不是说他爹已经去救秀秀了吗？
1: 他爹舍不得麦地赎人，秀秀就被扔在马子窝了。
0: 嫂子，您这是听谁在那胡说八道？
2: 秀秀自个儿说的，现在天牛庙所有人都知道了，不信你问刘胡子。是啊，少爷，村里面人都知道了，说是秀秀被马子给坏了，而且还不止一个马子。
0: 你闭嘴！这不是我瞎说的，村里面人都这么说，说的比这个还难听。
2: 闭嘴！
0: 不管秀秀变成啥，都是俺的秀秀。
1: 文典，嫂子知道，你心里头过不去这坎儿。但是，苏苏虽然是替嫁来的，那也是老天爷替咱们费家娶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啊。
0: 嫂子，秀秀她遭了这么大的罪，您不该在这说这些。
1: 嫂子再说一句。 说完了，你还想走，嫂子绝不拦你。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0: 那嫂子，俺也告诉您。

0: 秀秀啊，秀秀，起来吃点东西。秀秀，这些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 秀啊，你再不吃饭就要成仙了，你把自己熬造出病来，娘也不想活了。秀啊，娘知道你苦，娘真想替你扛下这些罪，真想让老天爷收走俺的阳寿。
1: 也不能让俺闺女走那些罪。娘，娘，
2: 你说说，这还像话吗？啊，花镜子来了，说要给秀秀说媒。
1: 俺一听这事儿要紧啊，赶紧去听听。您猜，您猜说的是谁家？
3: 谁呀？
1: 小眼睛凤二家的大娇。啊，
2: 凤大娇啊，不一样。
3: 他娘的凤二。
1: 贪便宜的穷鬼，就让马子杰了，他上俺家来讨便宜买地。现在听说秀秀被马子坏了，又来给他儿大嘴提亲，贪便宜没够的穷鬼。他真敢来，俺真敢把他杀了，让他跟俺耍这么大心眼子。这不是兔子上的虱子，明摆着想赚便宜呢吗？他算老几呀？就算是有几亩地。 也就够三口人填饱肚子的，真是猴子爬高低摘月亮，做梦呢！哎呀，俺们家秀秀从小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他们伺候得了吗？哎呦，他们也真敢往这儿想，俺爹都快被气死了。这花镜子也被俺爹骂的快要坐不住了，活该，骂得好，寻焦石棍。哎，哎呦！ 秀秀，秀秀，秀秀，姨娘说，咱不生气啊，咱不生气，你嫂子不是说吗？你爹在外面骂人呢，一准啊就能把他骂跑。
4: 是啊，不生气了。哎呀，你这是要干啥呀？咋了，秀秀？
1: 哎呀，秀妹妹，你慢着点儿。
4: 哎，
1: 秀秀，你要去哪儿？快快快，拿油，别冻着他。快，哎呀，秀秀。
4: 俺就说不行了，凤儿那个天杀的非得让俺来。宁老爷，你都骂了一炷香了，也该消消气儿了啊！俺这就回去回了他便是。
1: 秀秀，
3: 咱娘的秀秀没他家份儿，真嫁不出去没人要，这辈子俺养着俺认了，俺绝不给凤家。
1: 婶子，今门亲事俺自己做主，俺应了。我的娘哎！
4: 哎呦，那可太好了，成了，俺这就回去回了凤儿，让他家挑个良辰吉日。<笑>不用挑良辰吉日，俺今儿就跟你走了，这个家俺不待了。
3: 秀儿，你这是跟你爹过不去呀、啊？
1: 宁老爷，那个陪送，
4: 俺不要陪送。
0: 宁家的东西，俺啥也不要。
1: 想说，情头上别做决定。
4: 俺宁秀秀说的话，泼出去的水自自扫地。
1: 秀秀，你不能走！
4: 娘，娘，
1: 今天不能走！
4: 可不敢！
1: 哎呦，快神呐！快快快快！
4: 娘，
1: 娘，您是不是让俺今天就死你面前？
4: 孩子，可不敢呢啊！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先知道，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8: 我也能喝。
1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15: 我们也要旺，
1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 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9: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20: 因为我与众不同。
1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0: 我已苦练20载。
19: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20: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9: 你到底什么速度？
20: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9: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20: 零油炸，毫无负担。
19: 你到底什么赛道？
20: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19: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走吧，走吧！去，把他们一身穿的衣物包几件，把他爱用的东西给他装走。好了，他爹，您整点陪嫁呀！你要是舍不得，俺就把俺娘给他陪嫁，都给俺闺女装走。
1: 行行行，你跟着着啥急呀？俺给，俺给还不行吗？
2: 俺给他村西头，就是用边上的乌木地。不行，
3: 什么行了吧？不行，俺闺女吃了那么多苦，俺要拾乌木好地。你们，你们快过来！
2: 咋了咋了？
3: 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快去快去呀！
2: 得了。
4: 你看看啊，这是天意吧啊！得亏凤儿今天捡了个车。
5: 秀秀，秀秀，
4: 哎，他婶子，
5: 秀秀，
4: 你爹吧，陆陆近旁的十五亩好地都赔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
5: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0: 你哪儿啊？
1: 你姐要出嫁了，嫁给谁啊？你姐要嫁给封大脚了。
0: 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念哥吗？咋要嫁给封大脚了？姐，
1: 咋回事啊娘？
0: 听我，
1: 听我，
0: 你哪好啊？
1: 没事啊，嫂子。
0: 姐，
1: 走走，
0: 姐。 你头发怎么出血了？咋回事啊？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娘的血就是流干了，你姐也回不来了。我的心思，我的苦命的孩子。
2: 秀秀人，这是你娘家给你的包袱，那。秀秀，秀秀，秀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秀秀，哎哎，
0: 文念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封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2: 喜轿，停车，停车！哎，
0: 哎呦，费家少爷。 自古英雄不揽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
2: 秀秀，你为什么要嫁给封大脚啊？费家少爷，
0: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姐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
2: 走走走，赶紧走，我扶着去。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哎呦，
0: 秀秀，
2: 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封大脚的？哎呦，
0: 费家少爷。
2: 秀秀瑞，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自愿上的车。你胡说！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封大脚的？秀秀，
0: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

0: 爹，爹，俺姐为啥来给冯大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嫁给冯大脚？你逼她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着俺姐在马祖国受罪不去救，又把俺说错就错人。
1: 二伯，二伯，
2: 怎么样？
1: 花进的，花进的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
2: 好，回头给你煮碗面啊。
1: 好了，
3: 你真去提亲了？
2: 怎么了？
3: 你咋能干这胡事呢？
2: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3: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2: 呀，别叨叨了。这
4: 啥？秀秀嫁给了风大脚，直接跟着花镜子的车就走了？
5: 啊。
4: 少爷呢？他知道了。
5: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秀小姐，秀秀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后来少爷就奔了河边了，那以为他是要，不过现在没事儿，他正在那个河边哭呢，俺就赶快回来报个信儿了。大奶奶，那现在咋办呢？
4: 少奶奶人呢？
5: 少奶奶还在宁家呢。
0: 娘，你不能让俺姐去封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哥把她带回来吧。
4: 你哥今天一早就气呼呼的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好闺女，娘是个没用的人，娘没用啊。
6: 娘，娘打自己干啥呀？娘，
7: 你还折腾啥？让不让俺活了？
0: 你不去救俺姐，俺恨死你了！
7: 你嚷嚷个啥？赶紧跟俺回费家去！
0: 俺回来了，俺就在这待着。那费家谁爱去谁去，俺就守着俺娘。
7: 滚，滚！给俺滚回费家去！
0: 不是，
6: 你这是干什么？
0: 别去了，你别去了，你歇着。爹，爹，爹，求你了，爹！
7: 你是过了门的费家媳妇，就是死，你也得死在费家。
0: 爹，我不想走。爹，爹，求你了，爹，爹，爹，爹，你说俺姐回来你才顶替俺的，你骗俺，俺不回费家，爹。你都不要俺了，俺现在就像个废物一样。娘，娘，
4: 苏苏啊！哎呦，这傻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
0: 没想到的，俺爹骗俺，他压根没救救俺姐，俺跟他骗你，他就给俺哭出来了，俺太可怜了。
4: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脸就粗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啊。走。
0: 真的吗？
4: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0: 好。
1: 哎呦，恭喜恭喜！
2: 哎呦我娘哎！
1: 哎呀，白面呐，
2: 这是俺家存的，刘贵你来了，俺都知不道干么了俺呀，领马爪了。
1: 哎呀，你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听说就来了。咱这都是20多年的老邻居了，你跟俺谁跟谁呀？咋还跟俺说这个来？
2: 你说，这俺家怎么出了这副事呢？
1: 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2: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
1: 说不定你们家大脚喜欢这闺女呢。
2: 俺就这么想了。
3: 哎，这个铁头去找大脚回来了没？
1: 没呢。
2: 儿没回来，这亲还接不？
3: 接呀！什么叫接嘛？接，赶紧的，烧火煮面。
2: 好，好，好。
4: 给您道喜来了，
5: 新媳妇今天就过门啊？哎呦，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哈！
6: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1: 就是，
2: 俺也刚知道的。啊，
6: 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你一会儿就到了。
7: 二哥，
6: 你老菜配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
7: 暂时还不太清楚。
1: 二哥，二哥，哎，您说啥最亲？你我说，一奶同胞最亲。往后您的日子要是过好了，别忘了您四弟，俺家里呢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吃呢，那可是您亲侄了。
6: 就是就是，说啥呢？二哥能忘吗？二哥能忘？
1: 就不会忘，不会忘。
7: 去。
6: 不对呀，哎呀，当初闹分家的时候咋说的？啊，不是各过各，各管各。
7: 傻二哥，
1: 这怎么还气的呢？这是，
8: 谁娘子啊？谁娘子来了？呀，
6: 哎呦呦呦，来来来，来了来了！哎呀，
5: 是娘子！
6: 快快快！
4: 出来接新媳妇儿啊！
5: 新娘子进屋再说。
4: 好，来来来来，给我给我。

0: 哎，
1: 先进屋，先进屋，
0: 按脚底下。
2: 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0: 慢点，慢点，新娘子，哎呦，
2: 好好好。
0: 哎，下下下下，这么全齐，这是。

0: 饿了吧，苏苏？一会儿到家，嫂子给你做好吃的。我听你嫂子说，你喜欢吃清蒸荷叶肉，
1: 真的吗？在俺家，只有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清蒸荷叶肉呢。
0: 以后在咱家呀，天天桌上都会有你爱吃的菜，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给你做。
1: 啊，还能点菜啊？
2: 能啊。
1: 费家嫂子。 俺不能带你家吃，俺娘说了，吃人嘴短，俺如果俺真的端两家饭碗，俺就真的回不去了。还有，俺跟文点哥的事情要尽快解决，不然俺真的就说不清了。
2: 你们俩的事儿，嫂子也想尽快解决。
1: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二娘做的打卤面，笑笑好吃。
1: 他家给了多少配送啊？
2: 甭提了，他娘说这事儿。
1: 哦，那有100亩地吧？
2: 你听俺把话说完。
1: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
2: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15亩。
1: 啊？15亩啊？
2: 嗯。
1: 才15亩啊！
2: 你听俺把话说完。嗯。
1: 那15亩地，是不是村西？
2: 嗯，对对对，就是村西，陆路径旁边的15亩。
1: 哦，如果是那15亩地的话，行吧，行吧，行吧，就这样吧。回头我再问他要点别的。
2: 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
1: 啊？还没要啊？
2: 嗯。
1: 哎呦呦。
3: 嗯。哎呀。哎呦喂，这个傻孩子呀，这个脑袋瓜子让牛给撞了呀！那15亩地，那是全村最高的地呀。
2: 他不要，还有啥办法？他连宁家的一粒米都不要，直接上车就来了。
1: 弟弟没有，啥啥都没有啊！怎么娶了个他呀？还要他干什么呀？
4: 啊，不要了，这都接回来了，这能退回去啊？
2: 哎，下边的彩礼都省了啊，一个子儿不花，白捡一媳妇儿，划算呢。嗯。嗯，走了走了。喂，俺可是管接，不管送啊。有啥心思，你们自己看着办。
5: 俺是听媒人说了大脚的名字，才决意跟他走的。可到了封家这个全然陌生、家徒四壁的家，俺心里也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凉。
6: 寻下了吧？
7: 哎，没有啊。
6: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小这力气，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
8: 别胡思乱想了，
6: 俺家铁头不用去找了吗？
8: 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

0: 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
1: 你去，你别蛮会说。
0: 哎呦，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这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走。
2: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呢，还拉管。
0: 别动别动别动，这老话说呀，做福做福，新娘子做的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儿的过日子了。大小姐，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1: 叫名字，秀秀，秀秀。
3: 你累不累呀？
4: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3: 喝水不？你看看你拿这记性，俺忘烧水。哎呦，
0: 就是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转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3: 喝水。
0: 咋能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哎呦，看把你高兴的。
3: 喝水。
0: 水太凉了是吧？
3: 哦，生水。你锅腹里有热面汤，
0: 你想喝吧，喝俺给你盛去。哎，对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1: 大脚他回来了吗？
0: 快回来了，放心吧。
1: 他啥时候出去的？
0: 昨天。你干啥去啊？
1: 俺想找大脚去。
0: 哎呀，放心吧，因为干家铁头都去找了。
1: 他们有没有去鸡公岭找？
0: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
3: 来，热着你。

0: 要吃的呢。嗯，啊，饿了。
1: 有有有，我这下面去给你啊，还这下去来。
2: 哎呀，这可怜的闺女，造了多少罪呀！
3: 说了没？
1: 说了。
3: 说嘛的？
1: 叫我买煮面去。
3: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财主家的闺女呀？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看这闺女可

0: 杀恶毁了，入土从不废。哎，吃，让他吃。他吃了赞家的饭，那就是赞家的人。既然是赞家的人，他就把欠赞家的地给还回来，往死里审。娘哎，娘，哎呦！
1: 快吃点，暖和暖和。有什么话吃完饭了再说啊！来，喝点酒，去去寒气。俺昨天晚上要是不喝酒，就可以去宁家，办清楚情况。俺要是早知道宁家不出钱赎人，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去把秀秀救回来。秀秀一定是走投无路才嫁给什么凤大脚的。
2: 应该是这样，都怪俺，也怪俺，俺就不应该相信俺爹。俺姐现在一定恨死咱俩了。
3: 谁都不怪，就是命。
4: 吃多少自己拨哈。

0: 好家伙，秀秀好饭量！这闺女饿了几天了吧？还要不吃饱了好，吃饱了好。你这要干嘛去？
1: 俺找大脚去。
0: 哎，哎呦，你可别去，你个闺女家家，你到哪里找她去？铁头和你们去找了，说有了信就回来。
2: 就是啊，这哪有新娘去找新郎的理儿啊？嗯，顺嘴胡咧，就你那个小身子骨，上哪找人去？俺把丑话说透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
0: 他爹。
3: 哎，老头子话糙理不糙啊，咱回屋歇着去，回屋歇着去，睡一回去吧，别冻着了。睡觉起来，大脚就回来了。天儿冷，别冻着啊，来，先回屋里歇着，来，来，来。
0: 闺女啊，你坐那歇着，上炕暖和暖和，把鞋脱了。你试试，从头到脚那炕都是热的，这火塘是大脚搭的。
4: 这柴也是大脚捡的，上山打来的。俺家大脚不瞒你说，可能干了，可是个勤快孩子，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屋里头的、地里头的，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他的。二伯，二伯，二伯，弄倒了，弄倒了，下他大爹，你大嫂，这人太有兔子性，碰到了大脚哥。
0: 这车干巴呢？
3: 这样不是，走走。哎呀，找到了就好，俺也乏了。
0: 俺回来。哎，等着等着，这些煎饼拿着回去吃哈。
3: 哎呀，
0: 给孩子们吃。
3: 哎呀，拿着拿着拿着。哎，累你了啊。

0: 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秀秀，
1: 秀。

0: 睡了，睡得可快呢，咔嚓一下着了，哎呦，这得有多累呀、啊！他是这个样子。哎，这个鲲鱼可是真好看。
1: 好看有啥用？
0: 这是摸命啊！这你说说，这咋叫麻子鲲？
1: 哎呀呀！人都娶回来了，别人不说，你叨叨个啥？
0: 你看看这屋里头大事小事都你一个人做主，儿子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不跟他合计合计，人就娶回来了。儿子回来，俺看你能说出个么来？
1: 哎呀，这一步一步的，没有一步走在俺的谱上啊！
0: 给你说多少回了，贪便宜没好报。你这你看现在这大脚要是回来了，他跟咱说他不要。那你把人家送回去啊，那理儿和面儿都丢干净了。
1: 什么理儿啊面儿的，能当饭吃还能当水喝？俺想啊，过两天咱二领他回娘家，说不定这地就给咱了。咱二再会说点，那个时候不只是亩地了。
0: 哎，咱不说那没用的好吧，俺都听够了，这个事儿还得大脚自己做主啊。
2: 二伯娘，俺把大脚哥领回来了。这么冷的天儿外头坐着干啥呀？
0: 哎，你到哪里去了？你到哪里去？你不在屋里待着？你看把你爹和俺弄得慌慌的。
2: 我这么大人了，担心个啥呀？
3: 这是有啥喜事啊？哎，
2: 咋了？啥喜事啊？
0: 啥喜事啊？家里可出了大事了！你爹给你……
1: 好事啊！
0: 快去看看去！
1: 能有啥好事啊？

0: 咋回事儿啊？咋回事儿啊？咋了哥？是不是死在躺炕上了？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对。
1: 你要闲了呢，等他睡醒了，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啊。亲爹不要他，费家也不要他，俺留，啥样俺都留。
0: 儿啊，你为么留啊？
1: 俺看他好。你。
0: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
1: 娘，这事儿不怪他。以后你也别说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
0: 哦，您看着他好啊。
2: 俺嬷嬷说的了。儿啊。 他嫁过来那会儿呢，没法说了，说他爹愿意拿那十五亩地当陪送，他没要。那既然你想留他，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十五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1: 爹，他都囊成啥了？您这心口窝还有口热乎气儿没有啊？

0: 哎，杨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
0: 你可要想清楚，你想说啥？那小子他被骂得个坏死，那又怎样？咋了？哥，咋急了？哥，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
2: 铁总，还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的，现在是没人要的。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福分。
0: 哥，你这是何苦吗？你？ 你只看着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那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把俺们当人看。
2: 俺愿意。

0: 行了呀，弄点饭吧。
1: 哎，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呀。
2: 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1: 您那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啊，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能这回哄人家？
0: 行啊，一会儿到集上看看。
1: 这还像点样？
0: 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纳地。

0: 啊！俺们家可没这规矩。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街去吧。这牙怎么个刷法？俺想要点温水。哦，好。
1: 新鲜刷牙。
0: 温水，还想跟您要点盐。哦，要喝盐水，俺把盐给你放这里头。
1: 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哦，
0: 俺拿去。
1: 不不不不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0: 刷2回，早晚都刷。
1: 奶奶，这得用多少盐呢？嗯。
2: 你刷你的啊，不碍事。这什么毛病啊？啊，
1: 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鸡蛋哪来的？小鸡儿下出来的，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霍霍盐吗？
0: 你别叨叨了。
3: 和地上和，一会儿就干和哈。大娇，
4: 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
3: 俺一直担心你被麻子抓了。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蚊点吗？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1: 俺风大脚今天取心，天齐吧，
12: 天齐吧。
13: 别等飞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
14: 舅舅，你是俺封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闪3圈。俺媳妇儿怕爹，都悠着点儿啊！齐齐，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新街道。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 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里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8: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5: 我也能喝。
1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5: 我要旺，
18: 我们也要旺，
1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1: 乘风破浪，思想起航，欢迎来到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浪花。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1895年，甲午战败，民族危矣。同年的10月2号，北洋大学堂或光绪皇帝御笔朱批在天津诞生，中国的高等教育由此启程。这张亲自第一号考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大学文凭。从这张文凭开始，天大人就在做一件事儿：攻关。建设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试制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自主研制中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参与建设我国第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培养诞生了革命先驱章太雷、经济学家马寅初、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吴自良、桥梁专家毛以升、化工专家侯德榜等优秀校友。自成立建校以来，一代代天大人接续奋斗，攻技术之关，攻落后之关，攻卡脖子之关。2025年，在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天津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向大家表示祝贺。在信中，他写道：“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教学科研改革，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既是对天津大学全体师生的殷切嘱托，更是给全国的高校、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当代年轻人如何理解这份嘱托？面对科技攻关和创新发展，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深度思考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对话现场。乘风破浪，思想起航，欢迎来到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是耀阳，欢迎大家。

0: 首先，我们还是欢迎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优秀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啊一所非常有历史的学校——天津大学啊。今天现场我们也有请到了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瑞廷老师，欢迎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有情怀、有行动的青年朋友们和我们的主持人再一次相聚畅谈。那天津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校，有一种话叫“开东方既白”。天津大学开创了全国首个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的通道，将工程硕士的答卷真正的写在了国家重大工程的一线。更发布了新工科建设天大方案 3.0， 打造未来智能创新工厂，将企业真实研发项目转化在教学实践一线。我想，这不仅是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更是一种教学方式的重塑。它打破了教室的围墙，真正的将企业公关啊放到了我们的教学、科研、教师、学生的面前，真正的让我们同学们在科研战场上去成长啊，去历练。
0: 谢谢李老师，也非常期待啊，本场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睿智的观点的分享啊。天津大学我们知道历史悠久，而且呢科技实力、学科实力也是非常的强。它的校训四个字啊，叫做实事求是。而天津大学也是把实事求是与科技报国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今天在我们现场有非常多来自于天津大学的优秀的同学的代表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我们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让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天津大学学习生活搞研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掌声欢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的博士生张驰，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有请张驰。
2: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天津大学2023级化学工程专业博士生张驰。电影《飞驰人生》里，沈腾扮演的赛车手也叫张驰。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是想赢，我只是不想输。”电影里的张驰不想输给命运，而实验室里的我不想输给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三代天大人争一口气的故事。芯片这个指甲盖大小的东西，几乎是现代工业的心脏。而制造芯片，从一个个微小的电路被刻蚀出来，到一层层薄膜沉积上去，这些工序都离不开同一种原材料——高纯电子特器，它也被誉为芯片的血液。其中电子及刀器是先进制成芯片的关键气体。那么刀器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是古龙笔下刀光剑影的刀，而是一种自然界极为罕见的气体，但是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遥远。大家平时用到的 U 盘、存储卡、硬盘，这些都离不开刀器处理过的芯片，而且刀器的纯度越高，存储设备的性能也会提高。相同尺寸的存储设备能够做到更大的内存，但是此前我国刀器严重依赖进口，受制于人，这口气憋得慌。我的研究正是从这里开始。课题组源自我国经流学科奠基人余国从院士，我的导师许春建教授已在电子测器领域深耕了20余年。高纯电子测器纯度要求达到4个9，也就是99.99%，甚至要更高。这就相当于在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里不允许掺有一粒沙子。基础研究贵在坚持，数百次失败不算什么，失败了分析再来，再失败再分析再重来。刀器的精致是更难的坎儿，纯度每向小数点后进一位都需要付出100倍、1000倍的努力，而我和团队设计出全流程深层次针对性的6N级工艺，使国产刀器纯度提升到6个9，也就是99.9999%，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技术突破，填补了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纯刀器的

0: 国产化空白。科研要顶天，成果更要立地。为了真正实现放大生产，我多次奔赴电子测器国内龙头企业去实习实践，360多个日夜，小事、中事、夜班、倒班都是家常便饭。最难的时候，我曾经连续10天，每天12小时守在200-300度的蒸馏塔旁边。这时，我总是会回想起导师许春建为我们讲的师爷余国从院士的事迹。在60多年前，我国首座核反应堆投入使用，但由于国际关系突变，反应堆所需的重水供应中断，我们国家刚刚起步的核工业面临危机。余国从院士临危受命，开展重水生产技术研究。在1959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余先生的实验室，握着他的手对他说，现在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此后，周总理还专门打电话询问研究进展。余先生带领团队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终于不负重托，攻克了重水生产技术难关，为新中国两弹一星争了一口气。
1: 很朴素的一个想法的，总觉得你在美国总是打工，用现在这个话来说吧，怎么样说是替人家打工，而回来呢，总还是到底回到自己的地方了，那个还是真正经营的为自己的做，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他很关心我们，他说无论如何要争一口气，不能让外国人卡脖子。
0: 而争一口气的精神，到今天还在传承。最终，我成功推动了刀器投入下线生产，产品供给下游半导体制造商，打破了国外垄断，中国的芯片企业终于可以用上自己国家生产的血液了。这一刻，我在初入天大时便树立的科研报国的理想，终于照进了现实。我们天大有一句老话，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今天我想把这句话改一改送给你们，不把难关留给后人，要用青春把它攻下。你只需要在你自己的专业里，在你的人生里多试一次，多熬一晚，多想一步。我们要相信每一个被攻克的关，每争的一口气，都能让普通人的生活更幸福一点，让这个国家更强大一点。谢谢大家。
2: 谢谢张弛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欢迎张弛来到思想的浪花。其实刚才张弛说到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真的非常的有感触。三代人啊，60多年的不断的坚守突破，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啊，把那个卡着我们脖子的那双手牢牢的松开啊，要把核心技术紧紧的攥在我们自己手里。今天呢，我们的现场也来到了很多天津大学非常优秀的同学们啊。我们接下来把话筒交给场下的各位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的专业啊，有没有这样的争一口气或掌握核心技术的故事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大学的张雨佳。刚刚听到了张弛学长的分享，我特别有感触。其实我们学校呢，还有合成生物医学团队中有一位博士。最开始国外的团队给他提供了一张研究图纸，让他照着这个图纸去做实验，但是他发现不论如何做实验，这个结果都是失败的。后来他自主设计研究数据，最终让这个实验结果起死回生，也让国外的团队心服口服。脑机接口技术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吧，我们学校呢也有这么一个脑机接口的团队，他们目前呢研发出来的交互产品已经应用到了临床，并且成功让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又成功站了起来。那他们这种勇攀科技高峰、攻克技术难关的精神呢，也不断地激励我们每一位青年学子，也要用自己的专业所学回应时代所需，真正做到以总书记精神为指引，让自己的专业、让自己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 谢谢雨佳。确实如雨佳所说，包括刚才张弛的介绍，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样一个道理啊，就是天大一直在说科技报国，科技报国，其实最终要落到实干上的。而现在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些科学研究，其实就是在响应这个时代我们国家最最需要的这些产业，最最需要突破的瓶颈啊！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天大优秀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们。想问问李老师，听完了张弛的故事，听到了各位同学的介绍哈， 您如何评价我们天

0: 大人这么多代人一直在接力在突破的这件事情呢？
1: 今天能和这么多同学在一起来分享天大的故事，我觉得我们是荣耀，同时也是重任在肩的。那么我印象最深的张石同学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临危受命。那么我们想，三代人几十年如一日啊，持续接续不放弃。那么从院士，我们说是一种使命的坚守，扛起攻坚的重任。那么再到您的博士生导师许春建教授，深耕20年啊，这样的一个初心坚守，再传承到我们青年一代的博士科研工作人员，我们的这种青春的坚守啊，不停更续。那我们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啊。那么我们再看三代天大人通过了接续的奋斗，不断地去将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落地，而且真正的践行了总书记那句话，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从重水到刀器，再到我们刚才瑜伽同学所介绍的我们的脑机接口，我们的勇闯无人区的合成生物学，真正的把我们实验室里面的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并且把它转化为支撑国家各项产业发展的硬核实力。特别感谢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
0: 好的，谢谢李老师。确实在科技报国这方面，天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代表。而在我们的很多的大学里面，在我们的同学里面，大家其实也都有过这样的科研啊攻关的这样的经历啊。但是因为学科背景的不同啊，很多人可能对于张弛所学的这个化学工程的这个专业，对于我们科研人究竟日常是什么样的，不是那么的清楚和了解。这样，我们再次把话筒交给场下的各位年轻的面孔们，我们看看大家对于张弛，对于我们的青年的科研人来说啊，有什么样的好奇想要去了解的。
2: 非常感谢刚才学长的介绍。作为一名有志于从事学术科研的研究生来讲，刚才听到了学长的演讲，让我感觉非常的振奋。我想请教学长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您这个奋斗的一路的进程中，您心中有一个榜样吗？或者说您一直奋斗的力量的来源是哪里呢？
3: 我的榜样就是我刚才在演讲中提到的我的师爷余国从院士，他提出了我国重水生产的量塔法，作为我国唯一的重水自主生产技术被一直沿用到今天。那么他90岁还在带博士生，97岁依然在坚持伏案工作。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要干世界一流事，做隐姓埋名人。另外还有一位我也是非常敬佩的前辈，是我们国家龙芯芯片的项目负责人黄令仪老师，他也是80多岁还奋战在一线。他讲过一句话，我每读一次都会受到一次的震撼。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4: 就黄令老师呢，他跟我30万年交啊。黄老师是1936年生的，他02年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已经66岁了，然后知道我们做龙芯呢，就带着7、8个学生在中科院微电子所加入龙芯团队来做后端设计或物理设计。他在工作上极其认真，我记得大概在75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工作50年了，一天到晚就拖着鼠标盯着屏幕，自己查电路图，查这个芯片的版图，查电路图。然后我有一次呢跟他讲，黄老师，我说你都年纪这么大了，就不要自己什么都自己干了，是吧？帮年轻人把把关就行了。他脱口就说，胡老师，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3: 可以说他们那一代人是真正把争一口气活成了自己一生的信仰。谢谢。
2: 谢谢学长。
0: 确实听完张弛介绍，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的科研人其实是年轻的，因为身上始终有一个旺盛的生命力，97岁了还在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还在来带自己的学生，带领我们项目攻关啊，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来，还有哪些同学想要提问的？好，我们有请志浩。
5: 在前一段时间，我也参与了我们学校的一些科研项目，算是初窥门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感受到科研确实是一件不轻松甚至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也非常想请教一下师兄，在科研生活当中是怎么样面对困难、迎接挑战、舒缓压力的呢？谢谢师兄。
3: 谢谢你的提问。对我个人来讲呢，我平时最好的舒缓压力方式就是去运动。我现在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跑一个5公里，在通过跑步能够让我保持好的精力，保持好的身体，去应对每天的科研工作。同时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会总结我一天的工作内容，去思考我第二天的工作安排。有时候在运动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偶尔的灵感的迸发，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的实验产品纯度怎么都不达标，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久。但是就是在跑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们已经把外源性的气体杂质都已经排除了，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设备自身引起的二次污染导致产品的纯度不达标呢？最后我们回去进行了逐一的排查，最后发现果然就是我们某个阀门上带有微量的金属离子影响了产品的纯度。我们及时的调整了设备的参数，让实验顺利的进行了下去。谢谢。
0: 谢谢师兄。哎，我发现咱们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确实是不一样。人家张弛跑步的时候，脑海里想的都是我怎么把实验的流程再做优化啊。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就是跑步的时候在想，等会儿去哪个烧烤摊呢？所以说呢，我们科研工作者们确实，他们一直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断的在思考，不断的寻求，我们怎样能够在自己的研发上实现一个突破啊？这是一个长期主义，同时也是一个专注力的体现啊。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位同学。
6: 学长好，这个我想给你提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吧。因为呢，我刚才听你提到你的专业是跟这个制造芯片有关系，然后呢可以储存很多的这个信息，然后呢我也知道你们天津大学呢一直在攻关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那我想问，是不是以后假如说你们的技术都很成熟了，这个我就可以把很多的知识直接下载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然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学习了。
3: 谢谢同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问题哈。的确随着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像脑机啊、芯片啊这种前沿的科技能够成为强大的学习的辅助工具，能够让我们去更快地检索文献，更容易地去理解知识。但是怎么讲，我们人还是学习的主体，要通过学习让大脑得到锻炼，让大脑去成长。这个过程就像是我们健身一样，健身是不能够请代练的，所以学习知识可以辅助，但是学习这个事儿是不能外包的。谢谢您。
6: 谢谢学长。
0: 天一，我知道你是外交学院的，
6: 是
0: 对吧？你的专业的名称叫什么？
6: 我就是这个外交学专业。
0: 外交学专业，那将来肯定是奔着做外交官去的，是吧？那如果有了脑机接口了，能赋予在你自己身上，你最想让它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6: 这个我最想实现的肯定是把尽可能的把这个人类的各种语种都下载到我的脑子里面，这样的话呢我可以节约这个学习语言的时间，而且呢我可以更方便的和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们交流。
0: 也是非常有抱负的天宇啊。不过现在您可以把国际法全部输到脑海里，可能更方便点，是吧？清华法学院的同学可能也有感触啊。好，谢谢天宇，请坐。哎，正好问问林老师，其实我特别愿意听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因为大家其实很多有的是文科专业背景的，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的理工科也有着很强烈的好奇心，包括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就是我们的科研怎么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的现实生活，包括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科技报国、科技成才不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过程啊。您对这样的青年人之间的探讨是如何理解的呢？
1: 那我刚才听了我们的这个张弛博士生和我们每一位在场的大学生们的这个交流，从科研聊到了国际，那么从国际又聊到了我们自身的发展和自身的切实的使用。刚才张弛学长说了，这个大多数的工作仍然依靠我们个人去完成啊。在这里我们听到大家的交流，我脑海当中最深的一个感受是，科技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科技攻关，科研报国。这一句话真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扎扎实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实事求是啊。它意味着我们要把每一件遇到的具体的小事当下的专注的做好，把每一个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认真的扛过去， 更重要的是在日复一日当中去磨练我们不服输的那股子韧劲儿，这才是我们干成事儿、能成事儿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勉励我们青年一代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这就是我们始终要坚持的方向，越是前沿越要攀登。

0: 越是困难，越要迎难而上。所以我们无论在何种专业，在哪一个岗位上，我们多一份坚守，多一份坚持，多一份尝试，多一层思考，都是在为科技报国积蓄力量，在为强国之路添砖加瓦，这是我们的责任担当。
1: 谢谢李老师。无论时代如何的变换，无论科技怎样的滚滚向前，其实最不能被替代的恰恰是那个不断的向前奔跑，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的努力，充满着韧性的那个自己。我们也谢谢张石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分享你和我们天大的科研工作者的这些故事，也谢谢现场的同学们的真诚的提问。下一期呢，我们十八位青春思辨团的成员即将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啊，他们要讨论的话题也非常的有趣，也跟我们天津大学的科研成果有一些关联。如果未来有可以消除一切负面情绪的科技，那要不要支持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们下期再见。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1: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真谈过恋爱吗？
2: 哦，我真是谈过。
1: 可是你的表现就让我感觉你不像是一个谈过恋爱的人。
2: 你如果真谈过恋爱，你的女朋友根本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叫做我不生气，你去忙吧。我真的没事啊，不用管我。你都听了，都信了，女朋友变成了前女友，对吗？
3: 有负面情绪，有脆弱的一面，这才是你应该爱的那个人的全部。
1: 可是我想送你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儿叫做别矫情。
3: 但是我也要送孟坦师兄三个字，叫别做梦。
4: 去年有一位火出圈的漓江文学奖得主，叫做刘楚欣，他自幼开始写作，投了十几年的稿，次次投稿，次次被拒。在漫长的时间里，父亲去世，穷困潦倒，精神压抑，可以说他的来时路是一条铺满了负面情绪的路。而当他真正站上领奖台，哽咽着说，人这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
1: 苦难过后尽是传奇。这句话为什么能够引发起这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不同的人有相似的经历，所以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感觉这句话直击灵魂。
5: 鲁迅先生用笔战斗了一生，他最害怕的就是人民不争，他最害怕的是人民消除了一切的负面情绪，变成了麻木的看客。我们消除了一切的负面情绪，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这种麻木，带来的不是所谓的美好的天堂，带来的是一个所有人的静止的麻木的地狱。
6: 如果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和孟子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些共情能力反思能力都被你们归为负面情绪的话，那他两位老人家可真是要哭晕在天上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年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8: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8: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刘亚楼啊，我们飞行员现在训练情况怎么样啊？按照主席指示，我们四个航空兵师先后到达安东集训。飞行员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喷气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时间平均达到了20个小时。据我了解的情况，按照惯例啊，训练喷气机飞行员一般需要300个小时。
1: 美军规定更加严格，为500小时。实际上还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
0: 我们现在有多少飞机啊？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苏联方面同意以轮换的方式派空军支援我们，每次轮换300架飞机。
2: 美军有多少架？
0: 不是很精确的数字。
2: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飞行员训练时间不到人家1/10，飞机的总数量也就是人家的1/3。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0: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3: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飞机。
0: 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买，可是训练一个飞行员太难了，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呀。
4: 恩来啊，说到买飞机，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运动成果如何呀？
0: 非常的好啊，全国人民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到后来，我觉得捐献飞机的数量。
4: 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中国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刘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2: 主席，请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4: 彭总从朝鲜发来急电，李希微趁着朝鲜北部水灾泛滥。
0: 搞了一个空中绞杀战，对我们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如果我们的空军能早日上天实战，至少能让美国飞机收敛一点，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3: 是啊，可是形势不等人啊。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是以弱制强。我军与美军的差距。 空军也好，陆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陆军能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败美军王牌，空军也一定行。
0: 我们的飞行员虽然飞行经验少，但士气高啊！
4: 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们这小牛犊啊去顶顶它纸老虎。刘亚楼，我要提醒你。
5: 美帝空军是纸老虎，也是极其危险的真老虎啊！
4: 是，战术上我们重视的，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冒险贪功啊！
2: 明白。
4: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里霜天竞自由。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与美帝拼刺刀。 打出我们年轻空军的英雄气概来！
2: 是，坚决完成任务。
6: 从1951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

志愿军全力投入反绞杀斗争，志愿军空军敢于空中拼刺刀，高射炮兵实施机动作战，迫使美军将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收缩到青川江以南。铁道抢修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采取架设活动桥梁、枕木排架法和建变线、变桥等办法，确保铁路三角地区等重点地区铁路线的畅通。工兵部队和在二线休整的步兵部队加固、加宽和新辟公路，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到1952年6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粉碎了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1951年12月，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一师第二团五连班长史富民，在抢修铁路大桥时，抓住螺丝扳手连接两根异形钢轨，坚持1.5小时，使18列军车安全通过，荣立1等功或2级英雄称号。

哎，同志们，都过来，咱们开个小会。大家看，这里就是文登川公路，这些就是敌人的坦克，目测得有200多辆，不过不可能同时上，公路。

0: 五十军传授的经验啊，他们是揭开盖子往里扔了手榴弹，干掉了一个英国坦克营。但是自从那以后啊，敌人坦克后都配了步兵，我们的战士是根本爬不上去的。
1: 爬上去也没有用，以前我们的战士爬上去，嘿，敌人铁王八盖锁了死死的，根本就揭不开。师一千长一智，咋的？说完了吗？啊？ 都说完了，我说两句啊。咱们全军是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啊，但是咋的，这打坦克的任务落在了咱们团的肩上，那是啥呀？那是咱们团的光荣啊！怕不怕？
2: 不怕。
1: 不怕就对了。打坦克不光是咱们一个团的事儿，师长给咱配了一个炮兵团，榴弹炮已经到位，还有啥怕的？ 全师的反坦克装备都给咱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反坦克的火箭筒，还有他们工兵连，都听咱指挥。大家想一想，哪个团有咱阔气？<笑>那还有啥好说的？跟美国佬背背手啊！
3: 必须得好好背一背。
1: 工兵连，到，命你们连连夜在这些地方给我挖反坦克工事。挖过没有？没有。 没挖过，就好好琢磨琢磨啊！总之挖得越深越好。他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4: 是，
1: 来研究研究。告诉你啊，这些地方啊，公路边上，在这些地方。

0: 再高一点，太浅了，一人高，一人高，太深了吧？我们是跟坦克打的，要准备好坦克得压上来。是。
1: 挖啥呢？报告，无坐力炮临时掩体。
0: 挖大点吧，每门无坐力炮都得三四个人伺候，你这够吗？
1: 明白了。

0: 你怎么没打住？喂，你咋回事？天神丹不是停顿吗？
1: 团长，敌人草科跑得太快了，距离有点远，我们得靠近。跃进！
2: 没事吧？
3: 没事。
2: 救人！救人！你！
3: 大师，
2: 大师，
3: 大师！

了。

0: 敌人坦克攻上来了，
1: 他们跑，他们干啥去了？
2: 发射冷冻炮弹，力度太少，没想到敌人坦克跑那么快。

0: 安保。
1: 司令，您怎么来了？
0: 都坐吧。你也坐吧。
1: 报告司令，我坐不下。
0: 这第一天，就差一点让敌人的坦克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我过来看看，是谁负责打的坦克？
1: 报告司令，是我，是我们反坦克大队没挡住敌人的坦克进攻。司令，要骂就骂我吧。
0: 好，那我就说说你。你们临危受命，虽然从没打过坦克群，但你们一夜之间就挖好了反坦克阵地，建立起了反坦克大队，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的钢铁洪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挡住了敌人第一天的进攻。我还能骂你们什么呢？我要代表全兵团感谢你们。
1: 刚把我吓坏了。司令，吃个土豆。来，
0: 这第一仗怎么没打好？我跟大家总结一下打坦克的经验。别把我当司令，我也是个打坦克的新兵，顶多是个班长。
1: 那行，那请司令给大伙好好唠一唠。
0: 我们的反坦克阵地离公路太远，敌人的坦克速度太快，这样我们阵地的作用就大打了折扣。
2: 没错，就是这样。
1: 那行，司令，
3: 明天我把阵地前150米。
0: 可以。
4: 江司令，尚队长，今天是我们反坦克小组在阵地上没有打好，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4: 明天事先潜伏在公路上，
5: 用反坦克手雷和火箭筒贴近打击，
4: 我就不信
5: 打不光美国佬。
1: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1: 是，
0: 同志们，别气馁，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 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0: 炮管放地，炮管放地，炮管放地，
1: 疯了！
0: 我是疯了，我也指挥你。

0: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1: Yes, sir.
0: But here'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We won't do it in Kaesong this time.
1: Why? Any changes can complicate the matters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Trust 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ill agree.
1: Yes, sir.
2: 重启谈判的时间定下来了，10月25号，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3: 美国人死要面子，这样显得不那么难堪。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改在哪里谈判都一样，谈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想，那我们就照单全收，原样奉陪。
2: 是啊，打了这一仗，可以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局势那就更主动了。
3: 嗯，
2: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请示主席赴会后的谈判方向。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一事继续僵持着，克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即38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的情况实时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
3: 嗯，可以啊。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啊。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0: 这都好些天了，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将军南破，
1: 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线了。开城是朝鲜的古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南北双方都不会放弃。
0: 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
1: 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 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他们一定会让步。
2: 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
3: 广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
2: 是。
3: 好，
2: 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李队长。
4: 救命！救医生！
2: 怎么了？
4: 队长，
2: 队长，
4: 哎，好，队长，倒水，队长，倒水，队长，队长，喝水。
2: 队长，您喝水。
4: 哎，医生，快！
5: 救了人，医生来了，快！快！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李队长，感觉好些了吗？您呐，以后不能这么超过我工作了啊！
6: 少少爷，李队长，那休息一下吧。李队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
5: 24小时随时待命，随叫随到。
6: 是。
7: 回去吧，没事。
8: 李队长，这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李队长，好点没？
7: 好啊，哥，把张磊说来的电报拿来。
8: 李队长，我求你了，你好好睡会儿，好不好？

0: 他们要打多久，要谈多久，我们都奉陪啊。
1: 经过多次唇枪舌剑的斗争，美方同意中朝方面提出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原则。1951年11月27日，关于军事分界线协议达成。随后，双方参谋人员根据接触线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0: North Korea can start constructing its infrastructure, but any construction of new airports shall need approval from Washington.
1: 규칙의 의도가 다 보입니다. 이런 조건은 절대 받아들일 수 없습니다.
2: 对于你方肆意干涉朝鲜内政，阻拦朝鲜修建机场的提案，我方完全不能接受。Such with the airport.
0: The North Korean Air Force has been annihilated. There's no independence for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exist.
2: 既然你们认为朝鲜的空军已经被歼灭了，为什么还害怕朝鲜修建机场呢？
0: Your Air Force will use those airports.
2: 原来是怕我们。我再强调一遍，朝鲜修建机场。 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内政，他们想怎么修就怎么修，他们想让谁用就让谁用，拿到联合国去说，也是最起码的道理。完全是无理取闹。我方的态度一如既往，免谈。Then
0: I suggest this meeting be adjourned.
2: 随便。
3: Whatever.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九块九，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排便费力用便通。
5: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
7: 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我省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政协主席张国华等出席。
1: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峨耸立的纪念碑上“为国牺牲，永垂不朽”8个大字格外醒目。上午9时30分，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济部队、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石家庄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省会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罗文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罗文

王正普等缓步绕行，瞻仰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了纪念碑。

0: 省军区驻冀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出席仪式。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石家庄市四大班子成员、老战士和烈士家属代表、部队官兵代表、公安干警代表、省会各界群众代表、中学生和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1: 9月29号，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在雄安新区举行。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省长王正普、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王钦敏在致辞中表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要激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融通创新的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全要素产业生态。要扩大高水平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王正普在致辞中说，河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拓展应用场景、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立足“十五五”，河北将加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统筹布局，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借大会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共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吕岩松表示，新华社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新闻报道、对外传播、智库研究等工作。本次大会旨在促进政产学研资源深度融合，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产业生态搭建优质平台。新华社将继续提供一流舆论和智力支持，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助力赋能。省领导张国华、左立、张谷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在革命老区石家庄平山县、邯郸涉县、承德隆化县、保定义县、新集市等地都举办了鲜花献英烈、哀思冀中魂等主题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瞻仰烈士纪念碑，寄托哀思，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
3: 作为一个革命的后代，应该好好的根续红色血脉，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我们革命先辈、革命烈士故事代代相传下去，
4: 继承和弘扬先烈遗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奋进的姿态投入各项工作，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用实干缅怀先烈、告慰英雄、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沧州、邢台、衡水、唐山、张家口等地都在烈士陵园或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家表示，要传承和发扬英烈精神，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精神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将崇敬转化为实干的责任担当，
6: 把这份崇敬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本职，扎根岗位，用实干担当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2: 在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一面长52米、宽34.67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山上缓缓铺开，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 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无数革命先烈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

0: 用生命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
1: 我深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珍惜这和平环境。
2: 今天在这里看见这幅国旗，我内心特别震撼。我们不能忘记英雄的付出，要珍惜当下美好时光，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热爱我们的祖国。
0: 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走进秦皇岛博物馆，参观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缅怀先烈，致敬忠魂。
3: 我们身逢盛世，肩负重任，要将红色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国庆假期将至，我省各地聚焦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细致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3个制度、1个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0: 承德避暑山庄景区聚焦观光船、电瓶船、观光车等运营项目，节前完成全方位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通过安全员日管控、安全总监周排查、企业负责人月调度的3级管理，把预防措施落到实处，
8: 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控措施落实。
0: 在衡水湖景区衡湖湾码头，安全员逐船核验救生装备、消防器材，发现隐患当场整改，所有检查情况如实记入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定岗定责，台账留痕，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9: 每天都要上船上检查一下船上的气瓶、救生消防设备、救生衣是否齐全无损坏。
10: 我们景区建立完善了3本台账留存归档，确保各个岗位履职情况全面有据可查。
0: 石家庄市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城市商圈综合体、大型超市、游乐街区和餐饮场所为重点，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对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逐台体检，核验设备维保记录、安全防护装置完好性，防止设备带病运行，避免违规操作、超员运营等问题发生。
11: 重点查设备检验是不是在有效期，安全压杆和制动这些关键部位灵不灵，应急报警能不能正常响应。
12: 设备每日投用前必须完成空载试运行、安全装置核验、运行参数校准，确认一切正常后方可对外开放运营。
0: 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管部门启动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商超、农贸市场、生鲜门店为重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实行24小时不间断抽样检测机制，检测结果通过户外大屏实时公示，实现食品安全全程可查、可诉、可监督。
13: 严格建立和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商品的进出货、保质期、价格等方面逐一检查把控，
14: 对照3张清单组织商户签订安全承诺，运用告知、督办文书抓好问题整改，同时完善市场应急方案，定期组织商户开展应急演练，快速响应突发情况。
0: 邢台临溪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检查，对照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要求，指导企业梳理安全责任，规范3级管控流程，完善3本台账，对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
15: 我们每天盯在生产一线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现场隐患，

0: 每一项都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把好现场安全第一关。
1: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安全稳定可靠运行，连日来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联合各充电场站运维单位，对主城区、高速服务区、重点景区的充电站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充电模块、充电枪线、消防设施等关键设备，
2: 查一项都记录了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发现问题现场能改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登记上报跟踪消耗，同时通过模拟场站长时间的满载高负荷运行工况，验证了设备持续大功率快充承载能力。
3: 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1.8%。我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
4: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4: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6: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4: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3: 金秋时节，石家庄市原市县西部山区的近万亩石榴迎来最佳采摘季。当地依托山区生态资源，发展石榴特色林果产业，融合果品加工、采摘文旅，红彤彤的石榴变身农户增收致富果。
1: 在石家庄原市县北正乡石家庄村的果园里，饱满鲜艳的石榴挂满枝头，一派硕果丰收的景象。村民们正忙着采摘，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石榴园里。
7: 我们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叫太行红，颜色好，口感好，这个品质相当好了。这个亩产量基本上都在5000斤左右，这几年市场也挺好的。今年我估计那个毛收入估计能到20多万。
1: 丰收的石榴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从外地过来采摘，大家穿梭在园中挑选着自己中意的石榴。
8: 这儿的石榴又大又红又甜，挺出名的，我们每年都来采摘。
1: 原氏石榴粒大核软，汁多味甜，清纯爽口，品质优良，个儿大的能达到1.3公斤，被评为河北省区域公用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近年来，原氏县通过全链条培育扶持，在太行山沿线的20多个村落打造规模化石榴产业带，种植面积超4万亩。当地在发展特色林果产业的同时，还与文旅相结合，形成了多条山区特色采摘休闲旅游线路，有效带动了果农增收致富。
9: 现在石榴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000余亩，不仅盘活了山地，还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产业特色优势明显。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提高石榴品质，通过网上直播带货，让我们的好石榴销到全国各地。
3: 同样迎来丰收的还有承德宽城80万亩板栗，当地立足优质特色产业，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小小板栗成为了富民兴乡的特色产业。
1: 在承德宽城碾子峪镇孟子岭乡等板栗种植核心区，一派丰收的景象。栗农们手持竹竿轻敲枝头，成熟的栗捧便纷纷坠落，捡拾、分拣、装袋、转运，采收工作井然有序。随着标准化种植技术的普及和优良品种的推广，当地板栗产量、品质双提升，让栗农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9: 我家大概有板栗树60多亩。这几年跟县技术推广站学习了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运用，现在好的亩产能达到700-800斤，大概每年收入在10几万，所以说特别高兴，特别有奔头。
1: 宽城是京东板栗核心主产区，拥有3000年板栗栽培史。2025年，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获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这里的板栗软糯香甜，品质上乘。每年采收季都会吸引大量各地客商慕名采购。
10: 一直是在到这宽城这边来收栗子，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1: 近年来，宽城依托万亩板栗产业优势，不断扩大板栗文化宣传，整合采摘体验、文艺展演、特色美食、精品文旅线路等多元业态，以节为媒，以农兴旅，以旅助农，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11: 立足宽城的板栗农文旅融合，带动板栗的销售，帮助栗农增收。同时，我们主动对接周边的旅行社，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引流外地游客，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日前，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宣传周期间，我省开展食品安全进企业主题活动，邀请消费者代表走进食品企业，沉浸式了解生产质量管控情况。
12: 活动中，来自全省各地的300多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君乐宝奇志乳业工厂，企业通过科普课堂向消费者介绍产品选购、标签识别等内容。
13: 以前我买奶粉只关注奶粉的生产日期，今天才明白还要看这个奶牛什么时候挤奶，挤完奶以后多长时间喷成粉，只有挤完奶直接喷成粉才是最鲜活最好的奶粉。
12: 据介绍，奇志乳业应用牧草种植、饲料加工、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全产业链一体化模式，新鲜原料奶通过密闭管道98秒直达工厂，无中间储存和运输环节，从挤奶到进入加工环节不超2小时，
14: 能最大限度保证奶粉中的活性物质，保证奶粉的高品质，在奶粉安全、营养、活性、新鲜4个全球公认的科学维度上，真正做到了创新引领、标准引领和品质引领。
12: 参观过程中，代表们通过沉浸式探厂的形式，近距离观察了奶源生产、灌装、检验等多个环节，系统了解婴幼儿配方乳粉从源头到终端的质量管理链条。
15: 亲眼看到了这个加工过程，加工过程是没有接触空气的，都是比较密封，所以才感觉更加的安心。
16: 是特别透明的，连养牛的地方，奶牛是怎么挤奶的，最后挤完奶怎么加工成粉的，全是透明的，全程都是可以看到的。
17: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我们共同守护好婴幼儿食品舌尖上的安全。
3: 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10月1号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
12: 据介绍，这些新举措通过完善生育保险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功能，主要包括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在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方面，今后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参保缴费，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在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改革创新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
1: 新政策将于10月1号正式实施。
3: 国庆期间，河北广播电视台大小屏幕联动，精彩节目陪您一起过假期。
4: 我台制作的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国庆假期将在卫视、经济生活等频道重播。16朵梅花同台绽放，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匠心呈现，精彩释放。国庆期间，我台各频率频道分别播出西柏坡1947至1949、长城长城等11部纪录片，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三千军马下天山等8部广播剧，你好石家庄，我在边区做直播等3部微短剧，以及诗词里的燕赵家国、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等系列短视频，让观众尽情感受绚丽多彩的燕赵文化。云端纵览燕赵芳华，这个假期即时新闻客户端将陆续推出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首届河北邯郸东太行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第3届河北广电时尚文化周等多场直播活动，带您赏秋韵、逛潮展、纵览燕赵大好河山。
3: 接下来请看简讯。
4: 日前，我国地下大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控制技术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标志着我国在超宽带定位方向取得重要原创成果。该项目由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综合时空网络与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研制，解决了地下大空间远距离大容量高精度自主定位与无人导航控制服务难题。成果已在雄安地下空间和特大型煤矿得到规模化应用验证。
1: 近日，新奥玄龙 50U 装置实现氢棚聚变反应，这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在自有装置上首次实现氢棚聚变反应，也是我国磁约束聚变装置首次实现加注先进燃料氢棚氘氦三的氢结无中子聚变反应。据介绍，氢棚聚变所用燃料氢和硼储量丰富易获取，反应可以直接发电。这次突破表明，氢棚聚变迈入燃烧等离子体相关实验阶段，是我国多路径聚变能发展的重大突破。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射箭项目复合弓女子团体决赛打响，我省运动员王悦携手队友吴尼尔、韦方瑶代表中国队出战，最终中国队以234-238环的成绩不敌印度队，获得亚军。这枚银牌也是中国复合弓项目亚运历史上的首枚奖牌。
3: 近日，以向心设计制造定州为主题的2026年度定州工业设计活动周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定州分会场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展出了第7届河北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中荣获银奖、铜奖及优秀设计奖的定州企业作品，集中展示定州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果。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天舒云阔，秋景斑斓。

晚上好，来看天气。国庆假期就在眼前，预计假期期间，10月2号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10月4号前后，又有一波全省范围的大风降温过程。除此之外，各地的天气不错，总体有利于出行游玩。提醒大家，眼下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一直到明天白天，我省西北部和沿海一带风力仍然较大。明天早上，在保定、沧州以北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个位数，北部的部分地区甚至在冰点以下，并且会出现霜冻或冰冻。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寒保暖措施。最后，明天各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处于3级，较高火险，天干风大，请大家高度重视防火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10到23度；张家口晴，2到19度；承德晴，5到20度；秦皇岛晴，6到21度；唐山晴，7到20度；廊坊晴，10到23度；保定晴，5到22度；沧州晴，8到22度；衡水多云转晴，11到24度；邢台晴，10到22度；邯郸多云转阴，13到24度；许安新区晴，8到22度；定州晴，12到24度；新集多云转晴，12到24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西藏阿里多云转晴，-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9到28度。感谢收看。

这是中国北方的农村大地，苍茫、质朴、深沉。随着城镇化发展引发的人员流动加剧，这里一度显得有些静谧。每年能够唤醒它的只有两次时机，一次是秋收，而另一次就是春节。新春临近，这座古老的小村庄也热闹了起来。在国人每年一度的大迁徙中，游子回到故乡，重又检视起那些岁月长河里的记忆碎片，拼凑出乡土中国的古今与过往。

0: 郭建明，祖祖辈辈生活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一个小乡村，守着家里的几亩田地和院里的十几头肉牛，几十年辛勤劳作，终于将子女们养大成人。
1: 妈妈，姥爷，我爷爷来了。啊，
2: 姐，帮帮你把
3: 水给倒上。妈，妈，妈，
4: 哎，
3: 回来了。
0: 现在，老郭的儿子在外上学，大女儿嫁娶他乡，一年到头忙忙碌碌，难得几回闲。
3: 走吧，回家吧。
0: 只有春节才是家里人最齐的时候。
5: 走吧，走吧。
6: 我也想让我妈妈过去，我爸不愿意去，觉得不自由，不自由，
7: 不自觉的不自，去了不自在。
8: 就在桥年代吵了，我
9: 咋吵了？反正年都是这三几百年了，就咋吵。
0: 于年轻一代而言，离开是一个选项，但在老一代心中，故土南迁可能是唯一的答案。
6: 给妈买了件衣服，
7: 挺好。
2: 咱咋？哈
7: 哈，你还别买了，衣服多了。
10: 哎，宝宝，好宝宝。
0: 春节，于中国人而言，是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而这一切只为了两个字：团圆。
11: 我把该带的都带回来。
6: 好嘞，啥时候说的嘛？
11: 20分钟。

0: 谢谢哥。
1: 你跟谁啥时候打电话？
0: 哦，打了打了。
2: 我今爸很忙啊，你们辛苦了啊。
3: 哎，不行。
1: 祝你们身体健康啊！来，再拿一个。
3: 好，
1: 这样就我的整过啊。
4: 祝姥姥姥爷新年快乐！
3: 哎呀，好，哎。
5: 今夜，万家灯火中，沸腾着同一种情感。那是一整年思念的终点，也是新一年新

0: 真好看，
1: 真好看。
2: 正月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连空气都变得与平日不同。
3: 平常在外头不有，
4: 追着就不养了。
2: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把农村社会的内在基因归类为血缘与地缘。在他看来，血缘是稳定的力量，而生于斯，长于斯，则把人和地的因缘也固定了。春节是解读乡土社会的一把钥匙，而年俗则将这种血缘的凝聚与地缘的认同刻进了人们的文化基因里。
3: 哎呀，大头逮着头了。你那啥，先一头逮那之后吧，先可咱们这书记。
2: 正月十二之后，老郭最忙碌的时候到了。村里最重要的年俗活动将在三天以后的登山广场举办。
3: 哎呀，这个对联也不行了。登山轮吧，它寓意就是咱们说是在这个灯这个上面，这个字意喜福喜笑纳福的这一类的吉祥语语，这个对联必须得写上。有请，
5: 一二三，
3: 先把对联按下啊，慢点啊。
2: 拜登山是四百年间融进上苏庄人血液中的信仰与习惯。
3: 这看定，哎。
2: 作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建明从事这项活动已有40余年。
3: 咱们这个北登山这个传承人啊，就来这也是面临着一个可以说是在这个短期的一个希望的。这个传承人给小传，咱们肯定是弄个小传。咱们也就在用这个针也用，完以后把里面这个丝结倒在里面。
2: 老郭的儿子郭成从小就陪着父亲一起筹备拜登山活动，对所有流程已是了如指掌。
6: 几岁啊？9岁，2年级那会儿，过年的时候，当时就是他村里拜登山里面有一个角色，应该也算是主角，叫灯官，就是这个角色当时是由我扮演，当时我扮演了好几年。
2: 但对于是否愿意接下这项记忆，他却未曾给过明确的答案。
7: 我还小，这个路呢比较远，我们中间会隔着好多代人，所以呢，我暂时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0: 困难是这套的。
1: 嗯。著名作家冯骥才在看过这项活动之后，曾这样记述：对于拜登山，我所看重的不只是这种具有神秘感的风俗形式，更是其中那种对命运和大自然的前进和谐的精神，还有亘古不变的执着与沉静。
2: 哎呀，有啥可说了？咱们好走的吧。
3: 咱动了这个根，这个洞拜拜。哎，这个根，啊。

0: 此时此刻，人们拜的已不再是具象的物，而是对故乡传承百年习俗的敬畏，是对故土的眷恋与祝愿，更是对大地最质朴的情感。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白登山将春节序曲带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夜过后，春节的味道也将远去，人们又要背上行囊，去奔赴生活的下一段旅程。
1: 以前的登山路还是最古老的时候。

0: 样。
1: 春节总有一种魔力，每每此时，故乡的柔软与倔强都会给我们来拨回忆杀。我们看着一代人老去，也看着一代人长大。万物起舞。

0: 冬去春来，华北最大的古松林在细微中苏醒。这片曾守护清溪陵四百年的松涛秘境，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土地的守望。
1: 溪陵漆黑无光，到处虫鸣响，满天星斗如。
0: 离乡的人们会因为什么再次回归这片土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他是因为这片松林，或者说是因为儿时的回忆。梅静自小生活在河北省易县五道河村，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数年后，他辞掉了在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起了面前这座充满全新气息的听松书院。
2: 在吗？
3: 在。
2: 天林溪的琴练怎么样啊？
4: 这天好点，力量大大点，
2: 是吧？
5: 五道河村是泰陵旁边的守陵村，然后这个村的历史相当于是和泰陵同步的270年。我们回到故乡，回到老家，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够听到松涛，听到鸟鸣，希望我们通过自然教育还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看到感受到我们曾经童年里那种故乡的美好。
6: 从几？我看我刚才量的是2米，你得出去10公分，得过去10公分，这就是相当于这边2米，那边2米，这是4米的那个。最解压了，这东西。就是跳着跳着。
0: 回村对于梅静来说不是一时兴起，她早已想了很久。乡村振兴的根基在教育，乡土教育中藏着希望的种子。

0: 个里边每一个都是一个小种子，种子在这个晃动的过程中撞到了一块，所以我们把它叫风铃草。他要帮我装饰。
1: 我们这个社会对玩儿的误解太深重了，
0: 觉得玩儿是负罪的，
1: 玩儿是一件最最高级的事情。
2: 在梅静看来，把孩子的天性交还给自然，是这场教育实践中最为核心的理念。
1: 看看这边，小院儿，
0: 明天多少人来着？
3: 孩子25个，
0: 孩子25个，
1: 几个老师？
2: 天气转暖，听松幼儿园的徒步活动又要如期开展起来了。
0: 我是通过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村子里边需要教育开始接触，原来其实乡村最需要的是下一代的教育，所以才有了森林幼儿园这个事儿。
4: 看着脚底下啊，
0: 这次人有点多，所以我们的老师有

0: 不过户外经验的都来了，我来关门吧。
1: 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在意乡土教育？就是如果我们的下代下下代的孩子们让自然乡土就活在他们的生命里，这个很重要。
0: 对，你看我轻轻把这个石头掀开，底下会有什么呢？好多虾，它的身体是透明的，一段一段的。来，小蝌蚪，不能伤害小生物，让它在这儿吧啊！你如果不想观察它，你就把它放在这儿啊。
2: 五道河村离松林很近，走路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但在孩子们眼里，却仿佛走过了全世界。
1: 相信未被规训的这种自然的教育，才能涵养孩子们小小的心灵。
0: 春天会有什么？大风。对，大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树就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好像在说悄悄话。像海浪一样，不信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一听，好不好？来，闭眼。

0: 看到了叽叽喳喳的，
1: 我是叶子。
2: 刮风，
3: 小鸟呢？
4: 我听到大树上更多声了。
5: 我感觉我都快变成围巾老师，
6: 都快变成围巾老师了。哇！我希望你长大了也变成围巾老师一样，还记得这里。
7: 在孩子们心中，家乡是什么模样？他们热爱这里吗？长大后又有多少孩子愿意回到家乡？这些问题不得而知，但有一个答案却值得笃信。和梅静回到家乡的初心一样，这些孩子才是乡村振兴的未来。

又是新的一天，在中国的一些村庄，文化的毛细血管正在重建，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不会一蹴而就。在长期性和艰巨性的中间，我们会铭记一些具体而微的瞬间。当城市与乡村不再是对立的范式，当古老智慧与现代文明完成宿命的和解，也许诗和远方便是故乡。

0: 盛夏来临，与天气一般火热的是一场来自草根的较量。
1: 这里是巍巍太行山下的革命老区。
0: 2025年7月5日，村超全国赛河北赛区在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开赛。它夹杂着乡土原始的野性，又透露着生活殷实的底气。伴随着场上狂热的呐喊，将乡土与竞技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
2: 组长，竹心带去，李来是吧？好，
3: 好嘞。
2: 竹心带去，好，好嘞。
0: 陈建强，足球爱好者，富平骆驼湾队的体力担当。
4: 这是你射门八米。
5: 这是你念李梦强的什么叫职业？
6: 这也能让自己
4: 是吧？
6: 这还动之动
7: 之，我的射门还加强是吧？
8: 没压住。
0: 耐力之下。是经年累月跋山涉水的生活积淀。
2: 你山坡经济不行，那个腰带绳，就拿这个绳。
0: 早年为了生计，陈献强不得不外出打工。如今，家门口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回乡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从小就不怕吃苦的他，无论在球场还是在工作中，都有一股拼劲儿，干起活来丝毫不惜力气。
7: 咱们一会儿还得再提辆车撂，还得是吧？
2: 还得辆车吧？
7: 啊，差不多。
2: 最近练球练没？
7: 昨天晚上又提了会儿。
2: 是啊，改天会儿没你踢球踢行了啊。
7: 喜欢这个吧，喜欢就不累了。
2: 这一脚还行。
0: 随着比赛的推进，陈献强变得有些焦虑，仅靠耐力是远远不够的。他知道自己的实力还存在一定差距。为了不给家乡丢脸，他抓紧一切时间，不断地练习。

0: 一周之后，小组赛继续，富平队队长白沟队。
1: 我们走来的是红色狐狸山水富平县代表队。让一些
2: 目标加。
3: 2025年中超全国赛河北赛区呢的比赛也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4: 看球门这个方向，
5: 中路包抄的队员，边路球员抢到一些，但是机会还有，目前还有机会。
6: 五平加油！五平加油！五平。
7: 各位观众，我们走进会场，注意安全。
8: 感谢足球，感谢
9: 蔡超啊，感谢胜利，咱们就往下这场，其实确实挺辛苦啊，
10: 加油啊，
11: 加油
10: 加油！
8: 哎呀，这种氛围太棒了。
12: 就是那天开幕式那天，官方统计的是三万家，三万家确实是，所以包括强哥一上场的时候，确实也。
13: 我也
12: 特别幸福。
13: 哎
12: 呀，
13: 哎，正好当时我一上场，我一看。
14: 那个大屏幕
13: 有点可惜，大屏幕正好拍我了，赶快回手。
12: 这个身体里边这个叫这个
14: 荷尔蒙都爆发了。
12: 对，
15: 下一场
13: 更不好
14: 延迟，
13: 更不好踢。
0: 这些年，宪强一直没有停下过努力的脚步。在他看来，即便是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也要拼尽全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也是这片土地教会他的人生信条。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以富平县为中心全面铺展开来。新时代全国脱贫攻坚的号角率先从富平骆驼湾村吹响，如今的富平因产而兴，因绿而富，已是旧貌换了新颜。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嘱托变成了最为生动的现实，而村超正是这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

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这根生发于泥土，来自于沃野，这根里有顺天应时、敬畏天地的自然之法，有安土重迁、团结奋进的族群之念，有耕读传家、艰苦朴素的长远之时，有自强不息、玉汝于成的发展之志。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切，始终不舍的是对根脉的追寻。好在大地也在滋养着这一切，以新的形式不断翻涌、升腾、更新。

0: 请进。
1: 黄科长，
2: 张宝田说，邮件封昨天晚上自己回来了，东西没买成，但是把钱带回来了。哦，
1: 你来的正好。哎，你快看看，跟我们提提意见。
3: 我们正在审核其他面额的纸币设计图。
2: 这是10元。
1: 张宝田可以啊。
2: 哎，听说咱们这个济南币已经送到总部了，
1: 这下大家可以松口气了。
4: 可松不下来，这还没定下来呢。
1: 这万事啊，开头难，只要咱们把这个头开好了，后边啊就是批量生产。等这批工人呢技术提高了，就可以招更多的工人，扩大生产，成立印钞二厂。哎呀，
4: 你看看，这个我们的工作刚开始，高行长就想得这么远。
1: 老徐同志啊，我不想不行啊。等咱们的兑换点一铺开了，肯定需要大量的济南币，所以咱们印钞所的规模一定要扩大。
5: 报告，
1: 进。
5: 这是总部领导的批复文件，快看，快看！

0: 这。
1: 领导说，有一部分票面印得还不够精致，让我们加强对工人的培训，调整重印。
0: 这还不精细？
2: 不，
3: 那我们现在印着全作废了。
1: 可能大部分都要作废吧。以后这件事情，要有专人负责，验收把关。
0: 哎，师傅，哎，师傅，
1: 老徐，
4: 没事吧？
1: 老徐，老徐。

0: 饶叔，你确定是魏吗？
1: 老天儿，谢谢吧，你一个人能赢多少？不是办法。
2: 是啊，师傅，您歇会儿吧，我带他们练就行。练练练，就知道练，多用点心。印好了是怎么印的？印不好又是什么原因？长点脑子行不行？起开。
3: 西光，
4: 哎，徐副行长的情况，卫生员怎么说？
3: 病得不轻啊，连床都下不了了。
4: 长征时期留下来的老毛病，就怕情绪激动和劳累。
3: 是啊，哎，我跟你说一下，总部首长发来电报，让我们带着钱币印版去晋察冀边区印钞局，请求他们的帮助和指导。这件事情本来是徐副行长负责的。
4: 那我去啊，路我也熟，而且之前我在供给部跟他们打过交道。
3: 那行，路上注意安全，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4: 放心吧。
5: 有火冲我撒，别闷头憋着。我真是不自量力，没有这金刚钻骗了这瓷器活，我就不该来。我
6: 你自责啥呀？又不是因为你的板做得不好，咱们这儿条件差，设备参差不齐，工人们又都是新来的。那其他别的印厂哪一个不是新来的工人施工一个多月合格了才能留下呀？
7: 你说这些没有用，人家徐副行长为这事都病倒了。
6: 你啥意思啊？听你这话音，你得撤。
7: 还没想好呢，脑子里突然浆糊。桂生，咱当初可是抬头挺胸来的，我不想就这么灰溜溜的走啊。
6: 你要是走告诉我一声，别把我一个人扔这儿。
3: 岳东，郑青。
8: 嗯，行长。
3: 你们师傅呢？
9: 他和赵师傅一起出去了。
3: 大侠，这是怎么了？
9: 审核没通过的事儿，大伙都知道了。
10: 怎么都跟霜打的茄子一样啊？打起精神来！来，大家都过来。
3: 我们这次没通过，是因为油墨不均导致的票面不清。既然知道问题

0: 出在哪儿，咱们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解决。我在来的路上啊，就一直在想，我们这一张纸用多少油墨，能不能做出来一个量杯，在上面标上刻度，这样就固定了量。还有就是这个力度问题。
1: 大家
0: 没有见过摊煎饼啊？
2: 那肯定见过呀，可是这跟印钞有什么关系？
3: 对
2: 呀，
3: 这印钞跟摊煎饼，
0: 我觉得呀这意思差不多。就拿小钞和大个他们哥俩来说，大个比小钞大了可不止一圈吧，这估计连磨盘都能搬得起来。所以啊，如果比蛮力，大个印的就重，这磨呀就容易糊，可小钞印的呢它就浅，磨就容易淡。就像那个摊煎饼的人啊，他把这个面糊倒进去，用的是手腕的巧劲儿，再均匀的把面糊给摊上，大家说对不对啊？
4: 有道理，
5: 说得好。
6: 高行长，感谢你对我们的点拨，我好像想到办法了。
2: 我
3: 找什么师傅？找什么？干什么呢？
6: 别动，找两块布。来，过来，来，大家过来。
3: 这干啥呀？哎，这包起来的。
2: 老实，老实。
6: 大家，就这么联系啊。不要划伤了布，还要在石头上留下印记，这样啊能节约油墨纸张，还能统一力道，大家懂了吗？
5: 哦，懂了。这个意思啊，我明白明白。
7: 还有啊，大家注意啊，咱们在练习完毕上手机器的时候，一定注意用手把住轮子，均匀且有力的转动，把张所长刚才教授的石头练习法练习的手感完全附加在轮子的作用上，这样才能体现出训练的效果，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6: 另外，高师长，您刚才说的这个量杯更是个好办法，我现在就去调试。
0: 好，
8: 同志，你好，我是暨南银行的政委孙锡光，我来找张主任，麻烦你跟张主任报告一声。
9: 我正在站岗呢，不能擅自离开。
8: 我和张主任是认识。
10: 小王，怎么回事？
8: 哎呦，张主任，
10: 锡光同志，
8: 太好了，还好
10: 你怎么来了？
8: 徐副行长生病了，所以我就过来了。
10: 硬板带来了？
8: 带来了，这儿呢。
10: 哎，好，你们的事情急，走，咱们里边说去。
8: 好，
10: 哎。
11: 崔校长，
12: 嗯，哎，黄校长，
11: 老徐同志怎么样了？
12: 刚从工作，让他睡一会儿。刚好一点，就张软要工作去，他这个病啊要静养。哎，来来来，坐坐坐。黄科长，
11: 我找您是想了解一下陈艳萍的情况。
12: 陈艳萍，她怎么了？
11: 也没什么，只是我觉得她不像普通家庭出身，而且我隐约感觉到他跟高行长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12: 啊，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陈艳萍同志确实谈吐和学识不一般，而且他跟高行长提起彼此都觉得像老朋友一样很了解，但是我问起来他们又都否认。
11: 我觉得有必要对陈艳萍的背景进行调查。
12: 但是我在想，如果陈艳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她在银行工作吗？哦，不过之前高行长跟我完善会计制度的时候确实跟我说过，让我多关心陈艳萍，说她现在沉默寡言跟她以往的经历有关系。我在想，即便是他们之间有事儿，是不是也是私事儿啊，跟咱们工作无关。
11: 好，让我再想一想。那我先回去了。
12: 哎。

0: 姐姐，怎么还不睡觉啊？什么是革命的本钱？身体，老织毛衣，身体迟早有一天得累垮。作为保卫科的科长，我准备向组织建议：12点之前，你必须给我睡觉。
1: 你这么晚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 行，我处理完这个文件，马上就睡，行了吧？不是姐，你别这么看着我呀！你看得我心里发毛，你刚才还让我早点休息呢，你这又坐在这里不走了？我是有件事想问你。你是我亲姐，有什么事儿问呗。
0: 那行。 那我问你，你以前认不认识陈彦平？是怎么认识的？陈彦平？我认识啊，财经学校的老师嘛。你别给我打岔！我问你以前认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0: 撒谎！你从小一撒谎就摸鼻子，你没跟我说实话。
1: 不是，我这说的就是实话呀。不是，陈彦平怎么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0: 崔校长跟我说了。
1: 你对他格外关心，我觉得你们俩以前认识。姐，我向你保证，我以前认识的人里边，没有叫陈彦平的。你在调查他？
0: 我调查他，是对组织负责。我也考虑到你的个人安全，我希望你认真对待。我的安全？
2: 你觉得他会害我？他现在是
0: 财经学校的老师，那以后肯定进银行工作，那你们俩必然会有频繁接触。
3: 高行长在吗？
4: 在。
0: 我把这个给他。
2: 进去吧。
0: 姐，我觉得呀，你想多了，他不会的。观察他不是一天两天。 从咱们撤回的路上，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他从不主动跟其他老师交谈。如果在这一点上解释为内向，那他无论做什么，始终都注意自己的仪表，这就跟他填写的商铺家庭出身极为不符。还有他的专业知识，崔校长跟我说过，这不可能是国内会计学校毕业所能掌握的。
1: 你现在说的这些。 都是对他个人生活的猜测，并没有他破坏银行的证据。姐，我知道，你眼里不揉沙子，但是我们现在在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压力下创办银行，这已经是举步维艰了。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管陈彦平家庭背景是什么，只要他是真心的参加革命，倾尽所学为我们银行干事儿，我们就不应该怀疑他。 更何况，我信他。从他给我们提供带货的线索，到兢兢业业的教学，甚至是帮助我们完善银行的会计制度，这一切都说明他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敌人。姐，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0: 警官同志，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嗯，多谢。一路小心啊。走。
1: 高行长，这是我修改过的，你看一下。我对咱们在各地开。

0: 拍摄兑换点有一些想法都记录在里边了。哦对，咱们的印钞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兑换点一开就需要大量的计奈币了。
1: 之前遇到一些问题，不过现在都解决了。我准备扩大生产，成立印钞二厂，现在正招收工人呢。
0: 那就好。会计制度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你尽管找我。
1: 好。
2: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人去哪儿？
3: 老总，
4: 老总，这位老总，
3: 这我们这孩子是个哑巴，你有什么事问我？
2: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赵家镇杂货铺的管家，这是我们家打杂的。我们掌柜的大儿子前两天害病，在外面得了瘟疫，前两天刚回来就死了，还染上不少人。所以掌柜的就叫我们出来买些纸钱，然后等会儿我们还得去道观里请福。
2: 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把箱子打开。
3: 长官，这个旱了又吉利啊。
2: 少废话，打开。

0: 这真是纸屑！哎，
1: 住嘴！真他娘的晦气！
0: 哟，小六，啊，六子，你这是，你也染上瘟疫了？
2: 是。
0: 哎，老总，老总，老总，老总，别急着走，搭把手，老总。哎，老总，别走呀，老总。六子，六子，哎呦，你怎么也染上瘟疫了呀？哎呀，六子，六子。起来吧，人走了。行了，人都走了。
1: 这戏码也忒俗了，他们还真信。
0: 戏里画板上不都这么写吗？这才叫通俗易懂呢。
1: 得嘞，下回还更好呢，再碰着啊。
3: 是，这演个哑巴还演更好。

0: 咱们这物资还够吗？不太够。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不论远近，都沾点钱。
1: 他还是俺侄儿呢。<笑>
2: 张所长，
3: 哟，高行长来了。
1: 哎，
2: 哟，你们这儿啊，够热闹的啊。
1: 都是新招来的人，慢慢调教吧。对了，我正想找您说说呢。
2: 嗯，
1: 这建立二厂我没意见，但是我张宝田没有三头六臂，这山上山下都得照顾着。
2: 哎，你这徒弟不就是你的三头六臂吗？我看呀，就让他们教二厂新招的工人，你有时间就过来验收。不过我这丑话说在前面啊，兑换点马上需要大量钞票，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
1: 那就让他们试试。
2: 嗯，
1: 哎，高行长，不过我丑话也说前头啊，他们如果干得不好，你别到时候怪到我这个当师傅的头上。
2: 行啊，我不找你这个当师傅的，我找印钞所所长说事儿。
4: 啊，行。不对呀，你闹半天还得怪我头上呢，你这算盘打的你。那我忙去了啊。
2: 哎，行，去吧。
5: 看看我带回来什么好东西。
2: 带回来什么？

0: 次品率高，就是因为咱们的机器间隙矿量太大。
1: 间隙，
0: 就是零件跟零件中间的缝太大。这样的话呢，印板压下去就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落在同样的一个位置。如果工人的手法比较好，那可能印出来的东西还能看，但是次品立刻就保证不了了。换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你这可是帮咱印钞所解决大难题了。
2: 你不在这几天啊，
3: 张所长带着工人们苦练技术，那提高的是非常快。现在啊，咱们也成立了印钞二厂，又招收了许多新的工人。
4: 那太好了。啊，这个是陈彦平同志拟写的会计制度，你多提提意见。
2: 好。先锋，吃饭了。
5: 你自己吃吧，我不饿。
2: 别管我了。哎，咋了你这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我不是把钱都给你了吗？你退给肖科长了吗？
5: 退了。
2: 那他说啥了？是不想让你跟着他干了？
5: 那倒没有。我就是心里虚的慌，我总怕他能看出来点啥。
2: 哎呀，行了，那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呗。他养伤的时候，我不是陪你去看过他吗？
5: 挺正常的呀，是不是你想多了？是吗？
2: 哎呀，是。哎，要不这样，哪天你约他来咱家吃顿饭，他是管你的人，咱对他好点总没错吧？
5: 那能行吗？那……
2: 哎呀，行，肯定行。你俩这一块做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可别把关系搞僵了。
5: 哎，也是。那行，我听你的，巧哥。
2: 哎。
6: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舒服多了。行，那快吃饭吧。哎，我们这批钞票票面清晰，已经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现在开始批量生产。好，报告长。 现在工人们积极性很高，他们都说了，宁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完成任务。二厂那边由赵贵生带着，也有几个脑子灵手巧的，都互相憋着劲儿，进步很快。
1: 你这个师傅带的好啊，这徒弟们也是个顶个的。两个所的印钞工作可都不能断啊，你可不能给我顾此失彼。
6: 放心吧。
1: 咱们一厂啊，负责1元5元20元的面板，二厂那边啊，2元10元的印板已经做好了，随时开始印钞。高二长，没别的事儿，我去看一下。
7: 好，来，
1: 大家干活啊！姐，你可来了，来来，快坐。
7: 你找我？
1: 快坐。
7: 干什么呀？你先坐。来，
1: 小心烫啊！有事儿。嗯，
7: 说吧。
1: 我想让你帮我想一想，咱们村子里或者周边，有什么地方是既隐蔽安全又四通八达的？
7: 你想干什么呀？
1: 你先帮我想想。
7: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咱们既难避印出来之后，还没有发出去之前，是不是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保管呢？
7: 哎，咱们村西头的林子里有个房子，我觉得那个地方挺合适的，离后山还近，你把东西放那儿，我再找几个战士守着怎么样？
1: 恐怕不行，虽然那个地方在林子里，但是我们把钱运过去，再加上战士把守，那目标也太明显了。
7: 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们转移起来会有困难，
1: 又要便于转移，又要够隐蔽。嗯。哎，申素娥大姐家有个地窖，我觉得挺合适的，离后山还近，亦有情况，还便于转移。
7: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1: 这个申素娥呢，她的爱人大宝同志。 是民兵队长，我觉得他们夫妇俩觉悟很高，而且对我们八路军也非常的忠诚，对济南银行也很热心，把这个事情交给他们，我们都很放心。
7: 最重要的是，
0: 那里方便运输，咱们的钱印出来总归是要发行出去的，但是建一个临时金库，派暗哨把守，这样也有利于开展工作。
1: 这个方法确实可行。
2: 来，沈大姐，王大哥，请进。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今天呀，请你们二位过来是有点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济南币呢是越印越多了，我想能不能把你们家那个地窖借给我们当临时金库用，那申大姐呢就作为我们的守银员。
3: 高行长，我行吗？
0: 首长们啊，根据你担任村妇救会主任的工作情况进行了一些了解，认为你是最值得信任的最佳人选。
4: 这可以是可以，但是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家，我们是怕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呢。
0: 我们会增加暗哨来保证金库的安全。
4: 那行，那这样，那我给你们收拾地窖去。
0: 哎，谢谢啊。
3: 哎哎哎，你动作可得小点啊。
4: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3: 高行长，那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守银员吗？
0: 沈大姐，这个呀就属于银行机密了，当然你的身份对外也是绝对保密的。嗯，
3: 我懂了高行长。
0: 另外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我们的工作很复杂，这以后进出的时候留点神，有什么情况啊马上向我汇报。
3: 嗯，知道了。
5: 您快喝吧。
6: 这药啊太苦，我实在是喝不下去啊。这
7: 哎呦，真没想到那爬雪山过草地上阵杀敌眉头都不皱一下的老同志喝碗药都这么费劲啊。
5: 好了别磨蹭了，您就趁热喝了吧。
6: 哎呀，
5: 这还差不多，
3: 还得是老同志。
8: 徐副行长，之前你跟我提过你老婆孩子，你能跟我说说他们的事儿吗？
6: 我老婆是个好人，爱笑，做的一手好菜，对我爹娘还很孝顺。可是这个女儿呢就不像她娘，活泼爱动。
8: 那他们是怎么分开的？
6: 我离开家的那一年，走的那一天吧，他搂着我的胳膊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后来我就跟着红军到了井冈山。
8: 那之后你就再没去找过他们了？
6: 找过啊，当然找过啊，但村里的人呢死的死逃的逃，根本就没有他娘俩的下落。哦对了，如果我女儿在，也就是你这么大。
8: 那他叫什么名字啊？
6: 盼他健康长大，盼天下太平。他叫徐盼盼。
5: 怎么了？这孩子？

0: 亏不是我的女儿，要不然你吃苦头吧。
1: 那老家伙又老又丑的，幸好你不是我爹，不然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0: 就一看到你吧，我就想起了我的家人，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托人去上海打听过多少次，始终就没有音讯。
2: 我晓得侬是上海人，我也是。

0: 严冰，严冰，严冰，醒醒，醒醒，来快扶着，快！快！怎么样，严冰，好点了没？
1: 喝点热水吧。
0: 刚醒，让他缓缓再喝。你这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可真是吓着我了。
2: 黄科长把你送过来的时候，你脸都煞白，怎么叫都叫不醒。快，崔校长，
3: 崔校长，哎呀，严冰，醒了。刚才你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徐副行长还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你看我还没来得及，你怎么样了？
2: 带他去卫生所看看吧。
3: 对，去卫生所看看吧。
2: 不用了，崔校长，我没事儿，你们都走吧。
3: 谢谢各位领导关心，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0: 能行吗？那你好好休息。
3: 好好休息啊。

0: 什么情况？严冰病了？他从徐副行长那出来就晕倒了。我和马宁送他回来的路上，他醒了之后就一直在哭，
1: 一直哭。为什么？
0: 问他，他也不说。带他去卫生所，他也不去。现在申大姐家住的人也多，乱糟糟的，把那儿当临时金库，护送和保存都不安全。不如趁这个时候，让他们都搬出来。
2: 我跟你想的正好相反，不如就大隐隐于市。我们不能想着把申大姐家藏起来，就大大方方的，该给严冰送药就送药，该探望就探望，这样反而有助于我们运输。再说了，这人来人往的，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曾兵布防的事儿。有道理。
3: 哎，大宝哥。 你怎么买这么多白菜啊？
4: 这不是，大伙都嚷嚷着呀，要吃你大姐做的熬菜。
3: 是吗？行，那我先走了。
4: 哎。

0: 沈大姐，这个是给严冰的，他养病用得上。
1: 谁？
2: 玉良。

三四，六，再加四个。

0: 定跟你说。
1: 特别有意思。
0: 你家那个大姑娘
2: 这些天申索娥他们家怎么了？我看这些八路军每天都往他们家跑，这里边啊肯定有啥事儿。
3: 能有啥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家住的那小姑娘病了，就是领导关心下属呗。
4: 你怎么在这儿？
5: 是崔科长让我来照顾你的。
4: 我不用组织照顾。
5: 你发烧了，用凉水擦擦，降降温吧。

0: 对不起，
1: 。
2: 严冰啊，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好看吗？
1: 好看。
2: 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没打着？

0: 今天爸爸，你是盼盼，姑娘，这个长命锁是你的吗？ 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呢，他是我的盼盼，我的女儿啊！盼盼，盼盼，盼盼！
1: 你们都出去，我要出去，我谁也不想见。

出去！出去！

徐华是我的盼盼，是我盼盼，他不，我认识他那个长命锁，是我盼盼。老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我离开他母女俩时候，他还很小啊，但是。 我认识这个长命锁，那上面刻着盼盼啊，那是他的小名儿啊，我不会认错的。

0: 那是我的盼盼，是我盼盼，他不，我认识他那个长命锁，是我盼望。
1: 老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当年是怎么离开他们的？
0: 当年我离开家的时候，走在那一天，他们俩让送我到村口。

我把长命锁挂在了他的脖子上，我说盼爸爸很快就会回来，如果你想爸爸就看看他。

那你后来去照顾他们吗？后来，我跟着部队就去了延安，一晃十几年。

一年过去了，我托过很多人到上海去打听他，可是始终都没有下落。我以为他们母女俩。

0: 你也别太难过了，他不是还带着您给他的长命锁吗？这说明他没有忘记你，他心里还是思念着爸爸的。
1: 徐方丈，你也别太着急了，要不我进去再好好劝劝他。哼。

0: 燕冰，崔小长，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尤其是许副行长。 让他走吧，我不想见他。崔校长，你也出去吧，我不想说话。其实，徐副行长他也有他的难处啊。
1: 他有难处就可以抛弃妻女吗？他有想过我们母女的死活吗？他现在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让我认他这个父亲？
0: 其实徐副行长一直在找你们娘俩，可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实在是找不到你们俩呀。血浓于水，毕竟他是你的父亲，你就给他一次补偿的机会吧。
1: 补偿？怎么补偿啊？
0: 能让我的母亲复活吗？他能改变他不负责任的事实吗？能把我这些年流落街头吃的苦抵消吗？你真的是错怪了许副行长，他何尝不想把你们娘俩留在身边，照顾你们，看着你开开心心的长大？当时的环境他不允许啊。 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需要他完成。你不知道，离开你们娘俩是他最痛苦的事情。可是，为了革命，为了全国的劳苦大众不再受苦，他只能舍小家为大家。这一点。 我相信，在你跟他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当中，你应该能明白，对吧？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世上哪有父母不疼爱自己孩子的？ 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听他解释一下，好吗？

孙科长，怎么样？你进去好好跟他谈谈吧。他想见我了。唉，我感觉他心里还是有点松动的，但是毕竟十几年的心结，他一时半会儿也解不开。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你们父亲。

你俩面对面的在一起，可能会更好解决一些。

我们吧，爸。哦，不，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

0: 当年我不知道会走那么久，更不知道这一走就和你妈妈永别了。我托人找过你们，到处打听你们的消息，可是一点
1: 音信都没有。
0: 我以为你跟你妈妈已经不在世了，那些年我经常想起你小时候笑着叫我爸爸的那个样子。

0: 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爸，那么多年我也没有抚养过你，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更不知道你吃了多少苦。我不求你原谅我，我也不指望你叫我爸爸，只要让我看着你，你生气也好，骂我也好，打我也好，你怎么做都行，我不能再离开你了，一天都不行。爸爸，好孩子，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盼盼，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1: 你走后没多久，国民党的人就来了，他们来家里抢东西，还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妈妈为了反抗，也被他们杀了。从此我就流落街头，为了不被人家欺负，我就女扮男装，饿得不行了，只能偷点东西填饱肚子。
2: 给我打！啊！你把银锁！放开我！
3: 我就不
4: 放开我！
2: 放开我！
5: 啊！干什么呢你们？滚！没事吧？
4: 没事。
5: 来，回来。不如给你带上。

0: 日本人攻占了上海，我又被迫开始流浪。我只打听到了你在太行山一带，于是历经周折来到了南宫，看到了财经学院在招生，我就来到了这里。
1: 孩子，你吃苦了，留在这里好吗？啊，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好你，等将来太平了，我们会过上好日子，好不好？爸爸，再给爸爸一个机会，好不好？

0: 你听，是不是有人来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有，你仔细听听。
1: 就是有，我也听见了。哎，干嘛呀？好像是外边巡逻的事儿。是不是走远了？行了，赶紧睡吧啊！哎呀，你别疑神疑鬼的了啊！
0: 哎，我还是睡不着。你说，咱啥时候见过这么老多钱？我这一闭上眼呢，我就觉得这个钱呐就在我眼前晃悠。
1: 银行把这么多钱放到咱家，是对咱多大的信任啊！哎，大宝，
0: 啊，
1: 要不咱把钱拿出来，抱着睡。
0: 抱着睡？
1: 啊，
0: 你说的这就不是个办法，抱着怎么睡？
1: 啊，得得得，赶紧睡吧，别想那么多了。

0: 王长，西光，这个陈彦平同志可真是厉害。我不是提了一些小意见吗？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修改好了，而且考虑的比我还要全面。
1: 是孙政委的建议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0: 还谦虚呢，
2: 我一会儿还要出去一趟，等我晚上回来，我好好看看，咱们随时交流。
3: 哎，嫂子，让我们自己来吧，别老把我们当客人。
4: 是啊，嫂子，我们都是自家兄弟。
5: 是啊，是啊，嫂子。
3: 那好，那你们饿了呀？吱声啊！哎，你怎么出来了呀？吱，这个病还没好呢，快回屋歇着去。
4: 我想出来透透气。
3: 想透气还不简单呀？就给你把门开开不就得了？可别站在这风口里啊！
6: 现在感觉怎么样？还是头晕没力气，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多养养就好了啊。
7: 沈大姐，你们家怎么这么多民兵啊？
6: 他们呀，现在没事就愿意来家坐坐，正好呢，我也想把这屋顶修缮修缮，还有那个堆杂物的那地儿，我想盖个小棚。嗯，怎么着？他们是不是人多，吵到你了？
4: 要不你先去黄科长那儿。嗯，没事儿，人多热闹。你要有事儿就先去忙吧，我再躺会儿。
6: 行，那你饿了呀，喊我一声啊。
4: 哎。

0: 哎，别动，坐好。您快说说他吧，这刚好一点就吵着要去工作。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现在发行部就高行长一个人在跑，忙不过来。我身体没事呢，我明天就可以去工作。
1: 卫生员说您好了，哎，这事儿。 怎么没跟我说呀？
2: 这你们非要听卫生员的呀？
1: 哎呀，我呀知道您担心工作，我这不就来了吗？我把最近工作上的事儿跟您详细的说一说，您就能安心养病了。现在咱们印钞所的一厂、二厂，它都在有序的生产，张宝田和那些工人们是干劲十足。
2: 已经生产出来大批高质量的济南币了，太好了！我现在就想去锁着看看。
1: 哎，您可不能去啊，得让严兵把它给看住，这病没好之前门都不能出。
3: 是，
1: 高行长，
0: 您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2: 那您就别说了，安心养病吧。我看呀，也该给您配个警卫员了，这么大岁数，也该有个人帮您指导指导，照顾照顾您了。
3: 对，
0: 我听出来了。 你们是向我拉了？
4: 你看，
0: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是坚决不要警卫员。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啊。再说了，有我女儿现在在我身边，哎，不用你们操心。
4: 是。
0: 注意点。
4: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5: 首长对咱们的成品非常的认可，首长对咱们这次济南币的票样十分的满意。
6: 大家都听到了啊，咱们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咱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但是，大家不要懈怠，一定要一鼓作气，尽早完成任务。
7: 知道。
6: 严冰啊。
7: 严冰，在那儿呢。去，把这个给你爹送去。
6: 你坐着我送去干嘛？傻孩子，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家吗？这好不容易找着亲爹了，还不找机会跟他好好联络联络？
7: 行吧，
6: 快去吧，
7: 我走了。

0: 新来啊，吃饭了。盼盼，你跟爸爸多一句话都没有吗？咱俩没相认的时候啊，你的话是没完没了。你的亲生父亲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怎么没话了？你的性格啊，真像你妈。
1: 盼盼，你的身体没事了吧？没事儿。以后啊，你要知道自己照顾自己，别整天像个男孩似的。
0: 徐副校长，你吃饭吧，我走了。
1: 哎，你还叫我徐副校长？
0: 外人崔校长做的。

0: 其实啊，陈老师在我们的教员当中，专业知识是最好的，人也和善文静。哎，就是他这个性格啊，有点内向，不爱说话。最近几天啊，他还老被噩梦惊醒。
1: 马宁，
2: 到。
1: 你叫孙守明过来。
2: 是。

0: 报告。
1: 见。什么情况？
0: 这两天陈艳萍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出纳科，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哦，还去了一趟集市，是给学校买办公文具的。
1: 就这些？
0: 对。
1: 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0: 没有。
1: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0: 是。

0: 想干什么？陈老师啊，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你再看看。就这题。
1: 哦，这个是复式记账法，采用特定的记账符号将各项进行分别记录的办法。下次上课记得记好。
0: 别以为我在帮你，2000多。

0: 怎么还不来啊？奇怪，陈老师今天是怎么了？他平时从来不会迟到的，
1: 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能出什么事儿啊？这村里四处都有咱们的战士站岗，不会是生病了吧？

0: 请进。陈老师，来，请坐。来，坐。来，坐这儿。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上课吗？
1: 我心里有事儿，讲不下去。啊，
0: 要是上课的事儿，可以找崔校长聊聊。
1: 这个事儿，找不了崔校长，就得找你。
0: 行，说说吧，什么事儿？
1: 你告诉我，孙守明为什么跟踪我？
0: 这是有误会吧？
1: 你别装糊涂了，孙守明是你的人，他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2: 董子，
3: 高行长，
2: 哎，崔校长，
3: 高行长，哎呀，陈彦平老师今天早晨没去上课，同学们反映到我这儿来，我去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2: 宿舍找了吗？
3: 都找遍了，也不见人影。陈老师平时挺守时的，有什么事儿啊都会打个招呼，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怕出什么事儿。
4: 报告，
5: 高行长，陈彦平和我们科长吵起来了。
2: 为什么吵啊？
5: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2: 咱们一块去看看。
3: 走吧。
0: 陈老师，这话可不能乱讲。
1: 我可没有乱说，他跟踪我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0: 你是不是看错了？我看没看错，你查查呀。这不正是你黄科长分内的工作吗？是我的事儿，我肯定要管。但是我觉得这是个误会。你说孙守明，他在你后面走了两步，那也不能说明他就是在跟踪你吧？现在是非常时期啊，我当然要提高警惕了。
1: 我是财经学校的老师，现在又负责完善银行的会计制度，这万一被敌人盯上，那就不是我个人安全的问题了。
0: 陈老师，这个你放心，我们保卫科绝对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1: 哎，陈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学生们都在等着你上课呢。孙校长，我现在没有心思上课，我在跟黄科长报告情况，孙守明跟踪我。 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0: 黄科长，怎么回事？
1: 孙守明是我们保卫科的人，我可以保证他没有任何问题。他没有问题，那就是我有问题了。如果你们觉得我违背了组织的纪律，或者出卖了组织，你们可以直接抓我。但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你们应该尊重我，而不是随便派人跟踪我。
2: 陈老师，
1: 崔校长。
2: 黄科长，我知道你们保卫科的职责是保护银行和学校的安全，你们有什么疑问和想法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完全配合。但是你们也要尊重我们的工作呀。现在学生们都在等着陈老师上课呢。陈老师，走吧。
1: 他不给我个说法，我是不会回去的。哎呀，
2: 陈老师，学生们都等着呢，快走吧。
3: 陈安平同志，我今天必须要严厉的批评你。你还记得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吗？你是财经学校的教员，那么多学生等着你讲课呢，你竟然一声不吭的就旷课了。哎，
2: 我记得蒋南翔同志说过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 现在国土沦丧，动荡不堪，我们能在敌后建立学校，坚持上课，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每一堂课都是前方战士用生命来守护的，不允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1: 可是黄科长，他为什么派人跟踪我？
0: 黄科长，他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他的职责是保卫银行，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你不认同他的方式方法，你可以向上级汇报，或者私下里找他谈也可以啊，而不是把学生丢在课堂自己去申冤啊。校长，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妥。
2: 可是，在那样的状况下，我真的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给学生们上课。你别忘了，你现在是集体的一员，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向上级汇报，组织汇报你解决啊。
3: 上午的课我已经安排李老师帮你调了，下午你补上就是了。
0: 谢谢校长，
3: 快去准备一下吧。
4: 敌人一直盯着我们济南银行和财经学校，你作为保卫科的科长，自然不能放过任何的疑点。
0: 从上次戴虎跟货郎的情况来看，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中间一定还有潜伏的特务。
4: 可师姐，如果他是特务，他怎么会直接过来找你呢？
0: 他就是想先发制人。
4: 笃定我没有掌握什么证据，反客为主。你看，你这不就信了吗？他一向比较单纯。你怎么知道？哦，我最近一直在跟他一起编教材，对他有了些了解。可
0: 是我觉得，他一定有秘密。
4: 不是姐，这谁心里没有点秘密啊？
0: 你之前不是问过他吗？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袁佳妮？
4: 我相信，他一定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这个。

0: 这是钱修同志发来的密电，我们济南币已经引起日军的注意，邢台城的日军倾巢而出，我们济南银行是敌人的重点打击目标。
1: 那我马上去安排物资和设备的转移准备工作。
0: 我在想，我们这样一味的转移，设被拆了装，装了拆，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们能不能化被动为主动？
2: 怎么化被动为主动？
0: 既然敌人动用了这么多的兵力。 那么邢台城必定是一座空城，能不能趁敌人空虚的时候掏他的心脏，打他的七寸？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那好，那我马上电告杨主任，请求我们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司令部和军火库。
3: 为了预防万一，还是要做好彻底的准备。
0: 孙政委，你的任务是马上将印钞二厂的设备转移到山上去。
2: 没问题，
0: 黄科长。 提高警惕，做好所有人员和设备安全转移的准备。
4: 是。

0: 你们游击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军火库，牵制日军此次的行动，更好地保证济南银行的安全，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1: 是，保证完成任务。嗯，
2: 大家听好了，日本鬼子马上就要到咱们这儿来扫荡了，所以咱们要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设备转移到山洞里。
3: 又转移？这刚回来几天了。
4: 所长，这么笨重的机械设备又拆又搬的，还来得及吗？别在半路上让小日本给抓住，那大伙儿都得死。
2: 这个问题啊，大家不用担心，黄科长和他的战士们会给咱们争取时间的。
5: 还有一个是，这些机器构件啊，大多都是生铁铸成的，所以大家。

快点儿！

0: 日军巡逻队每半小时巡逻一次，探照灯从左至右扫视一圈的时间是一分钟。探照灯下有一挺重机枪，是他们的主要火力点。墙下的工事里有一挺歪把子，平常有三人把守。我们首先把这两个点拿掉。我们分为两组，一组在桥下以桥墩作为掩体慢慢递进，二组从右边沿着河岸向日军的军火库大门发起进攻。上级要求我们务必炸掉邢台日军军火库，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给济南银行减少压力。杨副队长，你带领一组去佯攻日军警备司令部，切记啊，不要恋战，吸引日军。
1: 是。
0: 我带领一组从右侧迂回到军火库，说什么我也要炸掉他。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

0: 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河北农信深入

0: 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选择你。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聆听无垠，品正行端。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

0: 抓紧走，行吧，别乱，抓紧走，行吧。
1: 注意脚下，进山洞的时候注意不要磕坏了设备。后面跟上。

0: 饭馆就是我开的。
1: 啊，表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刘建峰。去年我逃难到邢台找我叔叔没找到，就是他们家收留的我。啊，
0: 多谢你照顾我妹子。
2: 应该的，应该的。
1: 哎，建峰，这是我表哥张天一。哦，
2: 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咱们别给这儿杵着了，这也该吃晌午饭了。走，进屋，我整几个好菜啊。
2: 啥？之前也没听说你还有个表哥呀。啊，
1: 我一直没跟你提过，我这表哥呀是我大姨家的，我们东北那疙瘩呀头一头离得远，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他。
0: 哎，妹子，你们还搁这唠啥呢？啊，
1: 表哥，你没给我找个嫂子啊？
0: 我去年就结婚了，你嫂子怀孕了，我这腾不出手照顾她呀，就让她回东北了。
2: 张大哥，你这排场挺大的。嗨，
0: 刚开张没多久，也不怎么景气。巧哥，建峰，今天我见着你俩贼高兴，我整几个好菜啊，咱哥俩好好整几口。来来来，快进来。
2: 我拿吧，我拿
0: 客气啊，必须整两口。
3: 报告，二厂的设备全部组装完毕，没有任何缺损。
4: 高厂长，当时要是听你的就好了。这二厂设备刚运过来的时候，你让我们把设备安装在山洞里，说是安全。我是想啊，这设备笨重，这搬起来太费劲了，这在路上有什么闪失那就麻烦了。
5: 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在我，是我没有坚持才让大家这么辛苦。
2: 张大哥，您这菜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
0: 以后只要到镇上来，就来我这嘎吃饭。
6: 张大哥，你都不收我们钱，我们不好意思再来了。
0: 你要这么说，那就见外了。
6: 没有，
1: 这是我表哥，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6: 是。
1: 哎，表哥，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行，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2: 哎，好嘞，我们走了。
5: 这钞票印出来只是发行的第一步，要让大家敢用，愿意用济南币。有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
4: 啥事儿？
5: 准备金。
4: 准备啥？
5: 你看这是什么？
4: 济南币，准确的讲是一张5元的济南币。
5: 可在我看来，它明明是一张纸，凭什么能当5元用？
4: 不是你这就抬杠了。这上面有济南银行的字样，还有您高行长的印章，它就是由济南银行发行的钞票，它怎么就不能当5元的使啊？
5: 那又凭什么有我的印章，别人就得认呢？那是因为我担保这张钞票能兑换到一定数量的黄金，这就是准备金。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大家喜欢用美元和英镑来结算，是因为他们是金本位货币，他们有着大量的黄金储备，币值十分稳定。
7: 你的意思是我们也要有准备金？
5: 没错，为了稳定币值，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
8: 不过咱们可没那么多的黄金呢、啊、我看呢、啊、你还是尽快的向上级汇报。嗯，
4: 那咱现在没黄金还印吗？
5: 黄金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济南币不光要印，还要加快速度印，尽快恢复我们银行的正常运行。另外，现在这个临时金库放在老百姓家里不合适，地方太小了，装不下咱们大量印制出的济南币。孙政委、王科长，你们尽快另行选址，要注意隐蔽安全。
9: 是。
10: 我的印章，下个月要送。
11: 希望得印2箱吧。
12: 4箱。
13: 你这么厉害，
14: 你看核对一下数目都对吧？
15: 对了，张所长，数目都对，您签个字。
4: 好。

0: 哎，来，咱出纳克的兄弟们，来一保卫班，
1: 来，
2: 来，
1: 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

0: 科长，咱们的金库还有多远啊？怎么还走不到啊？快到了，同志们，再加把劲儿！报告，
1: 进。
0: 高班长，您的信。
1: 看你跑的这一身汗，快去洗洗。
0: 是。

0: 高行长，高行长，我天！来，现在咱们银行要急着运送出去60万件冥币，但是根据出纳科他们筹备的情况来看，还差10万。这两天啊，你们辛苦一下，尽快的完成任务。
1: 怎么突然要这么多？
0: 到市面上试一下水啊！60万元，不只是试水那么简单吧？
2: 这批晋南币是要运到南宫县一带，
1: 运到哪儿？
0: 你的老家南宫县，
1: 这不是去送死吗？胡闹啊！
3: 哎，这话怎么说？
1: 从咱们这儿到南宫，要经过敌占区，5里一碉堡，10里一据点。敌人以公路为链子，以据点为锁子，并且以囚笼战术互相接应。往那送，你进都进不去啊！
0: 敌人想用囚笼战术，把我们的根据地分割成小块，那我们就要被困在笼子里吗？不。我们要发挥能动性，在敌人笼子的孔洞之间钻来钻去，让敌人的笼子无用武之地。
1: 这路上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可是60万元晋南币啊！
0: 咱们这批晋南币啊，只有发行出去才有意义，否则整整齐齐地码在仓库里，那跟废纸有什么区别？我们成立晋南银行，不只是为了脚下的这一个村一个镇，我们是要让晋南币在更大范围的根据地内流通，所以我们要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杆，让我们的银行在战火中成长起来。
1: 明白了，高行长，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耽误银行的运送工作的。
0: 我相信你。刚才张所长给我讲了一下去往南宫的沿途路况，全程大概400里，除去参宿的时间，每天最多可以走100里，这其中还包括大片的敌占区。我们60万元晋南币目标太大，怎么运输，咱们得好好的商量一下。
4: 我亲自带一些战士护送押运。
0: 有战士护送当然更加稳妥，但是要注意隐秘，否则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5: 那干脆再多派些人手，前后分成几组运输队，把这60万晋南币化整为零。
0: 可是有60万呢，要是分开来运输，得需要多少人啊？
6: 我倒有个办法，用荆条篓子装晋南币，中间打个隔层，上面呢装上液体的货物，然后再封上来装晋南币。你带一小队战士乔装改扮成运送货物的火箭，对外就说是试伤队。
0: 这个办法好啊，既方便运输，又能防止钞票受潮。
5: 这放什么货物比较好呢？
6: 这好说啊，豆油、

0: 这个高粱酒装醋，甚至还可以装臭豆腐。
1: 但问题是，拿什么东西运送这个金条篓子？
2: 我可以跟镇政府的人沟通，请他们帮咱们筹备一匹骡马。
1: 办法是好，可是这一路上得有多少鬼子的关卡呀？

0: 不出差错，所以要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战士，这样才安全。
1: 老领导，您说的这个人应该不会是……
0: 就是我自己啊。
2: 不行，我不同意。这次行动险关重重，你是济南银行的副行长，你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我可是有着十几年战斗经验的老红军了，这点应变能力都没有吗？
2: 那以防万一，再带上些只装货物不装钱的篓子，以备不时之需。
3: 孙政委提醒的对啊，各位，我同意由徐副行长负责运送。俗话说得好啊，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1: 这样，老徐同志，随行的兵我给你选。
0: 好，你们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徐王长，您放心吧。这一层宣纸，一层猪血，再配上这一层蜡，一定保证连一粒沙子都投不进去。上面再泡上臭豆腐、油、醋，保证咱们的济南币完好无损，又不易察觉。好。
1: 我说，今天晚上的事情，只局限于我们几个人知道。
0: 我找的都是知根知底的人，绝对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放心吧。哎，对了，那2万呢？天亮之前，如数送到封存。
1: 好。
0: 赵贵生啊，以做隔层的技术，高。赵贵生是谁啊？
1: 他啥都会干。哎，对了，赵贵生，
2: 哎，
1: 那2个空的，不用做隔层，直接盗取。路上也许会派上用场。
0: 明白了，徐方丈。
3: 您好，镇长。您好，请您来是想求您一件事儿。 想请您帮我们筹备一批运送物资的骡马。
4: 您需要多少匹啊？这个最少得10匹。哎呀，这么多啊！
3: 有困难吗？
4: 行，我全力配合你们工作，备齐骡马。
3: 太感谢了。
4: 不用客气。嗯。

0: 那这么多木头像，这是干啥呢？
1: 不是说了，民物资用的。
0: 你是听谁说的？
1: 嗨，就昨个啊，镇政府的人到我家来，把我家的驴都给征走了，说是呀，给八路军。

0: 哎，这都蹲一天了，连个动静都没有。耐心点，那小林队长不是盯着咱们了吗？他们随时可能出动。哎，
1: 嘘嘘，跟上啊！
0: 清河方向走了，
2: 你继续跟踪他们，我去找大部队报告。
3: 太君，有情况！
0: 我们发现他们往清河方向去了。你看清楚了？啊，
3: 他们有多少人？至少十几个，
0: 个个都全副武装。
3: 看来。 他们真的是去了金河方向，啊！我们就在金河方向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等八路军到了，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哎，这边。

0: 高长，黄连长，
1: 停！报告，前面有埋伏。
2: 我们赶到，列位，把后面那个尾巴处理掉。
3: 你这样做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2: 我们动静越大，徐副行长就越安全。走，
4: 快点！

0: 这边，我兄弟，
1: 去看看。
0: 哎，葛蛋，葛蛋，葛蛋，葛蛋，你怎么了？葛蛋。

0: 大将，人死了，三条路都遭了标记，现在分不清是哪条路了。
1: ここからは勝利。全体を三組に分け、それぞれ別の道から追え。

0: 孙同志，我都出去好几天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黄英同志，徐副行长那边有什么情况吗？你就放心吧，老徐同志，老革命，而且这次随行的战士都是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肯定没问题。
1: 大家注意啊！是。哎，等等等等等，从哪儿来啊？干什么的？我们是山西长治的商队，装的什么呀？陈醋、汾酒，还有臭豆腐，
2: 还有豆油。
1: 太君，太君，太君，你看。 这是孝敬给您的过路费啊！来，把后面那坛子酒抱过来。这可是我们山西有名的汾酒啊，您尝尝。
3: 嘿，打开！
4: 不是给你们过路费了吗？
3: 这是规矩。
4: 你们，
3: 打开，把所有篓子都打开。
1: 哎，太君，太君，哎，不能再搅和了，再搅和我这货都全废了。
5: 掩护，给我好好检查。
1: 你放心，我全给你打开，你就检查就是了。来，全打开，
4: 打开，
1: 让太君检查，都全打开。
4: 这是什么东西？
1: 臭豆腐，
6: 这个是闻的臭，吃的可香的。
1: 太君，我给你拿两块，你尝尝。
4: 不不不，该上该上。
1: 哦，好好。

0: 那我们呢？
1: 滚，都赶紧滚！
2: 谢谢，谢谢太君。
0: 走，弟兄们，走，启程，
3: 打开，
0: 这酒你保管，
2: 快点，来来来，跟上，
4: 快
0: 跟上，
2: 快。
4: 这么恶心的东西，能是个人吃的吗？

0: 杨主任。
1: 哎呦，老徐，哎呀，我没想到你亲自出马了。路上遇到不少困难吧？
2: 事关重大，不敢怠慢。60万济南币已经安全送达。
1: 辛苦了，辛苦了。你告诉高景波，过几天我去济南银行看望大家。
2: 是。
1: 走，先吃饭。
3: 眼下咱们的人手还是远远不够的，到时候还是要招更多的人员。
4: 财经学校的课程是不是快结束了？
3: 是啊，还有一个星期，学员们就要毕业了。
4: 那正好呀，到时候把他们直接安排到银行去工作。
3: 我也是这样想的。这两天啊，崔校长一直跟我念叨，说这批学员啊早就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4: 这个消息先不告诉他们，先让他们安心结业再说。
5: 嗯。
6: 陈老师，今天可真漂亮。
7: 对呀，真好看。
6: 我总感觉哪里不舒服。
8: 同学们，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毕业典礼正式开始。
9: 同学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8: 对不对啊？
10: 对。
8: 因为经过许久以来的努力，马上就要开花结果了。你们经过大半年的学习，已经完全掌握了专业的财经知识，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毕业生。马上就要走出课堂，进入工作岗位了，你们就要完成从学生到金融工作者的转变。祝贺你们！
10: 谢谢。
8: 下面我们有请济南银行孙政委给大家讲话。好。
11: 同学们，你们即将要做的这项工作是意义非凡的。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除了政治的、军事的对敌斗争外，我们的经济斗争也很重要。人民需要，生产需要，生活需要，未来可谓是任重而道远的。大家虽然离开了课堂，但是学习不会停止。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在生产生活中，我们会不断地遇到新的难题，也会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当然，我也期待着在座的所有人都能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10: 对
12: 对对，
11: 说的就是这些。接下来让高行长给我们讲两句。
10: 好。
3: 我要说的呀都被孙政委给说完了。我记得学校刚成立的时候，我对大家说，银行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在等待着你们。那么今天我要对大家说，欢迎大家投身到银行的各项工作当中，与我们共同战斗在经济战场的前线上。愿你们倾尽所学，超越对手，超越自己。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同甘共苦的战友了。
8: 下面由我来公布。

0: 行工作分配名单，首先公布的是会计科陈艳萍。林娟
1: 到。
0: 吕兰兰
2: 到。
0: 恭喜你们。下面公布印钞所的工作名单，严冰。
3: 严冰
4: 好。
0: 贾德福
5: 到。
0: 恭喜。
6: 哎哥，我听说那些学员都被分配工作了，你们印钞所估计也得分配一些，到时候有你头疼的。

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

0: 在四十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5: 没见过这样，七百多亩地都抬出，事做成这样。
6: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7: 爹，那个老不要脸的还要取银子啊？
8: 谁拿走的？不要脸的！
7: 要么你今晚打死俺，要么你放俺走。
8: 你走嘛！
4: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金宝盆了，没钱追到追究。
7: 可不敢
4: 。那娘一看就是。
7: 咋的？
4: 一看啊，老漂亮
7: 了。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揪我画回脸游街？
8: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
4: 你先吃包啊。
9: 咋回事？师傅咋烫上了？
10: 我们之前洗脸刷牙，
11: 这什么毛病啊？
8: 拿那个盐刷牙，
10: 俺想洗个澡。
12: 完了，这缸废了，
7: 着火了！我带着进
12: 去。你，
13: 哎呀，我的个天
12: 儿啊！你闹他干什么呀？
10: 这牛啊，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1: 俺不要，
14: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
12: 俺要。
7: 回来，没在玻璃呢。
8: 扎透了，还还不回去了
10: 我。那就吃了呗。
7: 爹。
4: 哎。你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2: 呸！这个硬老抠。
15: 咱家又有好事了，你帮大脚提个气。
4: 就你这点臭钱，连个零头都买不起。
12: 呸！就是个硬老头，
4: 俺看你真是穷疯了。
6: 爹，哎，
15: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嘴上过瘾了，那十五亩地
8: 没了呀。
12: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点钱。
10: 那地俺不要。
12: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6: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6: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2: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7: 哎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7: 东慧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有爹？
18: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7: 谁是大山？俺不是。
7: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9: 啊，必须要用的。
20: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的。
21: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19: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2: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23: 快点快点，抓紧，
22: 俺们全部退。
24: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1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

0: 生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 一家人，实在
0: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2: 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3: 啊，没这个
4: 老亲。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哎哥，我听说那些学员都被分配工作了，你们印钞所估计也得分配一些，到时候有你头疼的。
1: 我头疼什么？
0: 那些学员仗着自己有文化，一个个牛哄哄的，能服你管？
1: 你说的也太邪乎了吧，人家都是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我专门找崔校长他们要的。我跟他说了，这印钞所的统计核算工作很重要，一定得给我分配几个学习成绩好的。
2: 总共就这么几个学员，
0: 那成绩好的肯定分配到银行会计科了。
1: 你管那么多了，吃饭。
0: 那
1: 啥，吃饭，本来挺好的饭，跟你说的都不好吃了，吃饭。
3: 会计科了，要是去了出纳科和材料科，那可就惨了。
4: 严冰，
3: 哎，我跟你说呀，王科长和肖科长，一个太严厉，还有一个太
4: 什么？
3: 太那个呀，

0: 进来。哦，严冰啊，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崔校长，我有件事情想不通。
0: 怎么想不通了？快坐下说吧，快。
2: 怎么了？
1: 崔校长，按理说我在同学们当中成绩不算差的，可为什么别人去了银行会计科，就让我去了印钞所呀？
0: 就为这事儿啊？
1: 嗯，
0: 毕业之前不都说过了吗？分配什么岗位要服从组织安排，你当时可是答应了的。
1: 我也没说我不去，但是我就想知道原因，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
0: 你做得很好，你在这批学员当中成绩是最好的。
1: 哼，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影响我分配？到底得罪谁了我？
0: 你想到哪儿去了？是张所长找到我，他说要一个优秀的审计核算人员。我一想，你最合适呀。
1: 我怎么最合适了？崔校长，
0: 严冰，

0: 兵千日，用兵一时。咱们建立财经学校，不就是为了给银行的各个部门输送人才吗？干革命工作不能挑肥拣瘦。再说了，印钞所在银行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吗？我相信你到了那儿肯定有用武之地的。好了好了，别胡思乱想了，好好回去收拾一下，明天精神充沛的去报道，好不好？
1: 行。
0: 好吧，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啊，快去吧。
1: 再见，徐校长。
2: 哎，我听说啊，今天有个刚毕业的学员来报道上岗，不知道来咱们这儿的是什么样的。
3: 那啥样？咱不是该干活干活吗？
4: 你还真别这么说，这行里派来的审计员，是专管咱们用料浪没浪费的，每月出了多少成品，多少张废品，那必须都得跟咱们用料的纸张画上等号的。如果画不上等号，都得负责任。
3: 你的，还是我的，还是师傅的？
4: 追究咱们的责任，咱们技师的责任。
3: 这怎么了？
5: 嘀咕什么呢？不干活了。
3: 师傅，不是听说今天咱们这儿来一个刚毕业的学员吗？大家伙都挺好奇的。
5: 别多管闲事，
3: 干活。
6: 什么味儿啊，这么呛！
7: 哟，忘了泼水灯吃了。
6: 这地方乌烟瘴气的，平时你就在这儿工作？
3: 哎，小姑娘，要学会尊重人。什么你的？
8: 叫张所长。
6: 哦，对对对对对，张宝田所长同志。
5: 这位小学员，你来这儿做什么？
6: 明知故问，当然是来当材料审核员了。难道像你们这样在这儿干苦力啊？
7: 嘿，刚来的小丫头片子。哎，
5: 我看这位同志啊，对咱们的工作性质不是很了解嘛。这样吧，你先不用进你的审核组了，你们不是来了两个人吗？等那个人来了之后啊，先让他把你的工作也给干了，你就从最基本的油墨工作起，一点一点的熟悉这个印钞所的工作流程，等都熟悉了，才能更好的进行你的审核工作。大哥，
7: 哎，所长，
5: 以后啊，你就跟着他学习填墨，什么时候学会了、学好了，再晋级学下一步的印钞技术。我知道你会点功夫，但是银行派你来啊，不是让你当门神的，这保卫的事儿有哨兵呢。如果你对我的安排不满意，可以向上级领导请示，把你调走。
6: 那不就中你计了，姓张的，你气不走我。我原本是不想在这儿待着，但现在我偏要留下来。走吧，小师傅，教教我这个徒弟吧。
9: 审计员，你是财经学校毕业的，我可不敢说教你什么。再说了，这油墨也就……
5: 大哥，别跟咱们的审计员客气，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的全交给他。
9: 成。
6: 多谢张所长苦心栽培。
5: 来，好说好说。
10: 来，建峰，再吃点。
11: 真吃不下了，吃饱了。你看我哥刚一落块
12: 就又往印钞所跑了。
10: 是啊，你说这宝田哥真是个闲不住的人。
12: 是啊。小文，你咋了？不舒服啊？
10: 哎，没事儿，还是我那头疼的老毛病。
13: 那你赶紧吃药啊！我记得上回你陪我去办事儿，不是顺道买了一些回来吗？哎呀，
10: 后来不是去我表哥的酒馆吃饭，好像落他那儿了。
13: 啊？那我给你去取回来吧。
10: 哎，不用了，这么晚了，算了。
13: 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飞毛腿儿，
11: 这点倒不算事儿。我给你去取回来啊。
10: 对了，建峰，这次你去一并把欠我表哥的饭钱给结了。
13: 我咋不记得有这事儿了？
10: 哎呀，你当然不记得了，因为每一次都是我去前面。

0: 丁嫂，您家庄你知道吗？
1: 知道，就在南塞乡的山沟里。
0: 川崎大佐，济南銀行が您家庄で再開しました。提案ですが、張さんに何人か連れて潜り込ませ、さらに火をつけましょう。
2: よし。
3: 丁老七，让你多带点人，再给他们加把火。
1: 明白。我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见机行事。
0: 丁三，我要提醒你，八路军加强了戒备，一定要谨慎行事，把我们的炸药隐藏好。
2: 是，丁三。
4: 今回またしくじるようなら、もう後はないぞ。
3: 办不好，绝饶不了你。
1: 是。
5: 过两天首长会来视察。
6: 那太好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鼓舞。
5: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7: 所以保卫工作一定不能马虎，要做到万无一失。
8: 放心，我会安排好防范巡查工作的。李排长，你们负责村东跟村西的防卫。
9: 是。
8: 二排负责会场跟外围。
9: 是。
8: 三排的任务特殊一点，要扮成百姓，在街头巷尾进行巡逻。
9: 是。
8: 马宁，你带领三排的一个班，在村外进行循环巡逻。
9: 是。
8: 大家注意，遇到可疑的人要马上盘问。对于重点怀疑对象，要带回来仔细审查他们的身份。我们这次的安保工作，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老乡，老乡，老张家搬走了。
11: 前边第三家。
12: 战斗在根据地的济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同志们，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印出了精致的济南币。我今天受总部的委托，对你们表示感谢和慰问，并转达总部首长对你们的贡献和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边区的经济发展关系着战略的走向，其中济南银行担任着重要的使命。我们要有计划地和敌人发行伪币、破坏中国经济的行为做斗争。济南币的流通对我党、我军和根据地的老百姓都是非常重要的。
7: 黄科长，发现情况。
8: 给我盯死了。
9: 是。
12: 我听你们高行长讲，我们的印钞大师是张宝田同志，让大家认识一下。张宝田同志很了不起啊，在一无所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靠着自己的毅力，设计出了一套精美的济南币。我们一定要向他表示感谢。同志们，我们首长和全体八路军战士，以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根据地尽快发行济南币的那一天。
13: 别动，
14: 误会我了。你们干嘛？你们误会我了，我是来看亲戚的。
13: 走，
14: 你们放开我，
13: 亲戚是个教书的。
11: 各位银行的同志们、战友们，刚刚杨主任的讲话已经为我们济南银行的工作和奋斗目标指明了道路，确立了方向。我希望各部门的同志们能够做到内外兼修，
15: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
11: 为我们边区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16: 卖糖葫芦，糖葫芦，卖糖葫芦。

0: 张总，例行检查。
1: 检查？我这三天两头来没见过检查呀。对不起，那也得检查。检查。哎，你干嘛？
0: 拿了。
1: 你别给我弄坏了，我这都还卖呢。
2: 大药。
0: 带走，仔细审问。
2: 同志们，战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团结奋进，各部门之间密切配合，沟通顺利。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才能使我们银行的事业稳健的发展。眼下，我们银行的首要工作是加大济南币的印制和推广，使我们的济南银行尽快在金融界站稳脚跟。我希望大家能倾尽所有的才学技艺，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连长，
1: 怎么了？
0: 目前为止，已经抓捕了四名可疑人员，其中一人身藏炸药，已经确定是日军过来搞破坏的特务，正在审讯当中。
1: 干得好，让战士们继续盯紧了，不能放松警惕，快去吧。
0: 是。

0: 作战方式，应该是有备而来，并且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必须马上转移。西光，你和肖科长负责转移印钞材料，记住，一定要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1: 好。
0: 徐副行长，你和王科长负责转移已经治好的济南币，你们的责任重大，一定注意安全。
2: 是。
0: 崔科长，你们负责账目和单据的转移。

0: 赵组长，赵组长，咋动的？着急忙慌的。赵组长，各号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鬼子就要来扫荡了。
1: 啥？赵组长，赵组长，黄科长已经率领特务连的战士去阻击敌人了。您让大伙把机器设备拆卸下来，掩埋到之前准备的坑洞里，然后迅速撤离。咱们到山洞了。大家别慌，
2: 准备一下啊！
0: 张组长，你们转一万设备支援小路撤离，会有保卫科的战士掩护你们的。
1: 好，
0: 好，
1: 哎，等一下，郑翔。
0: 小娥，哎，不是让马上撤离吗？你咋自己回来了？你哥呢？
1: 我哥他们在装那些运钞的设备，我想去帮忙，他们不让我进去，说让咱们跟乡亲们一块撤离。哎呀，
3: 不行，我得去找宝田哥，他最近工作太累了，我不放心。
1: 找他干啥呀？
3: 不行，我还是得去找他，这样如果一会儿我不回来，你就先走，我和你哥一块走。哎，
1: 小娥，小娥，小娥，魏小夏，慢点啊，辛苦同志。
3: 快点！魏小夏，
1: 你咋了呢，小娥？
3: 领导不是安排你和乡亲们一块转移吗？
4: 我害怕，我想跟你一块走。
1: 你怕啥怕？等鬼子来了，咱们早走了。
3: 人都走了，机器咋整啊？
1: 这个不归你管，你听话啊，你回去。
3: 那我们到底往哪儿转移啊？
1: 你们那么多干啥呀？啊，你跟着我不安全，我顾不了你，跟着乡亲们比较安全，快回去啊！
3: 哎呀，哎，我帮你们搬。
1: 哎呀，你就别添乱了，听我的，赶紧回去好不好？
3: 小娥，
4: 你听所长的，他为你好，你快走吧。
1: 我死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3: 死啥死呀，
1: 小娃，
3: 哎，
1: 把他送走，快去！
3: 我
1: 听话，
3: 哎，
1: 辛苦啊！哎呀，郑青，快点嘛！快快快！

0: 同志们，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打乱敌人的作战方式，三人一组，由麻雀战拖住他们，为转移争取时间。
1: 是。
2: 报告连长，敌人离我们还有4公里。
0: 大家分散开，准备战斗。
3: 是。

0: 紧跟着点，紧跟着点，注意安全！我帮你扶着点，慢点啊，大家！
1: 小心点，注意安全啊！
2: 没事吧？没事。
1: 你脸色太难看了，把箱子给我。
2: 不用，自己拿着。
1: 给我吧。

0: 这次小鬼子来势汹汹，看来啊，咱们短期内是回不去了。只要机器不毁，人都在，我们到哪里，银行也能开起来。
1: 对，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不能让小鬼子阴谋得逞。哎呦，哎呀，账本账了，我把它捡回来。
2: 王二爷，这太危险了，咱们赶快赶路。
3: 还有一个账本，挂在下面的树上了，我去捡回来。
2: 算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行不行，这些账本不能白白的丢在这里。这些账本里面记录了咱们银行所有的出入款项，下面这个账本是分取款的重要依据，一张都不能少。再说了，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我们的财务情况就会让敌人了如指掌啊！我必须捡回来。
1: 哎，把绳子拿过来，来，拿绳子，
0: 来，
1: 拉住。
0: 你千万要小心点啊！嘿嘿，哎，王爷小心！放心吧，等我拿到了，你们就把我拉上来啊！再放点儿。刑部行长，我拿到账本了，拉我上去吧。
2: 来，拉。
0: 没事吧？啊，我没事，拉我上去吧。啊，拉呀！下来，这样，啊，哎呀！
3: 手臂怎么了？哎，刚才不小心把累一脚，没大事。文科长都要收好了，
4: 王科长的手臂受伤了，赶快检查一下。
3: 王科长的手臂骨折了，
0: 骨折了，是。
3: 这有这么严重吗？王科长。
0: 你还能坚持吗？哎，我这不是还有腿吗？不行，咱就走吧。走吧。
3: 一样。
5: 同志们，继续前进，注意安全。
6: 跟上。
7: 人手可得行。

0: 长命，你咋了？
1: 哎，姐，没事，我就是突然一下觉得肚子疼。
0: 那现在感觉咋样？
1: 没事，我就在这儿自己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0: 那怎么行啊？啊，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姐陪着你啊。
1: 哎呀，真的不用，前面还有这么多人呢，哪离得了你啊？再说了，日本人恐怕就在身后，不要因为我耽误大家撤退。
0: 那也不行，我绝对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来，站起来，姐扶着你走啊。
1: 哎呀，真的不用。
0: 什么不用？身子不好，千万不要这样啊！姐是过来人，吃过亏的。来，
1: 哎，
0: 慢点。哎，
2: 等小鬼子走进我们的伏击范围，瞄准了再打，打完了就撤，不许恋战。

0: 高行长，按照约定时间，黄科长他们该撤退了，肯定是出事了。你带大家先走，我回去看看。
1: 你带大家撤离吧，我去接。
0: 别争了，科长，快点走，注意安全。
2: 高行长，千万小心。

0: 我们要有毒运，过了前面那座山就到宁家庄了。八路的硬闯所就在村里。
1: 没料子有，反击！我直接去，林国顺的，嘿，
2: 林国顺。

0: 困難さえも大日本帝国の侵攻を阻むことはできん。命令を伝えよ。猛攻続けろ。八郎ども皆殺しにしてやるんだ。
1: はい。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是马上撤离！你，
1: 我不能再逃兵！
0: 这不是逃兵，这样贸然出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命令你马上撤离！一排长，掩护我们车队！
2: 车队！
0: 切，你受伤了？
2: 我没事。
0: 没伤员，
2: 我受了，我没事。
0: 我们只有保存实力，才能给他们报仇。走吧，
3: 走，
0: 快走走！
2: 是。
0: 别离地，
2: 有请戴拉斯带领了。
0: 快走！

0: 命令を伝えよう。第一小隊追撃を続け、その他は村に入るぞ。G南銀行の印刷所を潰しに向かうぞ。
1: 是。

0: 報告です。地形が険しすぎ、これ以上追撃すると危険ではないかと。
1: そうか、この役立たずの揉め、全体2組に分かれ、両方の道に沿ってこのまま追いかけ続けろ。
2: 田中隊長、山中の遊戯船は我らに不利です。早ま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1: バカ者が、
3: 敵の駐屯地を見つけ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ぜ殲滅しなかったのだ。
4: 狡猾すぎました、間抜けの殻でした。
1: 逃げた、逃げたのならなぜ追わないんだ。
4: 私たちが寧夏村に着いた時、次男銀行は撤退していました。追撃をしていたら八郎の待ち伏せに遭い、山道が険しく地形も複雑で、さらに待ち伏せされると思い、迂闊には深追いできませんでした。自分も田中も軍法によって処分してください。
1: 軍法処分、軍法処分などクソの役にも立たん。頭を使って考えてみろ。毎回敵の掃討のために必ず奴らは山へ逃げる。敵はいつも山地を使って我々の攻勢を削いでいるのだ。だからこそ何としてでも対策を考えねば。
5: 方长回来吧。
6: 哎，这横科长，这是怎么了？
7: 许多战士都牺牲了，他情绪比较低落，而且他自己也受了点轻伤，要好好的休整一下。
5: 你呢，在路上有没有遇到麻烦？
7: 我没事，这里的地势比较复杂，小鬼子怕中埋伏，应该不会这么贸然的追上来。
5: 我们一定要遵守家乡戒备，千万不能大意啊。
7: 哦，对了，其他人员呢？都安顿好了吗？
5: 王仁言同志，为了取回了掉在山崖的账本，胳膊被摔骨折了，我已经派卫戍员过去了。
6: 其他人员也安顿好了，就是条件有些艰苦，当地百姓家里都住满了人，所以有的同志就只能在牲口棚凑合一下。因为长途跋涉，很多女同志身体吃不消，也都病倒了。这个陈艳平同志，因为贫血加劳累，在路上差点晕倒，多亏崔科长一路上照顾他。
7: 好，那我们先去看看王科长吧。
5: 走。
7: 王科长。
8: 高行长。哎，徐副行长，你们来了。
7: 胳膊的伤怎么样了？
8: 哎，没事，一点小伤，养几天就好了。
5: 你就是一个不听劝的一根筋，工作上的事我们顶着，你好好养着，把伤养好为止。
8: 我真没事儿，再说了，这非常时期我怎么能养得住呢？
6: 你就听徐副行长的，好好养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你可是肩负着重要使命的，你要是身体都顾不好，那怎么革命，怎么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7: 卫生员同志，王科长的伤到底是什么情况？
9: 我呀，给他重新固定了，把这树枝换成了夹板，只要他的胳膊不乱动，这骨头就长不歪，伤筋动骨一百天，等过几天我再来给他检查一下。
7: 您听见了吗？伤筋动骨一百天，您呢就好好养着，这有事没事不是咱说了算，咱得听卫生员的。
8: 行行行，我听你们的。
7: 那行，那您好好养伤，我们先回去了。
8: 哎，哎，你们慢走啊。
7: 哎，
8: 一百天，这么长时间。
6: 这是我昨天画的地势图，供你不妨参考。
10: 太好了，我现在就拿这个跟同志们去研究一些细节。
6: 你现在就去啊？这伤还没恢复呢，得多休息休息。
10: 我这就是皮外伤，没事儿，敌人可不会给我们休息的时间。
6: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10: 孙政委，打仗的事儿你交给我。
6: 你这刚受了伤，得有人照顾。再说了，打仗的事情我也懂。
11: 黄科长，我们政委一直都在研究兵法。
6: 啊，
10: 真拧不过。那行吧，那一块儿去吧。
6: 哎，等我一下。来，这个拿着。
10: 这什么呀？
6: 治伤的药。
10: 我不是说我没事儿吗？
6: 这是羊角和草药磨成的粉，当地人的土法子，说是能帮助伤口恢复。你还是得小

0: 心一点，这伤口如果处理得不妥当，那是会感染的。
1: 这药可是我们政委亲自磨出来的。
0: 就你话多。
2: 谢谢你啊，那走吧。
3: 徐副行长，印钞所的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刚找到了一个宽敞的地方，他们正在安装设备，
5: 工人们的热情没怎么受到影响，但找到的这个地方还是不太够用，只能摆下少数设备，大部分都还在山里藏着，再加上原料短缺，我担心照这么下去，咱们的生产会受到影响。
2: 眼下战况不明，只希望鬼子别太快追到这里。
4: 但愿吧，印钞所的设备转一次就要拆装一次，
6: 肯定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
1: 师傅，有坏的吗？看看这个，
7: 这环境也太破了，窗户这边还漏风，且没个火炉，这我手都冻得不听使唤了。
1: 你懂什么？就这么大点地方，点火炉升起来的煤烟没地方散，容易腐蚀板面。
7: 那所长，咱这也不能太……
1: 别找借口了，我刚入行那会儿，比这更恶劣的地方都干过了。这么大的灰尘没看到啊，赶紧洒水，
7: 洒水，洒水，洒水。
8: 报告，
3: 进。
8: 几点？
3: 南塞乡宁家庄已经被我方夺回来了，而且周边村镇的敌人也已经被扫清，马上我们银行就可以迁回去了。
9: 好啊。
3: 大家回去以后组织自己部门的人员，我们着手转移工作。
9: 是，
8: 好。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不饮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的你只有在这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

0: 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在这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7: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8: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9: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哎，让我们给我去了。
1: 你的轴承卡了，该上油了。啊，小昌，滴点油去。
2: 好嘞。
3: 你说你，本来可以舒舒服服的在印钞所当个材料核算员，可你报到头一天就整个张所长下不来台。其实张所长平时挺仗义的，就是太好面子。说什么让你先熟悉印钞所工作流程，那材料核算跟会不会印钞有啥关系啊？
0: 我倒霉呗。
1: 少说两句，干活去。
0: 谢谢你。
4: 林明同志，其实我师父这个人不坏，况且大家都知道你是徐副行长的女儿，你像我师父认个错低个头，指定不能为难你，还能让你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0: 那我跟他道歉啊？
4: 比我还轴呢。好了，
0: 真是冤家。
5: 看什么看？
6: 卡纸了吧？
5: 我能解决。
6: 别紧张，这纸不是往这塞的，是放这个板子上的。以后再有这种问题啊，你找其他工人帮忙。啊，
0: 太阳打西边出来。
1: 伙计们。歇一歇吧，啊，该吃晚饭了。
7: 哎，好，哎，好，
1: 走吧。
0: 看在你今天帮了本姑娘的份上，赏你个脸吧。
6: 先把你的小脏脸擦干净再说。
1: 伙计们，吃饭的时候麻利点啊，咱还得加班呢。哎，
7: 好嘞，
1: 来，走吧，走吧，
7: 走。
6: 你刚才说啥？什么太阳打西边出来？
7: 真没意思。
0: 我以为你会嘲笑我。
6: 我为什么嘲笑你啊？
0: 你不就爱刁难我吗？我一个审核员，非要让我去熟悉什么印刷工作。
6: 我是想让你知道啊，这印厂的工作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8: 也不想让你看清了工人。我问你，这阵子你对印厂的各项工作流程都熟悉了吗？成了，那可以开始你的核算员工作了。
0: 干嘛突然转变这么大？你不会知道我的身世，可怜我吧？
8: 我不是可怜你，我是觉得咱们两个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啊？
8: 咱们两个小时候啊，都吃过不少苦，经历过不少磨难，特别是你，一个女孩子，一个人。一路坚强地走过来，确实让人佩服。
0: 其实吧，你这个人做工的时候比平时顺眼多
8: 了。哦，你平时看我不顺眼啊？
0: 我可没这么说。那我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你吗？
8: 当然可以啊，随时欢迎。
0: 那就多谢师傅了。
8: 哎，别别别，别叫我师傅，我受不起。
0: 那就叫张大哥，张大哥。就这么定。

0: 走，吃吧。
1: 首长已经采纳我们的建议，将有计划的由陆东运送储备粮和棉花，同时加大根据地的商品交易，这将确保我们晋南币在太行地区的推广和发行工作全面开展。总部指示我们，为了配合采购工作，要求我们加大晋南币的印制。
2: 高行长，您就直接说，需要我们这边印制多少？
1: 200万。
2: 给我们多长时间啊？
1: 1个月。
3: 1个月200万，难度太大。
4: 高行长，以印钞所目前的工作效率，1个月100万晋南币的产量已经是极限了。
2: 要我说，您还是跟总部的首长们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时间上宽限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是加班加点在赶了，你这多出来的100万肯定完不成。
1: 大家的难处啊，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跟首长们讨价还价了。
4: 为什么？
1: 我立了军令状，1个月之内必须完成。
4: 这难度太大了。
1: 是有难度，但是我也分析过了，这以往咱们的废品率高是因为设备老旧，需要工人非常熟练精准的操控才能得到合格的产品。但是现在孙政委已经从总部带回了由德国进口的精密轴承，经过张所长的调试，我们的成品率已经非常高了，就算是一个新招的工人也能很快的上手。所以我建议扩招工人数量，一个熟练的老工人带两个新工人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这样就能大大提高我们的产量。
2: 高行长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担心一点啊，在赶工期间，像油墨、纸张这些印钞的必要的耗材，能够满足供应吗？
1: 肖科长，这耗材的采买就要辛苦你们采购科的同志们了。
4: 高行长，恕我直言，这个任务完成起来是有难度的。
1: 怎么说？
4: 你也知道，日本鬼子对我们邢台封锁这么严。我是怕在采买上。
1: 肖科长，我们的任务必须完成，你一定要保证耗材的供应。如果采购有困难的话，去找钱修，他能帮助你们解决。至于资金方面嘛，你也不用担心，我们呀早就准备好了，尽管去做吧。
4: 好，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5: 你以后中午不用给我留饭了。
0: 哎，咋了这是？这还不让吃饭了？
5: 还不是因为那个高行长，
6: 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1个月要印200万，我们负责采买物资得四处跑，中午肯定没时间回来吃了。
0: 啊，你们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6: 哎，这样吧，我们再去采买的时候，我跟肖科长说说，带上你，你正好也出去散散心。
0: 能行，
6: 包在我身上。
7: 哎，请进。
8: 孙政委。
7: 王科长。
8: 你这干什么呢？
7: 做土迫击炮呢。
8: 土迫击炮？
7: 你看，这不是有个孔吗？把这个导火索塞到孔里，这一面是底，翻过来之后底下铺上一层火药，上面盖上土，土上面再放上炸药包。我觉得它的射程能有50米，咱们不是缺少弹药吗？到时候这个能派上大用场。
8: 你可以啊，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哎，我来找你是想问问你，你会不会做烟雾弹？我们每次撤退的时候伤亡都很大，要是有烟雾弹就会好很多。
7: 烟雾弹，你让我琢磨琢磨。
8: 行。
9: 进来。
10: 报告。
9: 来来来来来。
10: 秦行长，你找我。
9: 坐吧。

0: 安排啊，你在印钞所干的怎么样啊？挺好的，没有一点点后悔的意思。没有，真挺好的。张大哥他们也很好相处，虽然最开始也是一团乱麻，我什么都不懂，他们非要让我熟悉什么印钞的流程，我还挺不乐意的。不过现在都熟悉了，张大哥说我可以开始正式核算的工作了。
1: 你问这个干嘛？我希望我的女儿啊，能为济南银行多做点贡献。你看啊，你是学会计的，啊，会计科的工作更适合你，更能发挥你的长处，这样对你的进步也好啊。你也知道，这个印钞所是我主抓的。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许绍良的女儿，咱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啊，是吧？你说你万一在工作上有点差错、犯点错误，别人也得顾及我的面子，也不好说你。这样其实对你不好啊。这个前两天我听崔科长说，他们会计科正缺人手，哎，正准备。 从别处借调，这是个机会啊！啊，如果是你愿意，我就跟崔科长说一声，把你再调回会计科。行，谢谢爸爸。<笑>好啊。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爸爸，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个爸爸了。<笑>好，
2: 徐芳呢？您喝水。嗯。
1: 徐科长，您找我？哦，对，有啥事儿？没什么大事儿，关于人事调动，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2: 哦，又有人要调来啊？
1: 不不不，是从你的印钞所调走。谁啊？严斌。哦，您想把严斌同志调走？是这样啊，严斌呢是学会计的，在会计科更适合他，更能发挥他的能量。
2: 对咱们济南银行会更好，所以说，我过来给你商量一下，把严斌调到会计科去。
1: 崔科长已经跟我沟通过了，他们正好缺人手，这样一来呢，就给你添麻烦了。不过我马上给你调人过来。张科长，你没意见吧？
2: 我没啥意见，没意见。
1: 没事啊，你有意见直接告诉我。
2: 哦，我是想找谁来补他的空缺。
1: 那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没啥意见了。我赞同你的意见。会计科确实是个严明同志。
2: 行了，没别的事儿，你去忙吧。
1: 哎哎，对，这两天大伙的情绪怎么样了？
2: 啊，老工人还可以，新工人对咱们的印刷技术和设备都不熟悉，看样子还得磨合一阵子。
1: 咱们这任务艰巨，时间不多，你还得赶快让他们适应，在这一点上。
3: 也要多用点心呐。
4: 放心吧，人家高行长都立了决定状了，咱这事儿不能马虎。
3: 今天上午买了这么多东西，是。等下午啊，咱们再逛逛，这一车估计也就装满了。哎，肖科长，啊，这都中午了，不如咱找个地儿吃个东西，下午再办。
5: 行啊，那咱商量商量去哪儿吃啊？
6: 就去这天一酒馆吧。
3: 这儿啊，
6: 啊，
3: 天一酒馆。
6: 新开的吧，肖科长，您不知道，这是巧娥的表哥开的。
3: 我说呢嘛，瞅着眼生。巧娥，
4: 哎，
3: 你什么时候有的表哥啊？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哦，这是上次我跟建峰出来偶遇到的，就在这儿，我带您去。
3: 肖科长，放心吧，这都自家买卖，可好吃了。
2: 行了。 我们跟这儿吃个饭，你们也找地儿吃个饭。等吃完以后啊，咱们跟这儿会合，下午再买点东西。

0: 走吧。啊，
1: 表哥，
2: 巧娥，
3: 张大哥，我们出来办事，
2: 顺道来您这儿吃点饭。
1: 哎，表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可大有来头，他是剑锋的老板，平时呢也没少照顾我。
2: 幸会幸会，之前就听巧娥和剑锋经常提起您，说您这位老兄如何如何了不起，今日一见，还真是气宇不凡。我这小店也算是蓬荜生辉了。
4: 哪里哪里，虚的。你们两个啊，就是爱夸大其词。听你的口音，东北人，
2: 东北的，
4: 那他跑到这地方来了呢？
2: 东北沦陷地走，就逃到关里来了。哦，行了，咱不说这个了啊。来，小老板，请。请。嗯。
5: 几位。我这个小店儿比较寒酸，可别嫌弃啊。
4: 那你怎么会？
2: 伙计，
6: 来了。
2: 吩咐厨房整几个拿手好菜，今天我要和几位贵宾好好整上几口。
6: 好嘞。
2: 哎呀，今天到了我这儿啊，大家谁也别客气。
4: 好，那就给你添麻烦了啊。
7: 陈老师，你这账簿真是清晰又规整，可以给我们做范本了。
8: 哎，快来看看。
9: 基础知识你们已经学会了，以后就要活学活用，多看多练，才能把账簿记好。
10: 嗯。姑娘们，你们看，那谁？
7: 严冰冰。
10: 从今天开始啊，严冰同志就是我们财会科的一名职员了，大家欢迎。
7: 这下可好了，以后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1: 我就说嘛，把你分到印刷所不合适，论成绩他可是咱们同级学员里出类拔萃的，这回的安排才是人尽其才。哎，
9: 不敢当不敢当，我现在是新人，以后啊要全靠前辈同事的提携栽培。哎呦，
10: 严冰，以后啊有什么难处尽管跟同事们请教啊。嗯。好了，我还有事儿，你们熟悉熟悉。
9: 好好好，
7: 慢走啊。苏科长，苏科长。嗯，崔科长再见。
12: 对了，再见。
7: 咱们这些人里属陈老师最厉害，你工作上有什么难题还是多请教请教他吧。啊，
9: 那以后就要多麻烦陈老师了。
2: 肖老板，咱家这菜您吃的还行？
4: 正经不错啊，
2: 只要您吃着得劲儿，以后可得常来啊。
4: 你们俩吃饱了吗？
0: 饱饱的。
4: 剑锋，结账走人。
2: 哎，肖老板，您这是瞧不起谁呢？
4: 咋的了？
2: 巧娥是我表妹，她敬重的人我可绝对不敢怠慢。别说这顿我请，今后只要您来就别跟我提钱的事儿。
4: 哟，那不敢当不敢当啊。
12: 是啊，肖老板，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以后你只要到镇上来就到我表哥这儿来。
4: 巧娥，那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你还叫我肖老板
12: 啊？啊，错了，肖大哥。
4: 对嘛，还是叫大哥好，一家人叫大哥显得亲。
0: 是。
4: 还有你这个朋友我算是交定了，以后吃饭啊我一准到你这儿来。
2: 好，那我就随时恭候了。
4: 咱们随时。
10: 该吃饭了，歇会儿吧。哎，辛苦了。好了，赶紧吃饭啊。
7: 走啊，吃饭去。
12: 走，累死了。
9: 陈老师，一起啊。你们先去吧，我把这点事忙完就去。
13: 行。
9: 陈老师，可要注意身体啊，别累坏了。

0: 都没有一步子。
1: 陈会计，

0: 男朋友，因为我觉得一般女人都太软弱，不够独立坚强，而你恰恰相反，从你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孤傲和倔强，这就是我非常欣赏你的地方。
1: 黄科长，你高看我了，
0: 绝对没有。所以如果你遇到感情上的事儿，那就不能逃避，一定要勇敢的面对。
1: 你误会了，我没有遇到。
0: 你先别着急否认，你看啊，咱俩都是女人，我的判断不会错。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的，可有时候我对感情的直觉，比我打出去的子弹还要准。高景博是我亲弟弟。 他心里想什么，我非常的清楚。他绝不会轻易的喜欢一个人，但一旦认准了，绝不会轻易改变。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如果你们俩有感情，就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我就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的直脾气啊！你要是不喜欢听。
1: 你就当我没说，黄科长。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坦诚和关心。我这个人的性格确实过于内向，不过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就这么说定了，以后你叫我英姐。
0: 我叫你艳萍。好，既然咱俩是朋友了，以后你心里要是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你随时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的。
1: 我没有什么心结，我现在就只想把咱们银行的工作做好，其他的没有考虑。
0: 感情的事儿，你自己定。你记住，以后在暨南银行，你绝不再是无依无靠，有任何事情。
2: 随时可以来找我。我会的，英姐。政委。
3: 哎，
2: 把单子上的东西给我埋起。哎。白磷、黄磷、硝。
4: 黑火药，政委，你要这干啥呀？我拿它洗脸，我干啥？给你两天时间啊，必须买齐。
5: 是。
6: 这是我们会计科一周的工作报告。
4: 哎，对了，新来的那几个学员表现怎么样？还适应会计科的工作吗？刚开始啊，有些同志是有些生疏。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他们已经掌握了工作方法。尤其以陈艳萍老师的表现最佳，科里的很多复杂工作都是由她来完成的。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比较担心。
6: 什么问题？
4: 就是陈老师的情绪。他一直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也不合群儿。我曾经。 找他谈过，可是他一直也不愿意多说。好，我抽时间再和他聊聊吧，看看他有什么想法。
6: 陈老师，陈老师。 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谈一谈。最近银行的事情比较多，我也一直没有时间去看你。怎么样，还适应这里的环境吗？
1: 我挺好的，劳烦高行长惦记了。
6: 哦，对了，崔科长表扬你了。
0: 说你工作认真细致，而且还屡屡给出了重要的建议。
1: 这只是。

0: 我的职责，是崔科长郭玉了。
1: 对自己要求严格到苛刻，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喜欢独来独往。
0: 我和会计科的同事们相处了大半年，关系都很融洽，请你放心。
1: 你的个性我了解，你不喜欢跟别人走得太近，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
0: 高行长，我还有事儿。
1: 等等，这么多年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你一定有你的难言之隐，你不说也一定有你的理由，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你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
0: 我挺好的，没什么难言之隐。如果没
1: 到现在你还是不愿意跟我相认是吗？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你可以不说，但是我们曾经是无话不谈的人，这些年我的一些经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辞而别，那一天我坐在学校的那张长椅上等了你好久好久，后来我一直四处打探你的消息，但是都没有结果。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高行长，我现在不是你说的袁佳妮，很感谢你对我的关心，我会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会影响工作的。

0: 老板娘，哎，
1: 巧儿姑娘，又来收拾脏衣服了。哎呀，我这也不会干别的，这不就只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啥的。哎，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1: 这儿啊，没有脏衣服。哦，哎，我看你们这都吃完了，你还在这忙活啥呢？嗨，巧儿姑娘，你是不知道啊，这个银行的出纳科、会计科、材料科，还有印钞所的工人们。
0: 是陆陆续续都吃完了，但是还有流动哨没吃呢。这不，我得热乎着。
1: 哎，我来帮您刷碗。哎哎，我来吧，我来吧，
0: 我来吧。这姑娘，不光帮我们洗衣服，还帮我们刷碗。
1: 我这不是看您，就两三个人，还要张罗这么多人的饭，太辛苦了吗？
0: 哎，巧儿姑娘，
1: 哎，
0: 你吃了没有？
2: 我这有热乎饼子，我给你拿一个。
3: 不用了，我吃过了，老班长，谢谢您啊。哎，
4: 班长，我先走了，再坚持2分钟头就可以换下一批工人了。
5: 好嘞，
4: 好，
5: 蓄水的别松劲儿，腰杆呢再快点。哎，这钞票该你出去。
3: 张所长，
4: 哎，
3: 徐行长，
2: 张所长，这一晃都半个月，工作进展怎么样啊？
4: 这也下，印15万张啊！怎么印了这么少啊？都10天过去了，你不是招了好多工人吗？哎呀，这印钞是个细致活，新来的工人得经过培训才能上手。再说了，人员是增加了，可是这设备是固定的呀，人多了没有用武之地，那是白费了呀。哎呀，油墨就刷紧点儿，来来来，拿纸，
2: 快点儿，刷片。

0: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不够，工人们越来越多，现在有很多工人上不了岗。
1: 设备的事我来想办法，让张所长多花一些功夫针对新来的工人进行一些加急的业务培训。
2: 好，我知道了。

0: 你们说这阎锡山要不要脸，这国民党又要不要脸，说什么一致枪口对外，可结果呢，转眼就反目成仇。他们杀害这些决死纵队的战士们，还口口声声说他们是拒绝抗日的叛军，这种颠倒黑白、卑鄙无耻的行径简直是天理难容。
1: 最可恨的还是阎锡山那个旧部下孙楚，居然大摇大摆地带着一众国民党特务袭击了西盟会的报社，还做出活埋编辑这样惨绝人寰的暴行。
0: 我听说西盟会的报社地点十分隐秘，他们是查不到的，都是因为有内奸特务混了进去，这才导致了惨剧。
1: 这内奸特务是最可恨的，这些人啊，他们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咱们可得提高警惕。
2: 黄科长，从今天开始增设驻地外围战地，防止敌人突袭，还有也要防止国民党的特务在我们驻地周围刺探情报。
3: 是。
0: 这种颠倒黑白、卑鄙无耻的行径简直是天理难容。
1: 这内奸特务是最可恨的，这些人啊，他们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咱们可得提高警惕。
4: 请进。

0: 你要找什么？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你什么意思？你舒服？咱俩可不一样，我怎么能跟你比呢？ 你在会计科多受人尊敬信赖，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温柔善良，乐于助人。我只想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请你不要打扰我。我这也是在工作啊，怎么就打扰你了？但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干什么事儿不能昧着良心。
1: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嘴上不懂没关系，心里清楚就好。你要是让我发现做了什么对不起组织的事儿，我饶不了你，能不能当心点？

0: 陈彦平，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1: 你利用我们的信任，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2: 不是的，

0: 这就是目前为止全部的产量。
1: 是，这一天三班倒的干，机器一刻也不停，一周之内就坏了两台机器，接下来效率只会更低。
2: 这不是开玩笑吗？
1: 照这个效率，到了约定日期，恐怕连一半的数量都拿不到。
0: 要不，我们再去找高行长，说明说明情况，让他去跟总部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再宽限时间。
1: 你又不是不知道。
3: 这军令状一立，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半路什么事要说军马处置的？
4: 徐王长，
1: 哎，徐王长，徐王长，徐王长，张所长，赵师傅，我来的这么勤快，你们是不是看烦了我这张脸了？
3: 啊，不是，你来的正好，我和桂生啊，正想找您和高行长请罪呢。
5: 请什么罪啊？你看一下吧，这是我们二十五天的产量，
3: 120万。
5: 照这个进度，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当时预定的产量。别着急，我来就是要告诉你，新设备到了，
3: 新设备到了。
5: 嗯，这是组织上为你们印钞所特批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告诉你们的工人，一定要爱惜。 这是组织上派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多少次封锁线，几经周折才把那个新机器运到这儿。所以，你尽快的加强人员培训，务必加班加点把失去的时间给我夺回来。
6: 保证，保证，任务，保证，保证。
3: 你到会计科有一阵子了，工作干得怎么样啊？
6: 和这个新同事相处得融洽吗？
7: 老徐同志，
8: 我跟同事们相处得很愉快，而且对会计科的工作上手也很快，得到了崔科长的表扬和同事们的肯定。
7: 别骄傲，继续保持这份工作的热情和干劲。
8: 放心吧，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7: 行了，你去工作吧，我去忙了。啊，哎，等会儿，爸，你办公室不在那边？
3: 我去印钞所盯着去。啊，
7: 你不是刚回来吗？再说了，那印钞所和张所长在呢。 副行长要跑出来，
3: 行了，回去吧。啊，
8: 你注意身体，按时吃饭。

0: 任平，累了吧？
1: 啊，
0: 喝点水。
1: 谢谢你。
0: 任平，我看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要不，我给你放两天假，你好好休息休息。
1: 不用的，我身体没事的。
0: 你现在啊，不光是我们济南银行会计科的职员，更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你生活上要有什么难事儿，完全可以说出来吗？
1: 我真的没事儿，您不用担心我。
0: 你看啊，咱们共事也一年多了，咱们俩又住在一个房间，可是我总觉得还是我对你照顾和关心不够。
1: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一直以来领导和同志们都对我很照顾，特别是秀梅姐，你更是像亲姐一样关注我，关心我。在这儿我感觉很温暖。我说的都是

0: 真心话。
1: 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好像有什么很重的心事啊。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题，
3: 只有在河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小羊人问
4: 题，只有水可以。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年少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也许是我瞎猜啊，我总觉得你以前是不是经历了不太愉快的遭遇啊，才使得你现在老是郁郁寡欢，也不太爱说话。嗯，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完全可以跟我倾诉出来吗？
1: 那我没有什么不愉快的遭遇，只不过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样，只喜欢独处。我的经历也很普通，如果没有这份有意义的工作，也许我会像多数女人那样相夫教子，平平淡淡过一生。是济南银行让我的人生有了更高的意义，我会珍惜眼前的一切。
0: 特别高兴你能这么想，那你一定要保护好身体，未来我们还有更艰巨的任务要一起完成呢。好了，歇一会儿吧。
2: 截止到现在，印钞所一共印了12000张。
3: 张所长，你得让大家伙儿再加把劲儿啊，就这进度什么时候能完成啊？你还印钞专家呢。
4: 不是，我现在吃睡都在这儿了，我也没闲着呀。
3: 不行就不行，找什么客观理由啊？
5: 笑什么笑？
6: 大伙儿听见了啊，咱得加把劲儿了，不能让这个小脏妞看咱笑话。
3: 说什么小脏妞呢？说什么小脏妞？
6: 咋动手？咋动手？
5: 徐副行长，
7: 张所长，现在见你一面挺难的。
6: 哎呀，徐副行长，我这天天忙前忙后的，您总跟着我干啥呀？
7: 但我就是想过来了解一下最近的进度。
6: 您前两天才来的，这才两天，能有啥变化呀？您这天天盯着我，我浑身不自在。再说了，这工人天天见到你也紧张啊。
7: 有什么好紧张的？该干嘛干嘛。
6: 您想啊，您在这晃来晃去的，工人见到你会分心的，一分心就会影响工作效率。要我说，你就在办公室等着，日子一到，我自然向你汇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信不信我？
7: 不信你。那高行长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把你请出山呢？
6: 那既然您信我，就别在这监工了。
7: 好，我答应，但我丑话

0: 说在前边。高行长可是向首长
1: 立了军令状。我的老行长，你都说了好几遍了，我记下了。请回吧。
2: 崔队长，会计制度的草案我已经写完了，你看一下。
3: 哦，好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相信你这份成果一定会被首长采纳的。
2: 多亏了您和高行长的帮助，希望这份草案能派上用场。
3: 好，我这就呈交给高行长去。

这是现在的总量，咱们所有的工厂。

0: 燕平，燕平，好消息！同志们，快来快来快来！刚刚啊，从高行长那儿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由陈燕平同志完善后的会计制度草案，被高行长呈交给了总部，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这个是首长们给陈燕平同志颁布的嘉奖令。 这也是咱们银行自成立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奖励。燕平，你的草案被首长们已经推荐给其他根据地的银行了，希望你再接再厉，为我们的银行做出更大的贡献。太好了，
1: 陈老师，你这回可为咱们会计科争光了。这就叫实至名归，陈老师，你可是我们会计科的顶梁柱啊！
2: 陈老师，以后会计科的工作可就要多仰仗你了，你可要多带带我们呀！祝贺你啊，燕平。哦，
3: 谢谢大家。这份奖励，我实在受之有愧。我的草案是和大家共同完成的，所以要我说，这份奖励应该属于暨南银行，属于在座的每一位。
4: 我提议陈燕平同志担任会计科的副科长，这样能将他的所学尽快的交给会计科的同志们，提高会计科的效率和能力。孙政委，说说你的意见。
5: 陈燕平同志的专业才能，你比我更了解。他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会计科的职员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我同意陈燕平同志作为会计科副科长的意见。
6: 更何况他还为咱们济南银行立了一个头功，给他升职，我想也能激发起其他同志的工作热情。
7: 我同意，我同意。
8: 老班长，
4: 哎，小陈同志，辛苦了啊！这是给你留的饭。哎，
8: 麻烦你了，老班长。
6: 啊，没事儿。
8: 英姐。

0: 怎么了？看你这表情，有什么高兴事儿啊？
1: 和你有关的高兴事儿。
0: 我？嗯。
1: 咱们银行有新的人事任命，银平，你是会计科副科长了。
0: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啊。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高行长孙政委他们提的，你很快就会接到通知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以后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来施展自己的才能了。
2: 怎么了？你不高兴啊？
0: 没有，我就是觉得自己胜任不了这个职务。
2: 你是不是太谦虚了？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和嘉奖，完全可以胜任啊。
0: 可是我……
2: 你先听我说啊。以前吧，我刚入伍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能得到首长们的认可和嘉奖。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
0: 我只是运气好一点。
2: 这可不是运气。燕萍，你身上有一种宝贵的品质，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前我打仗的时候，虽然说是为国家、为组织、为人民而战，但是我心里还是会对立功有着强烈的渴望。但是在你的心里，完全没有立不立功这种想法。你知道吗？这种精神让我深深的佩服。
0: 谢谢啊。
2: 谢什么？
0: 从来没有人这么坦荡的跟我讲这些心里话。你让我觉得很温暖。
3: 薛副行长，
4: 你们张所长呢？
3: 哦，他在那儿呢。
5: 张宝田，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在这睡大觉？
6: 后天就到了交工日期，
5: 你的产量是多少？
7: 抱歉了，薛副行长，我统计了一下，到底是没有完成规定的数量。
5: 抱歉。这个事儿抱歉你个屁用啊！你知道不知道，完不成任务那高行长就得军法处置。
7: 您别生气嘛，听我把话说完。我说完不成是因为啊，我们已经完成了210万元的济南币。
5: 你说什么？完成多少？
7: 准确的讲，我们已经完成了210万3800元的济南币。
5: 按你们的进度，到了交工的日期，你们可以印制出230万元。你敢吓唬领导？
7: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5: 惊喜？你惊着我了。张宝田，张宝田，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代表组织，谢谢你。
7: 应该的，
5: 谢谢大家，
7: 应该的。
5: 走。给高行长汇报去，
7: 我洗把脸，
5: 走吧。哎，
7: 干活，
8: 干活，干活。
9: 我们印钞所超额完成了200万元济南币的印制任务，现在开始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加快了根据地的商品流通，济南币也渐渐推广到了太行地区的更多区域。为此，我们要为张宝田同志庆功。
10: 扯上六尺布，再给我两腿针线。
11: 行，没问题。这一共是10块钱。
12: 哟，您这是济南票啊？
10: 是啊，这一阵子我们这里都在用济南票，有零有整，挺方便的。
11: 得了吧，你们呀让人糊弄了，这东西啊在外边根本就没人认。
10: 可我们这儿都花这个呀。
11: 你这济南票啊，我肯定是不收。你呀还是给我别的钱吧。这东西在外边流通不了，你爱上哪儿花上哪儿花。
10: 这怎么就不能花了？
11: 人家外面根本就没有人认这东西。

0: 这就是一堆废纸啊！
1: 坏了，我们刚从他们银行换了不少呢，
2: 赶紧去换银元吧，他成了废纸了，就晚了。
0: 人家只认银元，赶快去换吧。啊，来，大姐，赶紧拿着去换吧。

0: んという素晴らしい造幣技術だ。張宝天さんのような人材が私たちに利用できないなんて残念だ。
1: 木村君、中国人の紙幣偽造技術を称賛している場合かね。もし彼の西南紙幣が対抗地域一帯で広まったなら、我々の銀連携にとって必ずや大きな脅威。
0: 考えすぎです大佐。新紙幣の普及は容易な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いくら発行しても誰も利用しなければ、それはノックに返事がないのと同じ、排斥されます。
1: それはつまり。
0: 宣伝活動を始めました。西南紙幣を誰にも使わせず流通を阻止するためです。
1: だがここは中国市場だ。そんなやり方で望み通り効果が出るかな。
0: まあ見ていてください。
2: 大家先不要急啊，慢慢来，慢慢来，都有都有啊，
3: 现在都有啊，别着急啊。
4: 我就纳了闷儿了，这两天我们科上的同志去镇上采购，回来就说呀，镇上的老板就不收咱们的济南币。
5: 是啊，我们会计科的同志外出办事的时候，也发现了老百姓都不愿意使用济南币的情况。
6: 高行长，短短的三天，我们各个兑换点有很多老百姓要求拿济南币换回银元。
7: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老百姓因为之前的禁钞和联银券都害怕了，所以对咱们新发行的货币没什么信心啊？
8: 这事儿啊，有蹊跷。如果他们真的是抵触和质疑，那么从开始发行的时候就应该受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集中的要求退换。
7: 你是觉得有人在煽动和蛊惑群众？
8: 大家别忘了，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5: 一定是木村博之那个混蛋。
8: 黄科长，你先带人去市集上摸摸情况。
5: 是。
9: 检查，
10: 前面那么多人都不检查，为什么检查我呢？
9: 少废话，你能跟他们比吗？拿过来，拿过来。
5: 咱们分头行动，我去集市那边，你们几个去其他街巷看看。
11: 是，走。

0: 给，哎，我说老太太，你怎么还用这济南票呢？您看看这大街上，谁还用这东西啊？
1: 那怎么办？我就买这么点东西，行个方便吧。
0: 我方便你？那谁方便我呀？我都跟您说了，这东西在外边它不能流通，没有人认。哎，
1: 没坏的吧？
2: 没有坏的。
1: 我再看看，谢谢您。 白菜挺新鲜，老人家，给您打听一下，这当地不是发行济南票吗？怎么这集市上，大家伙都不爱用啊？
3: 大家伙啊都知道，这济南票啊不值钱，都不敢用了。
1: 想再问问您啊，老人家。

0: 那个小贩儿，他以前总来这儿。这个
1: 事情啊，四面八方啊，好多人来，都不确定啊，都能安全喽。您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吗？
2: 听说是从长治那儿来的，他们一起啊，还有好几个人呢。那这济南票不值钱的事儿，
1: 是他们传出来的吧？
2: 就是他们说的，还提醒我了。谢谢您啊，老人家。动手吧。人太多，容易引起慌乱。没事。哎，来看看。
0: 这不错啊。
2: 这些都是今天新到的。
0: 这些我都要了。
2: 都要了。
3: 但是您得帮我挑过去。哎，
4: 这没问题。这边，行嘞，行嘞。这样，你要吗？掌柜，济南票，那你得给我5块。
3: 为什么？这玩意儿怎么能不值钱？5块钱济南票只能抵2块钱一张票。
5: 你们俩跟着他，不要搭小金车。去吧。

0: 哎，老板，要点什么？想从你这儿来点消息，看看你还有多少同伙。带走。
1: 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走啊，就在前面。我不去了。别动！
0: 不是，大哥大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货我不要了，我都给你们，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1: 别装，你都演成这样了，还好意思出来？
0: 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谁演了？我就是个卖货的。哎哎哎！ 卖货的，
1: 生意做得挺大呀，连枪都卖。带走！大哥，大姐，放我条生路吧！哎哎哎！
0: 说吧，什么来历？来了多少人？
1: 不是长官，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就是个卖货的，这枪我就是防日本人的。
0: 这枪？
1: 防日本人的啊！这枪型号是日军专用的，日本人送你的。不是不是，这我捡的，这我捡的。
0: 我数三个数，一，二。
1: 别，我说还不行吗？是日本的木村先生派我们来的。
2: 他让我们来白安镇一带跟当地的百姓说，济南币不值钱，不能对外流通。接着说，
3: 来了多少人，在哪儿集合？我们一共来了15个人，就在白安镇和附近的村落活动。我们都扮成商贩的模样。
2: 把集结地点告诉我。
3: 啊！
2: 今天上午我们的战事局师长采购，发现还有人用这个。
4: 这不都禁止使用了吗？
5: 说是外边的小贩找给他的钱，
4: 并且还告诉他们，济南银行印出来的钱，在外地根本没有信誉。在这儿做生意的小贩，大多是了解这一带流通货币的情况，怎么会还使用联银券啊？
5: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那些货郎是日本人派进来的特务，用联银券扰乱市场，日本人的老伎俩了。
0: 抓了2个日本特务，都是木村博志派来的。

0: 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有一个特务交代，他们一共来了15个人，这些事儿全是他们搞出来的。
1: 看来日本人已经知道我们晋南壁在我们根据地推广开来，木村博之就是要诋毁我们的晋南。

아리고모.

0: 特务是逮住了，可是谣言止不住，这一带的老百姓还是不愿意用我们的济南币。更麻烦的是，现在老百姓拿着济南币去兑换银元，如果这么下去，那我们银行的准备金。
1: 就会被掏空了。其他兑换点退兑济南币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2: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了解、相信我们的济南币？
1: 老百姓不信任咱们济南币，除了特务造谣，最主要的是没有看到我们银行的经营储备。这是一个银行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我们能够让社会上的商界人士和老百姓看到我们济南银行的实力， 再进行广泛的传播，我相信能大大提高咱们济南币的信誉度。
0: 你这个说法我同意，但是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展示我们的实力，让他们树立起信心呢？
1: 如果我们能举办一次金展会，向外界表明我们济南银行雄厚的财力，我想那些关于济南币的谣言便不攻自破。
0: 金展会？
1: 那就需要多少金银呢？
2: 当然是越多越好，而且我们要办，就要办得非同凡响，以鸣惊人。我们这次投入的越多，银行以后的道路就会越宽广。
3: 这个，咱们上哪儿找这么多金银啊？
2: 这个呀，就要麻烦首长们了。我相信他们高瞻远瞩，一定会了解咱们举办这次金展会的意义。
1: 但是眼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控制住
2: 百姓对济南币的恐慌情绪。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派一组战士，去人多的地方，稍微的展示一下我们银行的实力？
0: 怎么展示？
2: 让战士们肩挑车载，拉着银元招摇过市。
4: 这招高明。
5: 崔科长，您听说了吗？首长不但批准咱们举办金展会，还将展会的地点定在了西井镇。
6: 是啊，
5: 下文将总部所属部队现存的金银制品以及硬通货币全部予以集中，以便举办金展会。
6: 对呀，现在其他科室的人都在忙着金展会，咱们会计科也应该出一份力啊。
5: 我在想，可不可以咱们会计科的名义举办一个筹借活动？筹借？
6: 主要是针对咱们银行内部以及绝无高的一些村民，向他们筹借一些金银首饰，等展会一结束立刻归还给他们。哎，
7: 这个办法挺好的，金展会嘛，当然是东西越多越好了。哎，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啊。是。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们应该为组织、为银行尽自己的一份力。虽然我们个人的能力微不足道，但是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0: 这里一一登记清楚，等展会一结束，立马物归原主，请大家放心。有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 严兵，严阵长命锁。
1: 来，我也见。
0: 您叫什么？大娘。
1: 我叫张淑英。
0: 张淑英，云手环一个。何书和，玉手环一枚。
2: 常一针。
0: 常一针，玉手环一枚。
3: 王大锁，银元两个。李玉，银手镯一个。
0: 崔科长，傅老先生也来捐赠了。哎呀，
1: 欢迎欢迎啊！
4: 八路军为了保护我们大家不被日本鬼子欺辱，流血牺牲，济南银行就是我们自己的银行，我们就必须支持。这是老朽一部分积蓄，请收下。
1: 谢谢谢谢啊！
5: 傅老先生说的对，八路军是正义之师，能为你们做点事情，我们深感荣幸。
1: 感谢感谢，
6: 谢谢。你们放心，一会儿我们一一登记清楚，等展会一结束，立马归还给大家。
1: 谢谢你们啊！我们八路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只是借用。我代表组织，代表济南银行，对各位的慷慨相助表示感谢。
7: 应该的，应该的。
8: 这次金展会，我们一定要办好，办上一场盛况空前的展会。当然了，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我相信，各方势力都会收到消息，包括始终虎视眈眈的日军、山西的阎锡山，还有周边县镇的一些土匪以及一些帮派势力，怕是都会打这批金银的主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地筹备展会，另一方面也要做好防范工作。黄科长，金展会的保卫工作就交给你们保卫科了。
1: 放心吧。
8: 哦，对了，这是一份钱修同志发来的拟邀商界人士的名单和详细资料，一会儿我和孙政委、徐副行长我们逐一的核对一下。
9: 好。
8: 其他人各司其职，去准备吧。
1: 是。大家看这儿，还有这儿，这个外围山地需要增加兵力部署，还有这两个地方需要增加防御。
10: 是。

0: 傅大川，天津纺织业龙头，坐拥六家大型工厂，还掌握着天津半数以上的码头生意。此人热心救国事业，曾经多次帮助过我党。冯景云，冯老先生，曾任华北商会总会长，虽然已经退位了，但是影响力尚在。北方各省的商人都很给他面子，如果能请他与会，我相信。 会大大提高咱们银行的信誉度。
1: 这位冯老先生年事已高，不知道还能不能请得动啊？
2: 这一点啊，倒是无需担心。钱修同志跟他交情深厚，相信有他亲自出面，冯老先生应该会出面与会。
0: 来，大家坐。
1: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人。
2: 我不太明白啊。 按照钱修同志提供的信息，这些商人的商界影响力还没有这些被咱们筛选掉的人高呢。
0: 因为我们这次金展会。

0: 不仅仅是一次展览，更是一次开展银行业务的契机。我们不但要邀请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宣传造势的商人，还要邀请那些对我们银行需求度高的潜在合作者。
1: 潜在合作者？
0: 没错，你看啊，这部分商人呢，他们的企业如日中天，已经跟很多大的银行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这就没有咱们济南银行涉足的余地了。相反，这一批客商，他们的企业拥有巨大的潜力，只是还没有发展起来，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投入。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们，让我们银行投资入股，或者是接受我们的贷款，
2: 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
0: 咱们银行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
1: 我明白了，你是想一箭双雕，既开了金展会，还能开拓银行的业务。
0: 对。
3: 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已经全部按计划完成了。
3: 你这儿再派四个战士守着，安排两个明哨，两个暗哨。
4: 是。
1: 经过咱们的筛选，这份名单终于确定好了。
0: 政委啊，虽然咱们这儿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来宾的接待工作一定要做好。
1: 放心吧，
0: 徐副行长，家里的工作可就要交给您了。
5: 没问题。
0: 还有啊，来宾的安全保卫工作也是重中之重，我们不能出一点纰漏。
1: 我已经跟黄科长打过招呼了，他的工作布置得十分严密，而且分工精细，不会出问题的。嗯，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咱们邀请的这些嘉宾遍布在多个省县，要穿过很多敌占区。
0: 钱修同志有着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我相信他能将这些来宾安全地送到这里。
3: 报告首长，济南银行保卫科黄英率战士在此迎候。
6: 好久不见了，黄英同志。
3: 赵团长，这次您亲自出马了。
7: 哟，这阵势，带着您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6: 总部首长特意叮嘱，这次的押运和警戒任务就像打一场大仗，我们可不敢掉以轻心呢。在金展会开办期间，我们要驻守在此，全力配合你们。所有的人呢，听候你的调遣。
8: 我们这次要展出的有金条、金砖、元宝、金首饰、银元。我提议，展会可以以此划分为三大展区。另外，我根据展品的数量想了一些摆放方式，这是我拟定的草图，供大家参考。
5: 这漂亮是漂亮，可是咱们从哪儿弄那么多展品啊？
0: 总部啊，已经把从各地调来的金银以及这些年的储备都运过来了，全力支持我们这次展出。
1: 负责押运金银的赵团长带着他的精锐亲自来配合咱们展会的安保工作。

0: 咱们后面三面石阵，如果敌人来袭，一定是这个方向。咱们就在此地构筑一些防御工事，阻击敌人。
1: 那村口和会场的警戒，我们来负责。
0: 好，

0: 在想，只靠这些商界名流的宣传，会不会只能在金融界和商界产生影响？要是想让百姓们能够更快地接受济南币，咱们还是得再扩大一下宣传的范围。我是建议通知咱们的报社进行报道。
1: 这个方法好，我同意。不过要提前跟摄影记者打好招呼，只拍展品和来宾，不能拍银行的工作人员。
0: 对，
1: 毕竟啊，咱们这些人不方便出现在报纸上。

0: 你们是去哪儿的？
1: 到西井镇参加进展会。
0: 出示你们的证件。
2: 老爷，就这么一段路，设了这么多哨卡，真是小题大做啊。
0: 好了，过去吧。

0: 告诉车夫，马再赶快点，不要迟到了。
1: 大爷，就凭您在商界的地位，咱就算来迟了，他们也得等着你。
2: 伙计，快点啊！
3: 好嘞。
4: 进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定要加强警戒。
5: 提醒他们，继续保持警惕，都给我盯紧了。
6: 是。
7: 报告洪连长，西边通道一切正常。
5: 继续给我盯紧了，不能放松警惕。
8: 是。
9: 报告洪连长，北边通道一切正常。
5: 好，知道了。
9: 是。

0: 真别说，张所长的字写的真是龙飞凤舞，当真是配得上咱这金展会。
1: 要我说呀，还是咱们严斌同志面子大，一去说呀，张所长就痛快地答应了。
2: 哦，哪儿啊？那张大哥是为了咱们银行，哪是为了我呀？
0: 都改口叫张大哥了，还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3: 闭嘴
2: 吧你，闭嘴吧。
4: 那是我
5: 上香，果然不一样。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水合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7: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小羊人问
0: 题，只有在这里。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

0: 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俺们种了地，
7: 只要咱不放弃，
8: 走，
7: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小马，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欢迎，您好，哎，严斌，来，奉承这位先生。
1: 今天来啊，那好好看，
0: 您来了，好久不见啊，您是冯老先生吧？哎，欢迎欢迎，久闻大名，我在报纸上见过您，
2: 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我是济南银行政委孙锡光。
3: 哟，孙政委，我没有迟到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先送您去会场哈。您稍等我一下，林娟。
4: 哎，
2: 我先陪冯老进会场。
4: 好，
2: 你在这儿多候一会儿，还有很多人没来。
4: 好的。
2: 啊，冯老，进。冯老，
0: 小心门槛。
2: 今天请您来，想请您来指导指导工作。您是老钱。

0: 我们银行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要跟您求教，不过您也看得到，展会东西少，有很多想法受到限制，没能展示出来。不怕物少，就怕事短。你们愿意这么努力，已经很难得了。就为这，我是要过来捧场的。
1: 谢谢。
0: 孙政委，您别瞎猜，
2: 你们守卫的真是密不透风啊。
0: 这是为了保证嘉宾们的安全。今天云集在这里的，都是北方最具有影响力的商界精英，我们不敢有半点马虎。劳驾。
3: 哎呦，冯老，真巧，刚收到您的到。
4: 哎，你好，你好。
0: 我就说这次金展会少不了您冯老出席呀。
4: 冯老啊，今天要上台讲几句吧。
3: 哎呀，我今天来啊，与各位一样，也是受邀嘉宾，
4: 为了长长见识，开开眼界。
0: 济南银行真是什么可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壮观的展览。我相信这些与会者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观震撼住，这将是他们毕生难忘的经历。
5: 孙政委，这位是？
0: 这是我们济南银行的高行长，
5: 这么年轻就当行长，了不起啊！
0: 大家好，我是济南银行行长。 高景波，首先，我代表济南银行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参加由济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举办的金展会。我们济南银行发行的济南币，同样是有根基、有信誉的，也希望大家。 可以将自己看到的真实情况对外进行广泛的宣传，让更多的商贾、百姓了解济南银行，相信我们的济南币。通过展会，要让广大的群众树立相信济南币、爱护济南币的坚定信念，使我们的济南币成为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货币。
6: 金展会开得还顺利吧？
7: 有您亲自警戒，太顺利了。那就好，
6: 我们的任务执行完毕了，我就告辞了。
7: 哎，高行长交代了，请战士们去镇上吃饭，吃完饭再出发。
6: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7: 哎呀，就一顿饭的功夫。
6: 不必了，咱们后会有期。出发。
7: 哎，大家伙儿过来看啊！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这些都是济南银行的金银储备。那之前关于济南币的消息，原来都是造谣的。
8: 这么多的金银，这济南银行可真是了不得呀！居然有人说这济南币不值钱，这不胡说八道吗？哎呀，
9: 对呀。
10: まさか本当にこれほどの金銀の備蓄を持ってるとは。
9: 木村君、今度はどんな対策を取るつもりだね。金の展覧会は八路の G 難銀行が主催します。これらの金銀は彼らの全部の備蓄でしょう。もしも我々が金銀を奪ったなら、そうだ。八路君にとって致命的な打撃だ。
10: 金銀の備蓄を持ち出し展示するよう仕向けて、それを奪い取る。絶妙な計画です。奴らがこの金銀備蓄を失えば、G 難銀行は潰れるばかりでなく、G 難紙幣は再び信用を失い、八路軍にも深刻な困難が生じる。今我々が最優先すべきは金銀の行方を把握する。いいぞ。<笑>素晴らしい。
9: この手段の目的はつまりこういうことだろう。1、敵内部に分裂を生じさせる。2、敵を投降させる。よろしい。結果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るぞ。

0: 金展会一败啊，再也没人说咱们济南币不值钱了。我听他们说，现在老百姓在外面交易都用的咱们的济南币。我们这次金展会啊，确实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呢，也对外界暴露了我们的财力。老百姓的金银已经悉数归还，我们必须把剩余的金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转去哪里，如何转，转过去以后要如何保护？
1: 要好好的商量一下。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咱们不可能再建个金库，这么多东西放到出纳科，一太显眼，二我们也没这么多兵力去把守啊。这笔金银不能有闪失，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带你们去看看。好，你们看，把金银藏在地窖里，上面再盖上草垛，这样的话就看不出来了。
0: 放在这里肯定不行，万一敌人来扫荡，我们随时都要转移，到时候反而更不安全。那怎么办？我们找一名党性极强又守口如瓶的同志，由他来负责，将这批金银分散开，藏到深山里去。具体的位置和地点，包括我们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过问。这个办法是不错，但这个人选，
2: 我倒想起一个人。
0: 王科长，哎，高科长，来来来，快请。好，好，好。哎，你胳膊上的伤怎么样了？
3: 早就好利索了，放心吧。哎，高科长，找我什么事啊？
0: 是这样，我们举办这次金展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了能将这批金银妥善的、安全的保管。 我和孙政委、徐副行长决定，将这批金银分散的藏到深山里去，由专人负责保管。这项任务责任重大，保密性极强，所以要找一个我们完全信任的同志来负责。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3: 我，
0: 你是徐副行长的老部下了。 而且他对你十分的信任，我们也是考虑再三，认为只有你能完成这项任务。
4: 高行长，谢谢领导这么信任我，我保证我的任务。
5: 王科长，您看看谁来了？
4: 王科长，你看看谁来了？
6: 哎，你们怎么来了？孩子怎么了？
4: 我都不知道打听多少天才知道你在这儿。
0: 你还管不管我们娘俩死活了？我再不来找你，我和他都要饿死了。哎，高行长，这是我媳妇儿。哟，嫂子，他们，我是不是给组织添麻烦了？这有什么麻烦的？哎，嫂子，还没吃饭吧？东子，马上去炊事班，让他们给嫂子准备点吃的。
3: 哎，三子，让小李啊搬到你那儿住。哎，谢谢啊。
7: 王科长，谢谢啊！你们一家呀，就好好团圆，其他的事情不用考虑，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好，来，嫂子，快进屋吧。你不是老说你胃疼吃不下饭吗？我打听了一下，可能是胃里有炎症。我呀，专门淘换点马齿苋，说有消炎的作用，对你胃有好处。
2: 行，我试试。
7: 你要吃着管用，我再去给你淘换去。哎呀，就这么点马齿苋，至于让你这么高兴吗？<笑>
2: 有我女儿陪着，做这么好吃菜，我能不高兴吗？啊！
7: 您啊，高兴的是银行的事儿吧？这次咱们金展会是露了大脸了，你这副行长脸上也有光啊！ 您不知道，现在外头都在谈论这事儿。
2: 说什么呢？
7: 他们好奇啊，说这么多金银珠宝都放哪儿了呀？有的说藏地窖里头了，有的说藏武器库里了。
2: 你这是听谁说的？
7: 就村上这里那些老百姓都这么说。
2: 你还听到些什么？

0: 人的脸，自己亲闺女说拉脸就拉脸。
1: 记住了，以后少听那些不沾边的传言，尤其是私下不能讨论，这是组织的最高机密啊。
0: 知道了。
1: 你是我徐少良的女儿，不管做什么事儿都要以身作则。
0: 我就是听个热闹，又不是我说的。爸，这脸色我又没胃口吃饭了吧？
1: 哪能呢？啊，我女儿陪着我做这么好吃菜，我今天肯定给她吃光了啊。哎，对了，我听说你们出纳科的科长他爱人和孩子来了，你明天周末啊到镇里去一趟，买点东西替我看看他们。
0: 是，徐副行长。

0: 嫂子，
1: 哎，严冰，
0: 嫂子，我今天去集市，捎带给你买点东西。
1: 你看你来就行嘛，你还带什么东西呀？
0: 拿着。
1: 哎，你来还带这么多东西？
0: 你别客气，快拿着。
1: 你看着孩子又哭了。
2: 哎呦，快起来起来，严冰，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干这个？
1: 来来来，
2: 说来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好了，都脏了。
1: 哎呦，哎呦，
2: 哎
1: 呦，
2: 哎呦，都脏了。
1: 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
2: 哎，这王科长呢？这都饭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哎呀，这阵子呀他忙不回来吃饭。
2: 那就让你自己带孩子，那哪忙得过来啊？
1: 还行，有崔科长、申大姐他们经常过来搭把手。哎呀，你看我这光顾跟你说话了，家里也没什么吃的，我去给你煮碗面啊。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吧？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
2: 这样了还说自己没事儿，不行，我要去跟我爸说，让他好好批评王科长。这工作再忙，也不能不顾家呀。
1: 别别别，我不碍事儿，家里呀，我自己可以，真的。
2: 嫂子，这样了还护着他？
1: 他是我丈夫，也是孩子他爹，你说我能不护着他吗？再说了，他也不是一个不顾家的人，那肯定工作上是有很重要的事儿，他才这样。我呀，不能拖他后腿。
2: 哎，爸，我今天去王科长家，我就没见着他，
0: 家里什么都不管，你说这像话吗？
3: 他媳妇有怨言了？
0: 那倒没有。爸，你不知道。嫂子又要带孩子，还要干活，累得都差点晕倒了。
3: 那你找卫生员呢？
0: 就是晕了一下，之后就好了。这不是重点，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找王科长好好批评他一下，让他没事多顾顾家。
3: 那你以后多去帮帮你嫂子。
0: 我帮他是应该的，但你也不能保护着手底下的人呀。你看他，家里老婆孩子不管，天天出去喝酒，这对吗？
3: 喝酒？
0: 啊，
3: 你见着了？
0: 我听别人说的呀，说他老出去喝酒，一喝就大半夜。

0: 这谁呀？造谣乱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真的？
1: 你知道王仁言的外号叫什么吗？
0: 铁算盘。
1: 为什么？
0: 因为王仁言做事啊比较谨慎，头脑清醒。为了管理好组织上的账目，他是滴酒不沾。行了，我心里有数，这事你别管。

0: 咱们根据地老百姓自己的钞票，对不对？
1: 对，
0: 使用济南币就是支持抗战，支持八路军，让我们一起支持济南币，使用济南币，让我们一起来抵制日本鬼子对咱们进行经济掠夺的联姻券，好不好？
2: 好，
3: 支持济南币，抵制联姻券，
4: 抵制联姻券。
5: 济南币的主要特点就是种类多，面额从大到小都有，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票值很稳定，不会欺骗咱们劳动人民，是咱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货币。下面我会和我的学员们一起为大家讲解一下怎么辨别济南币的真伪。你们看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区别吗？对的，一个颜色深，一个颜色浅，颜色浅的地方就是假币，
6: 然后收到这个假的就不能要，对吧？
5: 要这一块
6: 的，这是咱是真的，对吧？然后啊，它这个大小，你
7: 看看吧，国民党的嘴脸是越来越藏不住了，都是中国人，干嘛做这种卑鄙的事情呢？
8: 这个蒋介石他就是担心咱们济南币威胁到他们的法币，从咱们济南银行刚刚筹备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就一直在阻挠破坏，还发通告说凡使用济南币者一律枪决，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
9: 即便他们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济南币的发行那也是大势所趋。在华北抗日前线，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克了正太铁路西段，参战总兵力达到了105个团，彭老总正式将正太战役更名为百团大战。上级指示我们，为了配合战役的补充与给养，要求我们在2个月之内印制并发行500万元济南币。
7: 高校长，这2个月要印制500万？
9: 是。
10: 好好写。
11: 对准了再下手，都印歪了。
12: 不，所长，我这眼睛老看着一个地方，眼睛都看花了。
10: 别动，你过来坐。你先替他一会儿，让他睡半个钟头，等时间到了你再替他。你去睡会儿。
12: 谢谢张所长。
10: 不是，说了多少次了，小心点，小心点，
11: 就是不听。这才几天呀，快2台了。
13: 所长，我不是故意的。
14: 哎，别怪工人们了，这机器没日没夜的这么用，机器早就该冒火星了。这要是到了规定日期，没有交上500万元的印钞任务，怎么办？
10: 干嘛去？还能干啥去？找肖科长去。肖科长，
15: 哎，
10: 看来还得麻烦你帮我跑一趟
15: 啊。
10: 这是我需要的这个物资清单，你看一下。
15: 你先喝水，先喝水。
10: 哎，谢谢。
15: 先喝水。
10: 是这样啊，是昨天晚上，又有2台机器出问题了。这主要是这个零件损耗太严重了，油墨啥的也不够。
15: 我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刚给你调了一批吗？
10: 啊，没错，是调过来一批。
15: 啊，
10: 但是眼下工作量大，这机器又多，肯定是不够的呀。
15: 那你啥时候想要
10: 啊？火烧眉毛了，肯定是越快越好。
15: 哎呀。
10: 是
15: 啊，你啊最近可能没出去，有些情况你不知道，而且咱们现在八路军跟日本人正在激战，所有的东西都查得特别的严，尤其是咱们的印刷设备跟物资，那更是严上之严，所以我

0: 想这么着你。等过段日子，风声啊没这么紧了，我再派人去采购，您看行不行？
1: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0: 哎，您那不是还有几台设备是好的吗？算我求求你了，拜托拜托。
1: 您拜托我没有用啊，就凭现在的机器和材料，那肯定是不能完成任务了。您再想想办法，帮我解决解决。
0: 哎呦，我的张所长，哎，您是专家，您都没办法了，我能有啥办法啊？
1: 我啥专家呀，我就是一个搞印刷的，我又不是神仙。
0: 这事儿啊，我还真的就无能为力了，因为我不能让我们科的同志冒着危险跟你去办这事儿，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你怕死？
0: 我怕死。
1: 去
0: 张宝田，你说这话，你说你亏不亏心呐？啊，
2: 我能去邢台
0: 冒着生命危险跟你去采购物资，你除了会画画刻个板，你还会干啥呀？还跑到我这儿撒野？你觉得你自己特别厉害是不是？你觉得你自己厉害，你自己采购去，你自己采购，你找我干啥呀？
1: 小李斌，你说这话还像个八路军干部吗？你对得起你身上的这身衣服吗？
0: 我咋不像八路军干部？我咋对不起我这身衣服了？我告诉你，我干革命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在干啥呢。
3: 我给银行印钞票不是干革命吗？
0: 我不让你干革命了，我不
3: 让。不让我，我怎么没好彩了？我没有好彩了。
0: 你不要再管我啥事儿，我没采购啊。
3: 你是熊科长，
0: 我没采购啊。
3: 你能帮我采购完了？
1: 我采购完了。我告诉你啊，小李斌，印钞是咱们银行最大的事儿，你要是耽误了，谁都负一些这个责任。
0: 咋的啊？
1: 你掂量着办。
0: 我，
4: 你消消气儿，
0: 我掂量着
4: 办。你消消气儿。
0: 你就不知道自己节省点啊？我掂量着办。哎，
1: 我就是气不过。他肖立碧是个科长，买材料进材料是他分内之事，没错吧？啊，现在倒好，成了我求他办事儿了，在这给我推三阻四，
5: 行啊，
1: 像个大爷，我呸！
5: 哥，那你也不能在办公的地方跟他吵起来吧？我还在他手底下干事儿呢。你不顾及一点儿，
1: 你只顾及你自己，胳膊肘往外拐，你是？
5: 我没有，
1: 你没有。我告诉你啊，他要是敢报复你，我第一时间找高行长评理去。
5: 说的倒轻松，人家随便给我穿个小鞋，你都看不见，你咋评理？
1: 你管我咋评理的？
5: 那你就说这个。哎，成成，没烫着吧？
6: 哎，没事。
5: 你喊一声，我去端啊。
1: 啊，你去端呀、啊。
5: 你看得见，你咋不去端呢？
1: 我看得见吗？在这儿
5: 你看得见？
6: 没事没事没事。
7: 建成，你怎么跟宝田哥说话呢？
5: 他在这儿。
6: 宝田哥，你也是，你这次也太冲动了。就算是不看在建锋的面子上，你跟肖科长是不是也是同事呀？朝夕相处的，这以后还怎么共事啊？
5: 你看你看，连小娥都明白的道理，你咋犯糊涂了呢？
1: 咱这个家伙算明白了啊，就我最糊涂，行吧？就我最糊涂。
5: 你就
1: 别的我都可以忍，如果是因为姓肖耽误事儿，完不成任务，我跟他没完。真难吃，难吃。
5: 嘿，
8: 肖科长，说说吧。
0: 咱们金展会的规模这么大，这消息啊早就传到小鬼子的耳朵里去了。之前咱们采购的路线上，
9: 那是关卡重重，
0: 那现在呢？那更加是难上加难了、啊。我寻思着这两天要去的话，那不仅带不回来我们想要的东西，那反而会有牺牲和伤亡的情况出现。所以我就跟张所长说，再等两天，再等两天。这事儿呢，我跟孙政委也汇报过。
8: 你的顾虑有道理，但是印钞工作不能停，咱们都再想想办法。
0: 我一直在想办法，
8: 但是。你说张宝田同志的那些话，
0: 哎呦，高行长啊，我是真的没有说
8: 过。肖立碧同志，你是一名八路军的干部，当你说那些话的时候，肯定是带了个人情绪，对不对？
0: 是，我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疏忽了，我确实有错，我会深深的做出检讨的。
8: 不光要检讨。还要向张宝田同志道歉。
0: 是，我会的。
10: 你这个点火就着的坏脾气怎么就改不了？你是印钞所的所长，怎么能跟同志吵架呢？有什么情况，你可以跟我

0: 高行长和这孙政委说明情况啊。说说吧。
1: 是这样的，这眼下印钞所的材料就没了，

0: 人无证，这耽误大事儿啊！我俩就吵了一架，这不我承认，徐部行长，吵架是我不对，我错了。但是那个肖科长不能这么做事儿啊！
1: 你看，你又来了，张宝田同志啊，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印厂靠手艺吃饭的张宝田了，你现在是济南银行的印钞所的所长。应该有组织，懂纪律。
2: 我们会严肃地批评肖科长关于补充材料的事，我会催他尽快地落实。不过呢，昨天吵架的事儿，你要给我当众做个检讨。行了，你回去忙吧，其他的事儿有我呢。
0: 太麻烦了，徐皇上。
3: 师傅，
0: 啥事？
3: 又一台机器卡住了，
0: 什么情况？
3: 是轴承坏了，连着工作了上百个钟头，工人一直换，可机器一刻没停。再这么下去，咱们现在只能干看着，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0: 这我说，咱们还得去找肖科长把事说明白，这往后咱们好多东西还得指望他呢。
3: 现在去找他，不等于先低头了吗？
0: 话不能这么说，今后还都要打交道。现在去把事一说，顺便把昨天的事儿给解开，没准肖科长心下一宽，肯定会帮咱们想办法的。这不一举两得吗？

0: 肖科长，肖科长，肖科长，张科长，肖科长不在，
1: 去哪儿了？
0: 不清楚，今天一天都没看见他了。
2: 没事儿，
3: 肖大哥，我跟你讲，你现在你花钱有用啊，
2: 非常的，你这老是，肖大哥，
3: 是，
2: 肖大哥，
3: 你这就输了吗？是不是？哎，肖大哥，你慢点，我跟你说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只要以后你跟着我，这个手，啊，这手，啊，闪点。
2: 够吃够喝的，明白了，够吃够喝的，明白了，
0: 肖大哥，以后你怎么让我做，我就怎么做。你明白吗？明白明白。
4: 师傅，我出事了吗？
0: 师傅，你找这肖科长了吗？
4: 没有，
0: 不想买耗材，还躲起来了。我非找几个人好好收拾收拾他。
4: 站住！别瞎掺和啊！敢干出出格的事儿，对你们不客气。
0: 哎，对了，师傅，那个孙政委来了，在里边等您呢。
5: 孙政委，找我，保田同志。哎，我看了一眼设备损坏的名单，这要更换的零件还不少呢。
6: 那我不敢替南湖，我就为这事着急呢。
5: 你看你这脾气，这工作要讲究策略，对吧？人和人交往也是一样的，大家要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我也不懂。
6: 这不是跟高行长工作久了，我才慢慢琢磨出来的吗？咱们一起想办法。哎，
7: 哥，
6: 你们啥时候和肖丽碧走那么近了，还去镇上一起吃饭聊天？聊什么？聊我以前跟日本人干过活，聊我吸大烟是吗？
7: 没有。
6: 哥，是我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7: 我就是想让肖科长知道你是真心跟着八路军的，而且你被日本人打的事儿我也说了，抽大烟是迫不得已，而且已经戒了。
6: 你是我什么人啊？你凭什么管我呀？
0: 你吼他干啥？我们当时说。

说那些事跟你说好话，我谢谢你啊，谢谢你们啊，我用不着你们帮我说好话，啊，他信不信关我什么事儿？我张宝条现在做事凭的是良心，凭的是本事。人家高行长信我，孙政委、徐副行长也信我。 就连总部的首长们都表扬过我。以后你们管好你们自己，我的事儿别掺和。如果待够了，就给我滚回老家去。

0: 这算什么男人啊？啊，有气儿就冲女人撒呀！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
1: 肖大哥，你别说了，宝田哥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这次是真气急了。哎呦，不是我说你，你这事儿也太……
0: 我要知道这件事儿会连累你们，尤其是会连累你，乔哥妹妹，我当时都不会那样。对不住啊，我考虑的不周全，让你受委屈了。
2: 我这不是给张所长赔不是来了吗？
1: 肖大哥，我知道银行有的是钱，可那是公家的。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公是公，私是私，这点钱你大哥我还是有的。
3: 对，肖大哥就是这么个有原则的人，穷大了。
0: 咱要公私分明嘛。
3: 对，
0: 是不是？就要向巧娥妹妹学习，明事理，啊，公私分明是咱俩学习的好榜样。
1: 我也不懂啥。哎，你说金展会运来了这么多宝贝，他们能给搁哪儿啊？哎呀，
0: 这肯定得保管好啊。嗨，不过这事儿也不归我们材料科负责。
1: 那我也听说金展会来了好多大人物呢。是不是这么多宝贝都把他们晃瞎眼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不过这次确实给他们镇住了。
0: 那必须震撼啊！所以鬼子对我们现在的封锁呀才加大了。他为什么呢？他一呀是害怕我们把这些金银财宝啊给运出去；二呢，他是害怕我们想把我们想要的这些物资给运进来，所以我们现在都困在这儿。哎，你说这个张宝田吧？啊，他啥情况他也不知道，他上嘴皮碰下嘴皮，我要这我要那，你说他现在他是欺人不欺人？
3: 肖大哥，肖大哥，鬼子会不会来抢那些财宝啊？得找个地方好好藏起来，不能让他们抢走了。
0: 那抢不走，那肯定藏得好好的。但咱这话呢，咱不能往深了聊，往深了聊咱就泄密了，是不是？
3: 走，肖大哥。
4: 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印制并发行500万元济南币。徐副行长，印钞所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5: 才印了1/3。
4: 是因为设备？
5: 是。不到一个礼拜，有半数以上的机器发生了故障。
6: 我去印钞所看过了，工人轮班，机器不歇，这么连轴转，有很多零件都需要频繁更换。
5: 肖科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现在敌人增加了戒备，现在贸然去采购危险性很大，可是基金设备解决不了，钞票造不出来，这可是个死循环啊。
7: 刚才哨兵跟我汇报说张宝田下山了。
5: 谁准许他下山的？
7: 他说有高行长的签字批文。
4: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7: 咱们不是有规定吗？不允许随便下山，可是张宝田跟哨兵大吵大闹的，说耽误了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还给他看了这个批文。

0: 哨兵觉得他走的时候慌慌张张的，有点不太对劲，就跟我汇报了。
1: 这条子不是我批的，
2: 这哨子又玩造假这一套啊！既然咱们济南银行有规定，这就叫违反纪律。等他回来，好好说他说他为什么要撒谎，而且这么晚了，他要去哪儿？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3: 估计是知道自己完不成任务，直接跑了。
1: 应该不会，他是个有担当的人。 建厂的时候那么困难，都咬牙挺过来了，这点事儿又算什么？总之，先找到他再说吧。咱们四个人各带一队战士，分头去找。
4: 是。
5: 组长。
6: 张宝田。
7: 张宝田。
8: 张宝田。

0: 你跟我走这边，其他人走这条路。张宝田。
1: 王科长，抓住啊！哎，王科长，抓住啊！哎，我抓住了，
2: 使劲儿！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来，坐好。哎呀，幸亏你们来了。哎呀，哎呀，
1: 王科长，您怎么在这儿啊？哎，
2: 别提了，我们家的老母鸡啊，让黄鼠狼给叼走了，我一路追过来，哎，没想到呢，到这儿绊了一跤，就下去了。
1: 没事吧？
2: 我没事。哎，对了，你们找张宝田干什么呀？
1: 哎呦，这是怎么了呀？这是。哎呀，
2: 慢点放，慢点放，
3: 没事。
2: 哎，
1: 慢点，就是脚崴了。
2: 东子，找卫生员，快去！
4: 是。
2: 哎，
1: 你看你这人，愣着干啥呢？脚肿着呢，赶紧烧点热水给我泡泡脚呀！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你怎么回事啊？
4: 这大半夜的，一个人跑山上去干什么？东西都藏好了，而且很隐蔽，可我心里就是不踏实，老是惦记着，生怕让人发现了，所以啊，我就每天晚上到山上转一转，检查检查。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7: 俺们种了地，
8: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9: 小刘，不把粮食放下，
10: 快点快点，
9: 俺们全部队，
11: 咱们直起来反抗。
12: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喜迎国庆，全国各地装扮一新，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黑龙江哈尔滨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核心地标繁花似锦，百年老街、百年铁桥、江畔公园装扮一新，滨城大地遍染中国红。
2: 上到滨州铁路桥，看到这么多国旗，我就感觉心里很燃，跟这些国旗合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祖国越来越好。
1: 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
3: 站在这里呢，看着街道这么红红火火，游客这么多，这么热闹，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
1: 云南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4: 一走进来，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整齐的国旗给我的感觉就很震撼，我心中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油然而生。
1: 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旗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3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5: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6: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5: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在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这里的农产品涵盖8大集群、10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7: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40吨吧。
5: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修复，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连续2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后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8: 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

0: 3%，重回扩张区间。九月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基本消退，生产活动恢复常态，叠加稳经济促增长政策落地，制造业生产经营秩序稳步修复。
1: 九月份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 PMI 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0: 从供需看，九月制造业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订单指数50.5%，小幅回落0.1%，仍处于扩张区间。新出口订单指数50%，较上月略降0.1%。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上升1.3%。企业生产节奏明显加快，在中秋国庆双节备货换季以及国外订单收官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超过3%。至接近53%的高位，新出口订单指数也较上月上升超过1%，至接近52%的水平。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均运行在50%以上。
2: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四季度制造业有望继续保持适度扩张态势。
0: 价格方面，受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原油天然气价格明显上涨，带动煤炭价格上行，基础原材料价格涨势明显，带动产业链市场价格联动上升。九月份制造业市场价格在上月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为60.8%，较上月上升4.2%。
3: 九月制造业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新旧动能协同发力，大中小企业景气水平同步改善，制造业运行质量稳步提升。
0: 行业层面，制造业生产全面提速，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维持扩张，基础原材料行业和消费品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步抬升，全行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上升。各类企业景气同步改善，大型企业供需持续扩张，中小企业景气边界改善，市场活力稳步恢复。九月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8%，制造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预期向好。
2: 从企业类型看，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中小型企业景气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在向好运行。
0: 产销衔接持续优化，积压订单指数46%，环比下降0.7%，积压订单加快消化。产成品库存指数47.6%，较上月下降0.8%，供需循环更加顺畅。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虽较二季度有所波动，但好于去年同期。八九月制造业 PMI 连续回升，三季度装备制造业 PMI 均值在51%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在52%以上，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新动能持续领跑，出口稳步修复，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四季度围绕六张网推进重大项目稳增长政策将持续落地，部分行业仍处于生产传统旺季，制造业需求有望继续释放。
3: 九月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商务活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
4: 九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1.2%，结束连续两个月50%以下运行的态势。新订单指数虽仍在50%以下，但结束连续两个月环比下降走势。综合数据变化，九月非制造业供需两侧景气水平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细分指数变化显示，供需趋升的传导效应有所显现。旺季来临，建筑业景气上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提升，节日效应带动部分消费需求启动。九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年内高点，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三点

0: 0.4%，重返扩张区间。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建筑业企业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有所提升。与此同时，金融支持实体力度提升，为稳增长提供适度宽松政策环境。九月金融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实现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且均升至55%以上。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的新订单指数分别升至60%以上和54%以上的较高水平。景区服务业新订单指数升至54%以上。
1: 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
3: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于10月11号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
4: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在甘肃永昌县梅家寺村村口的智能快递柜前，每天都有不时来取件的村民，手机扫码，柜门弹开，拿走包裹，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24小时智能快递柜的全覆盖，正在改变村民以往取快递的方式。
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余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不断下沉的快递物流网络带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也让科技赋能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渗透收转运派各环节，机器人仓配、全自动分拣流水线广泛应用，无人配送车覆盖200多座城市，无人机年运快件近400万件，投递效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日前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6: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2: 记者在第7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了解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9月29号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0: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5%。

0: 37.6%和32.5%。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0: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2: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3: 再来关注心脏健康。说到保护心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少盐、少油、多运动。这些话呢，大家都在说，但真正能够严格遵守的人并不多。研究调查发现，不少成年人的心脏年龄明显超过本人的实际年龄。人未老，心先衰并不少见。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了衰老状态。
4: 那现在呢，有一些40-50岁的患者，甚至30多岁，我们接触最年轻的20出头的患者，也有很严重的心血管的这种狭窄。现在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啊，大家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触手可及。如果你并不在你的饮食上面计较，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入大于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越多，那你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越大。
5: 专家介绍，心比人老正在向年轻人蔓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25到35岁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增幅最大，80后、90后的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而且中青年的冠心病和突发性心肌梗塞发病后的凶险程度比老年人更高。
6: 年轻人他的斑块啊，大多数是以这种软的斑块为主，是易损斑块啊。这些斑块啊，它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说情绪的变化，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运动啊，心率的过快，这些条件下，它可能会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以后，斑块里边大量的脂质成分出来以后，会诱发急性的血栓。
3: 提到心脏危险因素，大家都会说吸烟、喝酒、高盐、高油，但是临床上越来越多的病例提示，还有一些隐形推手更容易被忽视，他们就藏在你习以为常的作息和运动方式中。
5: 第一个隐形推手是碎掉的睡眠。很多人睡眠时长够了，但入睡时间每天不规律，夜里频繁醒来，睡眠节律紊乱，会直接干扰神经功能，让血压、心率在夜间该下班的时候持续加班。研究显示，睡眠不规律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高于作息稳定人群。
7: 中青年，心脏的重症或急症频发，很大的一块儿就是跟睡眠相关的。因为比起这20年前，就我们年轻人的这睡眠呀，平均少了1.5个小时。这种减少了的这睡眠之后，就让人心脏在夜间，休息恢复的不够，在晚上，心肌细

0: 胞、血管、内皮、各种神经递质，它都开始修复。但你这睡眠时间越短，它修复的能力就会越差。
1: 第二个隐形推手是运动方式，有的人完全不运动，还有的人突击式运动。周末突然跑个5公里，打场高强度球赛，心脏在短时间内从怠速被猛踩到加速。专家提醒，这两种方式都不科学，运动要适量，更要循序渐进。
2: 突击式的运动，平时属于这种没有常规的进行运动锻炼，心脏的这个它的功能各方面，在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水平啊，那么突然一下，剧烈运动以后，过重的负荷会对心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心律失常、室性早搏，严重的情况下会产生室性的心动过速。不动的人群没法去代谢，血压、血脂、血糖三高出来了。平时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要让自己身体能够有个承受、慢慢适应的过程。
3: 经历亲人离世、激烈争吵等巨大的情绪波动之后，有人会突然胸痛、呼吸困难，以为是急性心梗，造影却发现血管并没有堵。这种病医学上称为是应激性心肌病，它的元凶就是你的情绪。
1: 专家介绍，人在经历强烈情绪应激时，交感神经被瞬间激活，大量儿茶酚胺激素涌入血液，直接造成心肌细胞损伤，使左心室心尖部暂时失去收缩能力，在造影下呈现气球样改变。它好发于绝经后女性，应激性心肌病在症状上与心肌梗塞有类似之处，一旦发生需尽快就医。
0: 情绪上的痛苦的打击哈，对心脏引发的一个这个改变效应，心功能就会下降，然后会出现这个各种胸痛、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在临床上呢，它有一定的危害性，要尽快的到医院里来，我们做一个鉴别诊断和筛查，防止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出现。
1: 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尤其是中青年人群，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去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积极进行药物治疗。
4: 生活习惯的改变，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个都是我们行为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还一部分很重要的，一旦发现你有这些心血管的危险因素了，及时的、早期的去干预、去控制。你在早期的时候把这些药物都给吃上，你会减少冠心病发病的可能性，会延长你心脏健康的时间。
3: 美国媒体29号报道显示，在当天凌晨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商品，其中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5: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3: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

0: 十月七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了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1: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随着近期媒体频繁报道以色列曾经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收到预警，那么谁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
1: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文件，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2: 所有的问题都表明，现在内塔尼亚胡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国内选举。我为了进行国内选举，我可以纵横捭阖，我可以合纵连横，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于我是不是要在地区发动一些争端、事端，我主动挑起一些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摆在了桌上，以至于以色列国内媒体也在担心这一点，就是认为到了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我省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政协主席张国华等出席。
1: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峨耸立的纪念碑上“为国牺牲，永垂不朽”8个大字格外醒目。上午9时30分，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济部队、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石家庄市委

0: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省会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罗文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绕行，瞻仰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了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主持。在时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部战区陆军、省军区、驻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出席仪式，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石家庄市四大班子成员、老战士和烈士家属代表、部队官兵代表、公安干警代表、省会各界群众代表、中学生和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1: 9月29号，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在雄安新区举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省长王正普、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王钦敏在致辞中表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要激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融通创新的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全要素产业生态。要扩大高水平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王正普在致辞中说，河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拓展应用场景，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立足十五五，河北将加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统筹布局，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借大会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共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吕岩松表示，新华社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新闻报道、对外传播、智库研究等工作。本次大会旨在促进政产学研资源深度融合，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产业生态，搭建优质平台。新华社将继续提供一流舆论和智力支持，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助力赋能。省领导张国华、左立、张谷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在革命老区石家庄平山县、邯郸歙县、承德隆化县、保定义县、新集市等地都举办了鲜花献英烈、哀思冀中魂等主题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瞻仰烈士纪念碑，寄托哀思，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
3: 作为一个革命的后代，应该好好的根续红色血脉，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我们革命先辈、革命烈士故事代代相传下去，
4: 继承和弘扬先烈遗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奋进的姿态投入各项工作，立足岗位担当，作为

0: 用实干缅怀先烈，告慰英雄，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沧州、邢台、衡水、唐山、张家口等地都在烈士陵园或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家表示要传承和发扬英烈精神，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2: 历史是最

0: 本职，扎根岗位，用实干担当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1: 在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一面长52米、宽34.67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山上缓缓铺开，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无数革命先烈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用生命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
2: 我深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珍惜这和平环境。
3: 今天在这里看见巨幅国旗，我内心特别震撼。我们不能忘记英雄的付出，要珍惜当下美好时光，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热爱我们的祖国。
1: 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走进秦皇岛博物馆，参观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缅怀先烈，致敬忠魂。
4: 我们身逢盛世，肩负重任，要将红色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5: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聚焦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细致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 承德避暑山庄景区聚焦观光船、电瓶船、观光车等运营项目，节前完成全方位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通过安全员日管控、安全总监周排查、企业负责人月调度的三级管理，把预防措施落到实处，
6: 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控措施落实。
1: 在衡水湖景区衡湖湾码头，安全员逐船核验救生装备、消防器材，发现隐患当场整改，所有检查情况如实记录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定岗定责，台账留痕，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7: 每天都要上船上检查一下船上的气瓶、救生消防设备、救生衣是否齐全无损坏。
8: 我们景区建立完善了3本台账，留存归档，确保各个岗位履实情况全面有据可查。
1: 石家庄市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城市商圈综合体、大型超市、游乐街区和餐饮场所为重点，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对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逐台体检，核验设备维保记录、安全防护装置完好性，防止设备带病运行，避免违规操作、超员运营等问题发生。
9: 重点查设备检验是不是在有效期，安全压杆和制动这些关键部位灵不灵，应急报警能不能正常响应。
10: 设备每日投用前必须完成空载式运行安全装置核验，运行参数校准，确认一切正常后方可对外开放运营。
1: 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管部门启动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商超、农贸市场、生鲜门店为重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实行24小时不间断抽样检测机制，检测结果通过户外大屏实时公示，实现食品安全全程可查、可诉、可监督。
11: 严格建立和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商品的进出货、保质期、价格等方面逐一检查把控。
12: 对照三张清单，组织商户签订安全承诺，运用告知、督办文书抓好问题整改，同时完善市场应急方案，定期组织商户开展应急演练，快速响应突发情况。
1: 邢台临溪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检查，对照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要求，指导企业梳理安全责任，规范三级管控流程，完善三本台账，对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
13: 我们每天盯在生产一线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现场隐患，每一项都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把好现场安全第一关。
1: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安全稳定可靠运行，连日来，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联合各充电场站运维单位，对主城区、高速服务区、重点景区的充电站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充电模块、充电枪线、消防设施等关键设备，
14: 查一项都记录了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发现问题现场能改立改，

0: 不能立即整改的，登记上报，跟踪消耗。同时，通过模拟场站长时间的满载高负荷运行工况，验证了设备持续大功率快充承载能力。
1: 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1.8%。我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
2: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4: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2: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1: 金秋时节，石家庄市原市县西部山区的近万亩石榴迎来最佳采摘季。当地依托山区生态资源，发展石榴特色林果产业，融合果品加工、采摘文旅，红彤彤的石榴变身农户增收致富果。
5: 在石家庄原市县北正乡石家庄村的果园里，饱满鲜艳的石榴挂满枝头，一派硕果丰收的景象。村民们正忙着采摘，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石榴园里。
6: 我们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叫太行红，颜色好，口感好，这个品质相当好了。这个亩产量基本上都在5000斤左右，这几年市场也挺好的。今年我估计那个毛收入估计能到20多万。
5: 丰收的石榴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从外地过来采摘，大家穿梭在园中挑选着自己中意的石榴。
7: 这儿的石榴又大又红又甜，挺出名的，我们每年都来采摘。
5: 原氏石榴粒大核软，汁多味甜，清纯爽口，品质优良，个儿大的能达到1.3公斤，被评为河北省区域公用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近年来，原氏县通过全链条培育扶持，在太行山沿线的20多个村落打造规模化石榴产业带，种植面积超4万亩。当地在发展特色林果产业的同时，还与文旅相结合，形成了多条山区特色采摘休闲旅游线路，有效带动了果农增收致富。
8: 现在石榴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000余亩，不仅盘活了山地，还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产业特色优势明显。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提高石榴品质，通过网上直播带货，让我们的好石榴销到全国各地。
1: 同样迎来丰收的还有承德宽城80万亩板栗，当地立足优质特色产业，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小小板栗成为富民新乡的特色产业。
9: 在承德宽城碾子峪镇孟子岭乡等板栗种植核心区，一派丰收的景象。栗农们手持竹竿轻敲枝头，成熟的栗捧便纷纷坠落，捡拾、分拣、装袋、转运，采收工作井然有序。随着标准化种植技术的普及和优良品种的推广，当地板栗产量、品质双提。

0: 提升，让利农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1: 我家大概有板栗树60多亩，这几年跟县技术推广站学习了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运用，现在好的亩产能达到700-800斤，大概每年收入在10几万，所以说特别高兴，特别有奔头。
0: 宽城是京东板栗核心主产区，拥有3000年板栗栽培史。2025年，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获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这里的板栗软糯香甜，品质上乘，每年采收季都会吸引大量各地客商慕名采购。
2: 一直都是在到这宽城这边来收栗子，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0: 近年来，宽城依托万亩板栗产业优势，不断扩大板栗文化宣传，整合采摘体验、文艺展演、特色美食、精品文旅线路等多元业态，以节为媒，以农兴旅，以旅助农，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3: 立足宽城的板栗农文旅融合，带动板栗的销售，帮助栗农增收。同时，我们主动对接周边的旅行社，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引流外地游客，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日前，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宣传周期间，我省开展食品安全进企业主题活动，邀请消费者代表走进食品企业，沉浸式了解生产质量管控情况。
4: 活动中，来自全省各地的300多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君乐宝奇志乳业工厂，企业通过科普课堂向消费者介绍产品选购、标签识别等内容。
5: 以前我买奶粉只关注奶粉的生产日期，今天才明白还要看这个奶牛什么时候挤奶，挤完奶以后多长时间喷成粉，只有挤完奶直接喷成粉才是最鲜活最好的奶粉。
4: 据介绍，奇志乳业应用牧草种植、饲料加工、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全产业链一体化模式，新鲜原料奶通过密闭管道98秒直达工厂，无中间储存和运输环节，从挤奶到进入加工环节不超2小时，
6: 能最大限度保证奶粉中的活性物质，保证奶粉的高品质，在奶粉安全、营养、活性、新鲜4个全球公认的科学维度上，真正做到了创新引领、标准引领和品质引领。
4: 参观过程中，代表们通过沉浸式探厂的形式，近距离观察了奶源生产、灌装、检验等多个环节，系统了解婴幼儿配方乳粉从源头到终端的质量管理链条。
7: 亲眼看到了这个加工过程，加工过程是没有接触空气的，都是比较密封，所以才感觉更加的安心。
8: 是特别透明的，连养牛的地方，奶牛是怎么挤奶的，最后挤完奶怎么加工成粉的，全是透明的，全程都是可以看到的。
9: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我们共同守护好婴幼儿食品舌尖上的安全。
0: 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10月1号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
4: 据介绍，这些新举措通过完善生育保险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功能，主要包括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在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方面，今后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参保缴费，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在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改革创新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新政策将于10月1号正式实施。
0: 国庆期间，河北广播电视台大小屏联动，精彩节目陪您一起过假期。
10: 我台制作的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国庆假期将在卫视、经济生活等频道重播。16朵梅花同台绽放，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 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匠心呈现，精彩释放。国庆期间，我台各频率频道分别播出《西柏坡1947至1949》《长城长城》等11部纪录片，《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岳》《三千军马下天》。

0: 山等八部广播剧，你好石家庄，我在边区做直播等三部微短剧，以及诗词里的燕赵家国，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等系列短视频，让观众尽情感受绚丽多彩的燕赵文化。云端纵览燕赵芳华，这个假期即时新闻客户端将陆续推出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首届河北邯郸东太行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第三届河北广电时尚文化周等多场直播活动，带您赏秋韵逛潮展纵览燕赵大好河山。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0: 日前，我国地下大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控制技术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标志着我国在超宽带定位方向取得重要原创成果。该项目由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综合时空网络与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研制，解决了地下大空间远距离大容量高精度自主定位与无人导航控制服务难题。成果已在雄安地下空间和特大型煤矿得到规模化应用验证。
2: 近日，新奥玄龙 50U 装置实现氢棚聚变反应，这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在自有装置上首次实现氢棚聚变反应，也是我国磁约束聚变装置首次实现加注先进燃料氢棚氘氦三的氢结无中子聚变反应。据介绍，氢棚聚变所用燃料氢和硼储量丰富易获取，反应可以直接发电。这次突破表明，氢棚聚变迈入燃烧等离子体相关实验阶段，是我国多路径聚变能发展的重大突破。
3: 近日，以向新设计制造定州为主题的2026年度定州工业设计活动周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定州分会场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展出了第七届河北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中荣获银奖、铜奖及优秀设计奖的定州企业作品，集中展示定州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果。
2: 9月30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1000万人次，达到1004万人次，同比增长11.5%，增速在全国41家千万级机场中排名第二，航班客座率达89%，稳居全国千万级机场首位。目前，石家庄机场累计运营客运航线133条，其中国际航线10条，通航88座城市。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天舒云阔秋景斑斓。